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7: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8: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9: 啊！一定夸，一定夸。
10: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1: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
6: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7: 锁定925交通广播，
6: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交通广播，早上好，我是林妹妹。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二五交通广播在五一期间为你带来的特别节目。今天从早上的七点钟一直到十二点钟，都有林妹妹陪伴着大家。那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情况。那今天高速通行的情况怎么样？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你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绕城高速、京哈高速、哈大高速以上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齐高速京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匝道互通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路况正常。2026年五一假期小型客车减免时段从5月1日0时开始至5月5日24时结束，共计5天。五一假期期间，高速公路车流量将大幅增加。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乘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巡车路线，错峰出行。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途经能见度比较低的路段时，请留意观察并瞭望高速公路周边的环境，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行车距离，合理使用灯光，不要随意变更车道，注意行车安全。遇见车流量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翟哲给我们做的一个介绍。大家呢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四个字高速路况，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五点钟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四号白天全市多云，偏西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18到22度。四号夜间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的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等北部和东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今天气温明显回升，风力较大，火险气象等级较高，相关单位需要加强好火灾隐患和用火管控，做好农业设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等巡查和加固。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

0: 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第39章，修订九章律。新的王朝汉朝建立了，摆在眼前的是应该如何治理好这个庞大的国家。刚刚被推翻的秦朝用严刑酷法实行残暴统治，使人们无法生活，天下又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凋敝之象可想而知。刘邦急需做出恢复生产的决定，稳定社会秩序，稳定自己的政治，稳定自己的统治。刘邦是位有雄才大略的人，在他还是布衣的时候就很看不上秦王朝的统治，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想要人民都过上安泰的生活，他采取的轻徭薄赋，减轻刑罚，是人民休养生息、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人民欢呼雀跃，对于这个新诞生的王朝充满了向往，对刘邦这个新皇帝很是拥护。但是对于秦制好的一面，刘邦也予以了继承，他采取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方略，顺其自然，找准自然规律去治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法律制度方面，早在楚汉于荥阳和成皋之间的大战的时候，萧何便在关中建立了相关的法律制度。萧何是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一个人，加上他本来起初就是县里的官吏，因此对国家治理很重视。在刘邦率兵攻下咸阳的时候，萧何就非常重视保护秦朝遗留下来的很多有用的典籍和法律书籍，因为这是建立一个新王朝的基础。别人都在抢劫财物，而萧何做了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这是天下的幸运，也是汉朝江山的幸运。这个时候，皇帝刘邦又命萧何正式起草修订汉律。萧何是位好的辅臣，开始组织官员日夜不停的工作，制定法律可不是

0: 律九章，所以总的名称叫做九章律。前面六个章节借鉴的都是李悝的法经，主要内容是刑律，且杂有诉讼、审判与囚禁等规定。后面三篇是新增的，大部分都是民事方面的法律，包括婚姻与赋税的户律，包括征收徭役的兴律，包括牛马畜牧的旧律等。刘邦开国之初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国家很快安定下来，步入了正常的轨迹。
1: 第四十章，卢绾代臧荼。刘邦对项羽铁杆部下的残酷追杀和对楚王韩信的做法，让燕王臧荼内心很不安，毕竟他是项羽封的燕王啊。虽然因大势所趋投向了刘邦，然而他心里还是不踏实的。原来这臧荼本是燕王韩广手下的大将，巨鹿之战中各路诸侯救赵，燕王命臧荼去帮助救赵。在这场战争里，他和项羽结识了。那时候的臧荼兵力没有那么强大，因此只是参与而不担任主攻，也没有胆量进攻。后来在秦廷的军队败局已定的时候，众诸侯一拥而上，臧荼自然也是奋勇冲杀，因为也要立战功。项羽在封王的时候觉得他也带领了一方人马立了功，便封他做燕王。原来的燕王韩广呢，被项羽改封到了辽东，做辽东王。然而韩广却不愿意去当地当辽东王，这也便侮了项王之意，暗命臧荼把他吞并了，然后两地合起来，让臧荼在那里当王，依旧是燕王。现在臧荼想，皇帝刘邦会不会追杀完了那些人之后对自己开刀？这时又想到了韩信被皇帝削弱兵权，调去做了楚王，他心里更加紧张了。韩信是谁呀？是刘邦部下当中最能打的、最有权谋的、功劳最大的将军，现在的楚王怎么说抓就抓了呢？看来刘邦皇帝是要兔死狗烹了。他想，自己难以跟楚王韩信相比，下一个收拾的必然就是他臧荼。自己虽然也为大汉立过功，然而哪能和韩信相提并论呢？韩信有大功可倚仗，自己呢？就这样，臧荼越想越害怕，他可不想坐以待毙，束手就擒，等着刘邦皇帝把自己收拾掉，干脆造反算了。想到这里，无奈的臧荼就开始高喊：造反了，我们要造反了。他的儿子不同意他造反，哭着劝他：父亲，我们还是不要造反了，就我们这弱小的实力能和朝廷的大军抗衡吗？造反无疑是以卵击石啊。可是作为父亲的臧荼不听，还是要造反。然而他心中其实非常矛盾，好像是失去了理智一样。他是要造反，可是又明知不是朝廷的对手，举兵必败。臧荼高举起了反叛的大旗，然而却与别人的造反不一样，人家的造反是举兵去攻打，他造反是光举起大旗大喊：我反了，我反了，声震天下，把皇帝喊得措手不及。但仔细一分析，发现他也没做什么军事部署，也不动一兵一卒，只是在原地摇旗呐喊，这算是什么造反？倒像是发泄心中的闷气。对于臧荼的反叛，刘邦非常重视，毕竟臧荼是身经百战的一方诸侯，

于是决定御驾亲征，刘邦率领的朝廷大军直接来到臧荼的封城蓟城，扎下大营，第二天便于蓟城之下列阵。臧荼也带着人马出来对峙，刘邦在阵前高喊臧荼：臧荼，你这个无意反贼，为何无缘无故要造反？臧荼内心却忽然生出一种愧疚来，但这是两军阵前呢，陛下，您行无义之举，利刀迟早会割到小王的头上，小王不得不反啊。刘邦说：无义反贼，一派胡言，朕何行无义之举了？臧荼毫无底气地说：陛下，肆意追杀项羽部下，就连为你攻城略地的齐王韩信，如今也被贬去做了楚王，还会有我臧荼的好吗？因此小王要反。刘邦说：反贼，追杀项羽部下将是为国家消除安全隐患，稳定大汉江山，调整韩信的封地，那是国家治理的需要，因为他对楚地最熟悉，所以才让他去当了楚王。臧荼说：反正小王心里就是不安，下一个受害的必是小王。刘邦不想跟他啰嗦，挥军掩杀过去，没想到还没冲过去，臧荼自己的军队先乱了，大部分的人竟然倒戈了，攻向臧荼。这下臧荼更是慌了，赶紧往城里逃跑。然而哪容臧荼逃回城里去，刘邦大喝一声：抓住臧荼者赏千金。众将一齐冲上去，那臧荼往哪儿跑，很快就被打晕马下，压到了刘邦的御马前。刘邦趁机率兵冲进城去，占领了整个蓟城，然而却寻不到臧荼的儿子。原来他的儿子一看大事不妙，早就化妆成老百姓跑出城去，难以寻见了。刘邦当即下令砍了臧荼的脑袋，高挂于城墙之上示众，说这就是造反者的下场。如此就缺了一个燕王，然而谁去接替这个位置呢？刘邦心里已经有数了，他考虑问题是站在最高的位置上，以稳定国家局势起见，必须派一个自己信得过而且有能力的人才行。派张良，派萧何，这些人都不行，不是信不过他们，而是刘邦离不开他们，他们是要挑更重的担子的，那就是纵览全局，帮助他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他想派卢绾去，如果他信不过卢绾，那他也没谁信得过了。卢绾和他同岁，并且还是同一天出生，两家又在同一条街上，两家的父亲还非常要好，因此他们两个打小就在一起，干什么都不分彼此。就是刘邦最初总是想违反王法要逃出去的时候，卢绾也陪着他一起出逃。因此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就想把他封个王当当，总是没有机会。现在燕王臧荼给了他一个机会，然而面对天下人，他不能说是要封自己最相信和自己最要好的人去当王，他要说一个功劳最大的人去当王，只有这样才能服众。张良和萧何最清楚刘邦的想法，于是挑头推荐了卢绾前去当燕王。他们两个人一挑头推荐，众大臣也随声附和，一致要求让卢绾去。这个卢绾功劳当然是没有那么大的，历史上只记载过他这么一件事儿，说他率兵去围攻共敖，围困了数月之后，共敖没办法，只好出来投降了，然后被押进了京城斩首示众。不过卢绾虽然功劳不大，但总是有功劳的，大臣们都不傻，

推荐时都说卢绾功劳大，虽然他们不知道皇帝刘邦的治国方略，刘邦也不需要他们真正知道，更不知道刘邦内心深处所想，可是不推荐卢绾又推荐谁呢？于是刘邦就让卢绾去代替臧荼做了燕王。没想到被刘邦誉为三杰之一的韩信不久也出了问题。朝廷闻报楚王韩信与人密谋要造反，起因是钟离昧。钟离昧原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如今项羽没了，汉王刘邦建立了政权，对项羽的铁杆手下进行追杀，无奈之下钟离昧便躲到了韩信那里，韩信把他藏了起来。原来韩信在项羽那里效力过，曾经和钟离昧是很好的朋友。韩信本来就树大招风，被人嫉妒，这样一来更容易生事了，于是就有人向朝廷举报他密谋造反。刘邦闻报召集在朝的诸将问，如今有人举报楚王韩信暗藏项羽帐下钟离昧密谋造反，众卿看该如何处理这件事。这些将军一听心里就受不了了，很是气愤，都忍不住地骂道，韩信真没良心，陛下封他为楚王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还不满足还要造反，他想要取陛下而代之啊，应该立即发兵灭了他。刘邦听着这些将军说话，自己却没说一句话，对这些将军的态度他是很满意的。他们记恨韩信，而终于当皇帝的他。刘邦沉默了很久，光见听这些人的议论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谁能打得过韩信呢？便问下边距离自己不远的陈平，以陈爱卿看当如何？有人举报韩信密谋造反，韩信他自己知道这件事吗？刘邦回答，韩信此时应该不知道。陈平说，陛下与韩信比哪个精兵多？刘邦说，朕不比楚王多。陈平说，那如今朝中诸将有谁能匹敌楚王韩信呢？刘邦环视了一下那些将军，只能说没一个能与楚王相敌呀。陈平说，既然如此还打个什么劲儿啊，依臣看非智谋难以擒他。刘邦急道，爱卿有何妙策？陈平说，自古便有天子巡狩大会诸侯的惯例，陛下您如今可以出巡南方，南方武昌荆州岳阳之间不就有个云梦泽吗？你可以佯装到云梦泽巡游，与陈帝大会诸侯，陈帝在楚国的最西边，楚王韩信到时知道您去了他的地盘巡狩，若他无心叛变就一定会亲自去迎接陛下您的，何况大会诸侯他也不可能不去，等他出去就叫一个大力士便可以将其擒获。刘邦听了感觉这个计策甚好，便命钦差去各处通知诸侯，对他们说皇帝决定去南方云梦泽巡狩，并且要在那里大会诸侯。

0: 第四十一章，韩信降为侯。身在楚国的韩信并不知道自己被告发的事，更不知道皇帝来云梦泽巡游的根本目的。然而他总是隐隐地感到皇帝这次是冲着自己来的，因此心里总是不舒服，有种不祥的预感。他也曾想发动兵变和刘邦对着干，然而他想，除了隐藏了楚将钟离昧以外，他什么也没做过呀，我能有什么大罪过呀？想到这里，他又放下心来，不再做叛变之想。不过要他去拜见皇帝刘邦，又怕刘邦趁此机会将他拿下。正在韩信犹豫不决的时候，有手下亲近的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把钟离昧就此砍了脑袋，拿着他的脑袋去拜见陛下，陛下必然十分高兴，您也就用不着害怕什么了。韩信无奈之下也只好决定这么做。可钟离昧毕竟是自己的好朋友啊，不能不明不白地杀了他。于是他就去找钟离昧，对钟离昧说，朝廷已经知道你藏匿在我这儿了，我再也不能保护你了，如今我也是自身难保，我看陛下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弄不好你我都没命。钟离昧说，你是想拿我的人头去向你们的皇帝解释，换回你自己的命吧？韩信说，我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钟离昧说，若我活着，你可能还有命，若我死了，你必然也活不成。韩信不信，说别胡扯了，我除了藏匿你之外就没有犯过什么错了，还立过很多大功，陛下不会杀我的。钟离昧说不动韩信，只好长叹一声，当初是想着和韩信的友谊才来投靠韩信的，没想到如今韩信却要杀死自己。韩信说，我实在是没办法，当初陛下就敦促过我捉拿于你，我总是借口搪塞的，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了，对不起了钟离昧。钟离昧怒斥韩信说，你这卖友求荣的家伙，你真要杀了我吗？韩信说，杀你我下不去手，我们曾经是那么要好的朋友，你还是自杀吧。钟离昧暴怒道，韩信，我死了你也没有好下场啊，他们马上就会杀了你的。韩信说，你还是死吧。无奈之下，钟离昧终于自杀了。韩信命人割下钟离昧的头颅送去拜见刘邦，他认为这下自己肯定没事了。这一年的十二月，皇帝刘邦在陈地大会诸侯。当韩信拿着钟离昧的头颅见到刘邦时，刘邦立刻就把他给拿下了。顿时韩信被绳索捆绑得结结实实的。这下韩信实在是慌了，说，陛下，这为什么要绑我呀？我韩信犯了什么罪呀？我是拿着侵犯的人头给您进献的呀。刘邦说，拿的就是你。
1: 韩信真有点懊悔，说，难道真如俗话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吗？如今天下已定了，就把我韩信给杀了。
0: 刘邦说，少废话，有人告你密谋造反。随即将韩信打入木龙囚车，押回了洛阳。不过韩信被押到洛阳之后没几天就被刘邦放了，说韩信叛乱是没有的事儿。然而他私藏侵犯，罪不可赦，于是韩信的楚王当不成了，降为了淮阴侯。皇帝刘邦觉得

秦朝灭亡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实质的分封制，皇帝不能得到宗族的呼应，因孤立而亡国，异姓王又总是会生事，让人不放心，所以便开始大封同姓王来镇服天下。早在他诱捕韩信的那天，他身边就有一个叫田肯的谋士对他直言，陛下，如今已经诱捕了楚王，又将于关中建都，真可说是双喜临门呐。秦地具备最好的地势，还有山河之险，简直是只需两个士兵就能抵得住100多来犯之敌。齐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只需两个人便能够抵得住100个来犯之敌，因此这两个地方都是非常相似的，不是自家孩子亲兄弟，绝不能在那里做王。刘邦听了此话，正中下怀，他自己的思路也更为清晰，当然非常高兴了，连说亲之言甚是甚是，随即赏给他500斤黄金，让他享用去了。这个时候刘邦便借机将韩信的楚国分为了2个诸侯国，对于他的堂兄刘贾立过多次战功，就把他封为荆王，对淮东52个县进行统治，将他的四弟刘交封为楚王，对薛郡、东海、彭城等36个县进行统治。此外，刘邦还封了他的二哥刘喜为代王，对云中、雁门、代郡等53个县进行统治。刘邦将自己的庶长子刘肥封为了齐王，对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等73个县进行统治，将会说齐国话的老百姓全部划归了齐国，由齐王来治理。第42章，田横不称臣。国家是稳定下来了，也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了。然而，没有大规模的战争，还是会有小规模的争斗。因为让刘邦不放心的几个人，没有臣服刘邦的。他首先想到的是原齐国丞相田横，自从齐国被韩信攻占之后，田横便跑到了梁地，投靠了正在打游击的彭越。而那时的彭越虽然跟随刘邦，可是刘邦并没有显出必胜的势头，因此这个彭越有时内心也很矛盾，不知道到底跟着谁才是最正确的决定，因此也和项羽的楚军有所联系，还有倒向楚军的想法，也就是说有点左右摇摆。而这个田横正是看中了彭越有倒向楚军的可能，才投靠彭越的。没想到彭越到底还是随了刘邦。如今彭越已经成为了汉王朝的开国功臣，还被皇帝封为了极其尊贵的梁王，成为一方诸侯。于是田横唯恐彭越会把自己给献出去领功请赏，还害怕刘邦会杀了他，便偷偷的带领着500个属下跑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他和属下商议，一直跑到了东海边上的海岛定居下来，从此不再登岸，在当地隐居了。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然而还是被地方政府发现了，马上报给了刘邦，并且说道，陛下，田横兄弟乃齐王的后代，过去曾将齐地平复，在那里称齐王，聚揽了很多有能耐和韬略之人，广得民心，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们很有好感。如今他在海岛定居，如不及时铲除，日后必生祸患。
刘邦听到这个消息，本来是很上心的，再有这番说辞，他更重视了，肉中岂能有刺乎？于是便下决心拔除这个祸患。和张良、萧何等几员大将商议后，刘邦向田横所在的海岛派出了使者。使者到了海岛之后，说免除他们的罪过，命令他们一干人即刻放弃海岛，回到岸上主动向朝廷臣服。然而田横却对使者说，以前陛下曾派李姬出使齐国，然而我将他给烹杀了，如今李姬的亲兄弟李商在朝为将军，我若是也去侍奉陛下，那个李商肯定会向我报仇，一定要杀了我，因此我无论如何不敢从命，只愿在此做个老百姓，永久居住在此海岛之上，不再外出。使者没办法，只好回到京城洛阳，将实际情况禀报给了皇帝刘邦。刘邦想想田横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便找到了李姬的兄弟李商，对他说，田横杀死了你哥哥李姬，你的哥哥也曾为大汉立过大功，也曾是朕的得力谋将，他的死朕也很伤心悲痛，然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那时候各为其主，如今田横投降朝廷就不得追究了。李商含泪说道，谨遵陛下之命，臣绝不再追究。刘邦又告诫说，亲，如胆敢报仇，朕绝不饶过，若是你带领你的人马对他进行进攻，我一定会依照王法诛你九族啊。李商再次保证后退下。刘邦将告诫李商之事告知了田横，田横这下子也没有了抗拒的理由了，只好奉命弃岛登岸，率领随从前去京城洛阳。然而这个田横身在前往洛阳的路上，心里却还是七上八下，依旧很担心。在还有30里路要到达洛阳的时候，他一行来到一名叫诗乡的小村子，田横便不愿意再前行了。他对使者说，做臣子的要朝见皇帝，必先沐浴更衣啊。于是他们只好在此歇脚。歇下来之后，田横把两个门客叫到室内，对他们说，我跟汉王都曾是王，如今他当了皇帝，而我却成了他的俘虏，要向他称臣，这本是一件十分耻辱的事，何况我还曾经把李商的哥哥李义基给烹杀了，以后再与他共殿称臣，即使李商害怕皇帝的命令不敢加害于我，我也是难以和他相见的，心里总是怀着一种亏欠，皇帝之所以想见我，只不过是想看到我长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而已，现在到洛阳还有30里的路程，割下我的头骑快马给他送去，到时我的仪容还不至于腐败。田横说毕，拔出宝剑就抹了脖子，血流一地，两个随从大哭一场，然后起身割下了田横的脑袋，恭恭敬敬地捧在手上，和使者一起快马加鞭见刘邦。皇帝刘邦见了田横的人头，长叹一声说道，田横起自平民，弟兄三人都曾做王，岂非贤者乎？刘邦怜惜他，就下令动用2000兵丁厚葬田横，并封这两个随从为都尉。不想田横刚刚安葬完毕，这两个随从马上在田横的墓前挖了2个土坑，自己跳下去死了。对于此事，皇帝刘邦感到非常震惊，也对这两个随从钦佩得不得了，觉得田横身边的人都很了不起，如果这些人能够为自己所用，那是多好的事啊。

下令去招降。此时在海岛之上还留有田横的500个追随者呢。然而当招降的使者到了那个海岛上下诏时，那500个随从听闻主公已死，便也自杀了，没有一个贪生苟活的。史家对田横的评价甚高，司马迁在史记田丹列传中说，田横之高洁，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

第四十三章，季布和丁公。项王垓下战败，死于乌江。他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士，犹如惊弓之鸟一般，各自逃命。这些有名的将军，刘邦自然是受过他们的苦的，曾被他们追杀至无路可逃，只想钻地缝。所以刘邦是不会轻易忘了这些人的，那些被刘邦追杀的将军的命运也是不同的。季布本是楚国人，自小爱好武功，爱打抱不平，因此很早就以侠气名闻乡里，后来在战场上更是勇猛，令敌人闻风丧胆，是项王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常常打得刘邦昏头转向，刘邦也因此而恨这个季布，恨不得生吃了他的肉。如今终于逮到机会，遂发出命令，谁要是逮住季布，就赏千金，如有私藏季布的，一定诛灭三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上的阿
2: 拉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更改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那夸一定夸。
4: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0: 假如我哈尔滨交通广播五月四号星期一9:05，上午好，我是林妹妹。
1: 要你细看心中缺，
0: 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四号白天全市多云，偏西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18到22度。四号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木兰、通河、夜兰、方正、延寿等北部和东部的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今天的气温明显回升，风力较大，火险气象等级较高，相关单位需要加强好火灾隐患排查和用火管控，做好农业设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的巡查和加固，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
1: 你额头让世界美好。
0: 六港理工针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902，好朋友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互动。看到了事事顺心在视频号当中说早安主播。
1: 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此刻以后，
0: 这时段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书香哈尔滨。
1: 浪去了黑暗一趟。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秀芬芳，书向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第43章，季布和丁公。这个天下都是刘邦的了，他季布能往哪里逃呢？季布东躲西藏，跑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这个姓周的人家也是闻名乡里的侠义之士，并且素来也很仰慕季布的为人。然而他们也害怕会受到牵连，谁敢与朝廷作对呢？当然因为侠义，他们也不会向朝廷出卖季布，于是就想让季布挪挪地方，离开自己这里。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就对季布说：你是项王手下有名的大将，被清清楚楚地写在了当今皇帝的追杀令上，现在悬赏甚急，你在我这里躲着终究不是办法，朝廷的钦差很快也会找到我这里，若你能听我的话，我便将我的办法说出来，若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他们很快就会抓住你，你干脆现在就自杀算了。季布哪愿意自杀呀，连忙说：哎呀，恩公，你快说有何办法，在下一定照办。周家人说：那好吧。于是季布按照周家人的安排，剃了头发，戴上枷锁，穿上麻衣，扮成将要被买卖的奴仆模样，和其他几十个真正的奴仆一起被装进了运送棺材的大车上，拉到了鲁地，卖给了一个朱姓人家。这个朱姓人家同样也是侠义之士，是那时闻名天下的大侠，比濮阳那个周家有名望，有实力的很。在这个以礼仪闻名的鲁地，他们朱家曾隐藏和拯救过许多豪杰之士，救济过的普通人更是多得难以计数，而且这家人志气高远，淡泊名利，从不求回报，为人平和，更不与人争富，常常穿布衣，吃蔬菜，坐着普通人家里坐着的牛车，家无余财，一心做些救人危难之事，因此名声也传得越来越远，受到人们的敬重，天下豪杰争相与其结交， 这也是周家把季布转手给朱家的重要原因，希望季布到了朱家之后能够得到朱家的庇护。朱家人心里也清楚季布的身份，但还是接纳了季布。为了不把季布的身份暴露出去，就暂时安排他和奴仆一起到田里做活。朱家为了替季布开脱，就决定亲自去京城洛阳一趟。在他临走去洛阳之时，他对自己的儿子说道，在农事上你要听这位奴仆的话，他要怎样就怎样，不能勉强他。吃饭的时候你要亲自陪着他吃，不能有半点看不起他的意思。儿子说，父亲吩咐，不敢违命，儿子一定会好好对待他。朱家主人坐着轻快的马车，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京城洛阳。他不但侠义，而且很会办事。他先是去找到了刘邦的御用车夫腾公夏侯婴。读者都知道，这个夏侯婴可不是一般的车夫，他和刘邦是生死之交，他在刘邦面前说出的话会很有分量，而且他接触刘邦也很方便。夏侯婴原也是十分侠义之人，也曾和这位朱家的主人认识，对朱家主人很是看好，因此便极其热情地接待了他。朱家主人问夏侯婴道，陛下那么着急逮捕季布，这个季布到底有什么大罪啊？夏侯婴说，过去季布多次追杀辱骂陛下，陛下非常恨他，

的舅舅，也就是曾经追杀过刘邦和他孩子的将军丁公。后来短兵相接的时候，丁公不是故意将刘邦他们放了吗？然而这时候他见外甥季布被封了官，就想自己还曾将刘邦和他的孩子给放了，是对他们有恩的，若自己也去找刘邦，刘邦说不定也会给自己官做。于是本来还在逃亡的他便主动到京城找了刘邦，对刘邦说，想当初臣看陛下跑得着急，就起了恻隐之心，臣也知道陛下是成大事的人，于是就故意把你们放了。您既然封了臣的外甥季布，也请您给微臣某个官职吧，臣愿为陛下效劳。对于这种上门要官的人，刘邦打心眼里是厌恶的，并且又提起当年那些不愉快的事，就因为他的追击害得他差点将自己的亲生孩子给扔了，纵然最后又将他们放了，刘邦也毫不感激他，于是便说道，丁公作为臣子却不忠于王君，让项羽丢了天下，便是你这样的人，朕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臣子，为人臣者也绝不能学你。说完即下令将丁公推出去斩首示众。

0: 项王垓下战败，
1: 死于乌江，他手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士犹如惊弓之鸟一般各自逃命。这些有名的将军，刘邦自然是受过他们的苦的，曾被他们追杀至无路可逃，只想钻地缝，所以刘邦是不会轻易忘了这些人的。那些被刘邦追杀的将军的命运也是不同的。季布本是楚国人，自小爱好武功，爱打抱不平，因此很早就以侠气名闻乡里，后来在战场上更是勇猛，令敌人闻风丧胆，是项王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常常打得刘邦昏头转向，刘邦也因此而恨这个季布，恨不得生吃了他的肉。如今终于逮到机会，遂发出命令，谁要是逮住季布就赏千金，如有私藏季布的一定诛灭三族。这个天下都是刘邦的了，他季布能往哪里逃呢？季布东躲西藏，跑到了濮阳一个姓周的人家。这个姓周的人家也是闻名乡里的侠义之士，并且素来也很仰慕季布的为人，然而他们也害怕会受到牵连，谁敢与朝廷作对呢？当然因为侠义，他们也不会向朝廷出卖季布，于是就想让季布挪挪地方，离开自己这里。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就对季布说，你是项王手下有名的大将，被清清楚楚地写在了当今皇帝的追杀令上，现在悬赏甚急，你在我这里躲着终究不是办法，朝廷的钦差很快也会找到我这里，若你能听我的话，我便将我的办法说出来，若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他们很快就会抓住你，你干脆现在就自杀算了。季布哪愿意自杀呀，连忙说，哎呀，恩公你快说有何办法，在下一定照办。周家人说，那好吧。于是季布按照周家人的安排，剃了头发，戴上枷锁，穿上麻衣，扮成将要被买卖的奴仆模样，和其他几十个真正的奴仆一起被装进了运送棺材的大车上，拉到了鲁地，卖给了一个朱姓人家。这个朱姓人家同样也是侠义之士，

那时闻名天下的大侠，比濮阳那个周家有名望，有实力的很。在这个以礼闻名的鲁地，他们朱家曾隐藏和拯救过许多豪杰之士，救济过的普通人更是多得难以计数。而且这家人志气高远，淡泊名利，从不求回报，为人平和，更不与人争富，常常穿布衣，吃蔬菜，坐着普通人家里坐着的牛车，家无余财，一心做些救人危难之事。因此名声也传得越来越远，受到人们的敬重，天下豪杰争相与其结交。这也是周家把季布转手给朱家的重要原因，希望季布到了朱家之后能够得到朱家的庇护。朱家人心里也清楚季布的身份，但还是接纳了季布。为了不把季布的身份暴露出去，就暂时安排他和奴仆一起到田里做活。朱家为了替季布开脱，就决定亲自去京城洛阳一趟。在他临走去洛阳之时，他对自己的儿子说道，在农事上你要听这位奴仆的话，他要怎样就怎样，不能勉强他。吃饭的时候你要亲自陪着他吃，不能有半点看不起他的意思。儿子说，父亲吩咐，不敢违命，儿子一定会好好对待他。朱家主人坐着轻快的马车，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京城洛阳。他不但侠义，而且很会办事。他先是去找到了刘邦的御用车夫滕公夏侯婴。读者都知道，这个夏侯婴可不是一般的车夫，他和刘邦是生死之交，他在刘邦面前说出的话会很有分量，而且他接触刘邦也很方便。夏侯婴原也是十分侠义之人，也曾和这位朱家的主人认识，对朱家主人很是看好，因此便极其热情地接待了他。朱家主人问夏侯婴道，陛下那么着急逮捕季布，这个季布到底有什么大罪呀？夏侯婴说，过去季布多次追杀辱骂陛下，陛下非常恨他，别说陛下了，就是我也非常恨他，捉拿他是很自然的事儿。朱家的主人听了微微一笑，说道，滕公啊，您觉得季布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很有能耐的大将军啊。朱家主人说，作为臣子各为其主，季布当时是项羽的部下，他捉拿陛下是他的忠勇，难道陛下还要将侍奉过项羽的人都杀尽吗？如今陛下刚取得天下，不能说是报私仇而追杀人家，这样也是显得心胸过于狭隘了。季布他是很有能耐的大将，如此情急之下投靠了匈奴或者百越，将会如何？陛下为什么非要做对自己十分不利的事呢？话说到这儿，夏侯婴也知道了季布就藏在他们朱家，也不便再说什么，他就去把朱家主人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刘邦。刘邦自然是明白人，就下令赦免了季布之罪，并封他为郎中，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官，可见刘邦心胸的豁达。然而刘邦对于季布的舅舅的态度就不大同了。季布的舅舅也就是曾经追杀过刘邦和他孩子的将军丁公，后来短兵相接的时候，丁公不是故意将刘邦他们放了吗？然而这时候他见外甥季布被封了官，就想自己还曾将刘邦和他的孩子给放了呢，是对他们有恩的，若自己也去找刘邦，刘邦说不定也会给自己官做。于是本来还在逃亡的他便主动到京城找了刘邦，对刘邦说，想当初臣看陛下跑得着急，就起了恻隐之心，臣也知道陛下是成大事的人，于是就故意把你们放了。您既然封了臣的外甥季布，
也请您给微臣谋个官职吧，臣愿为陛下效劳。对于这种上门要官的人，刘邦打心眼里是厌恶的，并且又提起当年那些不愉快的事，就因为他的追击，害得他差点将自己的亲生孩子给扔了。纵然最后又将他们放了，刘邦也毫不感激他，于是便说道：丁公作为臣子，却不忠于王君，让项羽丢了天下，便是你这样的人，朕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臣子，为人臣者也绝不能学你。说完即下令将丁公推出去，斩首示众。

今儿我哈尔滨交通广播为你带来五一的宠粉福利，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那抓住假期的尾巴，一起坐地铁二号线直达极地公园。今年的极地公园真的特别上大分，不仅有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90天，经典的秀场也非常的好，比如说浪漫的白鲸秀，有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爆笑的海狮脱口秀表演，解决你一切的不开心，还有海象陪着我们，梦幻的海底世界和美人鱼给你沉浸式的深海体验，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如此呢你还可以去北极熊酒店或者是北极熊的周边，一起和北极熊做一夜邻居，那奇妙的感觉在极地馆才能够感受，还有全新开放的咩咩农场，复古风的美式风拍照也非常漂亮，以及原创的全新动物 IP 加可和肉丝一对明星小羊，来这里还能和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休闲拍照一站式搞定了，五一逛极地公园才是正经事儿，那全家老小一起去吧。

0: 第44章，洛阳和关中。刘邦定都洛阳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把都城迁到了长安。而这次迁都，原本并不是刘邦本人所想，也不是哪个王公大臣、皇后宫娥、公子王孙提出来的，而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士族提出来的。这个士族便是齐人娄敬。在他跟着军队去戍边，经过洛阳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自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便拐到了洛阳去拜见他的老乡于将军。既然是老乡，见面也甚是热情，毫不见外。他对老乡说：我这次来想要见见陛下，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希望您能引荐。于将军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说道：那好吧，我引荐。不过看你现在穿的一身破羊皮，我给你换上好的衣服再去吧。说着就命人拿出一件光亮的好衣服来。见皇帝嘛，怎么能穿破羊皮呢？然而这个娄敬却执意不换装，他说：不用了，
1: 生活里的
0: 将军，我穿着这身破羊皮去见皇帝是最合适的。说完还笑了。于将军没办法，只好摇摇头。刘邦这个人很有人情味，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自己做了皇帝后也是如此。他很高兴地给了于将军面子，接见了这个小士兵，并且还请这个小士兵吃了顿御膳。吃饭时候，刘邦问他：你说要见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说，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娄敬说：陛下把洛阳定为都城，是想和周朝的兴隆一比高下了？皇帝刘邦笑了：朕确实是这么想的。娄敬说道：臣以为不可。刘邦说：为什么不可？娄敬说：陛下，您得天下和周武王得天下是不一样的。刘邦说：如何不一样？娄敬说：周武王得天下是因为他们的先祖自后继分封道台之后积善累德十几代，经历太王、王继、文王、武王，天下诸侯主动归附，于是灭了殷商，建立了周朝，然后才开始建成周和洛邑的。他们觉得洛邑处在天下的中心，天下诸侯来向天子朝贡的路途相对来说一样远近，凡是住在这里的有德之人就比较容易称王。原因是这里无险要地势可以依凭，在周朝最为强盛的时候，天下无比和谐，诸侯与四夷没有不归服和积极朝贡的。而陛下，您得天下，沛丰之间起兵，席卷巴蜀，剑指汉中，平定三齐，跟项羽在荥阳和程高殊死拼杀，70次大战，40次小战，使天下的人民遭受了诸多的苦难，令无数父子暴尸田野。如今此些人尸骨未寒，人民的伤痛还没有平复，您就试图像西周一样建都洛阳，和西周之王比圣德，那肯定是不合适的。西周得天下凭的是德，而陛下您凭的是利呀。这番话对刘邦来说是从未听过的，感觉很新鲜，好像也很有道理。刘邦一时语塞，无话可讲，就继续听着娄敬说：臣认为应该定都在关中，关中是秦朝故地，关中背山带水，四周山塞坚固，即使突然发生什么变故，那么多的老百姓也能够很快地发动起来，何况那里的军事设施秦朝已经建设完备，秦朝故地，土地肥沃，那确实是定都的好地方。陛下在关中定都，即使崤山以东乱了，秦地也可 完全保有。这好像是两个人干仗，不卡住对方的脖子，只打他的后背，是很不容易胜利的。如果现在陛下能够将都城定在关中，不但是卡住了天下的脖颈，还能对天下的背部进行打击。这一番话真是说得头头是道，把刘邦给弄迷糊了，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他立即召集大臣们商议，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士族的话，竟然让整个朝廷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朝中大臣绝大多数都是萧山以东人，都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关中，一听皇帝说要迁都关中，都一致反对，争着说道：关中乃秦地，秦始皇建都咸阳，只不过二世短短15年就灭亡了，而西周在洛阳建都历时数百年，洛阳这么好，为什么要去那么短命之地？还是把洛阳作为都城好，何况洛阳东有城高，西有萧山和渑池，北有黄河，最近的也得有伊水、洛水，这也是个很好的地势啊，有什么好害怕的？而张良却坚决主张迁都关中。他说，纵然洛阳有这么好的地势，然而地方过于狭小，横竖也就几百里，土地并不肥沃，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呢，就不同了。关中东面有萧山与函谷关，西面有陇西与巴蜀，沃野千里，北面胡人蓄养的马匹，可以凭借三面进行防守，一面来制约诸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可以用黄河和渭河向京城运输粮食，当天下动乱的时候，也能顺流而下进行钱粮物资的运送，那可真是个定都的好地方。何况陛下您曾在那里覆灭了秦廷，实施了一些好的措施，对您有种特别的情感呀。过去关中也是周朝的发祥地，周平王东迁是无可奈何的事，其实他们的根基也在关中，娄敬这个建议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好。对于张良，刘邦向来是敬重的，也最器重，他说出的话刘邦几乎没有不听的。如今张良却如此说，于是刘邦也下定了决心，不再跟西周相比，那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赶紧迁都关中长安。刘邦心急，当天就迁，并封娄敬为郎中，号封春君，赐姓为刘。

第45章大分封遗史。皇帝刘邦擒拿韩信，并将其降为淮阴侯之后，为扩充皇室实力，他对刘氏子弟进行了分封，像刘贾、刘交、刘喜和刘肥，除了庶出的大儿子刘肥之外，刘邦其他的儿子尚年幼，难以胜任诸侯王的职责，所以在第一次分封的四个诸侯王里，只分封了刘肥这一个儿子。说起刘邦这个大儿子刘肥，并不是刘邦和吕雉所生，而吕雉嫁给刘邦以前，刘邦就和一个姓曹的女人的私生子。刘肥要比吕雉的大儿子刘盈大许多岁，这时候的刘盈只有11岁，人事不小呢。封完这些人，刘邦又开始对他的嫡系进行分封。其实这些人早已经吵得沸沸扬扬了，整天争功，这个说功劳大，那个说功劳小。刘邦心想，到这个时候了，再不对他们进行分封，

他们非乱了不可。由此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元前201年冬春之交，刘邦又开始了第三次大分封，这次所封的都是他手下的那些亲信和战将。在这些人中，皇帝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是最大的。刘邦不是曾在一次宴会上说他和萧何、张良、韩信是三杰吗？那时候满朝文武还都很赞成皇帝的这种看法，无一人提出异议。不过那是宴会席上说的闲话而已，真到了关键时候，尤其是涉及个人的利益，那就不同了。刘邦宣布决定封萧何为食邑最高的赞侯，就立刻有许多将军不服了，他们纷纷道：我们这些将军每日里穿着沉重的铠甲，挥舞着各种兵器上阵杀敌，不要命的去攻城略地，进行过多少次的战争，而他萧何什么时候上过战场厮杀呀？什么时候会体会过战斗的残酷？他仅仅凭着文墨议论就能在我们这些人之上吗？绝对不能。陛下要如此封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是想不通啊。刘邦笑着对他们说：你们都说萧何功劳不如你们大，那你们知道怎么打猎吗？打猎？谁不会打猎啊？这个我们可比萧何打得好，我一箭就能射中一头鹿。有人这么说，还有的说能射中一头猛虎，说能射中一只野鹿，有的说能射中一只野兔、一只野鸡，说什么的都有。刘邦不听他们乱说，他说道：那你们晓得猎狗吗？众人说：猎狗当然晓得了。刘邦说：在打猎的时候对野兽进行追杀的不是猎狗吗？即使人去追杀，起的也不过只是猎狗的作用，发现野兽在哪里又只是野兽的肯定是人呢。所以众将的功劳也就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而韩信则不同，他是发现猎物在哪里，指示方式的类比打猎的话，就属于人的功劳。何况众卿家当初跟着我的时候只是独自一人，顶多也就是带着几名家属，而萧何他是带着宗族好几十号人来投奔我的，如此功劳是不能忘记的呀。刘邦这么一说，众将挠挠脑袋，感觉很对，真是这么个理儿，于是便再也说不出什么来，毕竟自己只不过是起到了猎狗的作用而已。张良为文臣，头号谋士，和萧何一样也是没有亲自上过战场，然而刘邦还是封他为刘侯，齐地三万户让张良自己挑选。这一次那些将军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好由着陛下来封。然而张良却辞谢说：臣最初起于下沛，在刘这个地方幸运地遇见了陛下，此为上天将臣赐予陛下，臣为陛下出的计策很碰巧地发挥了实际的作用，所以臣愿意封于刘地，这样也就足够了，那三万户陛下也就免了吧，臣也实在不敢接受如此重赏。陈平是刘邦身边的第二号谋士，刘邦封他为护友侯。陈平也像张良一样辞谢道：陛下封得太重了，臣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还是免了吧。刘邦说：朕用先生之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难道不是功劳吗？陈平说：若非为无知的引荐，臣哪会幸遇陛下，哪会有如今之荣耀。刘邦听了这些话很感慨，也很赞赏，说道：爱卿真是一个不忘本的人啊。于是便又封赏了魏无知。刘邦对20多名大将上将进行封赏后，
那些中下级的将军更是坐不住了，他们在私下里更是不停地争功，害怕刘邦分封时遗漏了自己。这一日，刘邦和刘侯张良于南宫散步，突然看见几个将军坐在沙丘上小声说话。刘邦便问张良说：子房，你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吗？张良说：陛下，难道您还不知道吗？他们在密谋造反呢。这样的话刘邦当然不相信了，以为张良在和他说笑。刘邦说：天下已经如此安定了，他们会造什么反？张良说：陛下，您从一个亭长干起，利用他们这些人方得到了天下，如今陛下当了皇帝，然而封赏的全是和您亲近之人，对于自己平生有仇怨的人诛杀净尽，假设所有将军都论功行赏，那天下的土地肯定是不够的。他们想着陛下很难对所有人给予封赏，又担心因为过去的一些事儿而招致陛下的追杀，因此才会聚到一起说谋反之事。话说到这里，刘邦心里紧张了，心想若非是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他说：那这事子房说应该怎么办？张良没有回答，反而问他说：陛下，您最厌恶且人们又都知道的是哪个人？刘邦沉思了良久，说：朕心里想的是，从来不瞒子房，朕最厌恶的是雍齿。这个人向来对朕不恭敬，好几次都让朕下不来台，朕屡屡想把他杀掉，然而念他有功于汉，造反加入推翻暴秦的队伍中来。比如陈胜自己和吴广在陈地进行发动，武臣和张耳在赵地，田丹在齐地，景驹在颍地，周氏则被派到魏地，很快拉起了一支反秦队伍，并平定了魏地。有不少人劝他自己立为魏王，他说：如今天下这么混乱，热血男儿都奋起反秦，应当立原来魏王的后代为魏王。他打听到此时魏王的后裔魏咎正在陈胜那里，便向陈胜要求将此人放回魏地，然而陈胜却不肯放任。周氏向陈胜反复要求了五次，陈胜才将其放归魏地。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一定夸，一定夸。
4: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5月4号星期一10点03分，我是李妹妹。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欢乐过五一5月4号的特别直播节目。今天从7点钟一直到12点，都有林妹妹陪伴着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钟发布的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18到22度。4号今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等北部和东部区域都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今天的气温回升明显，风力较大，火险气象等级较高，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加固好防火隐患的排查和用火管控，做好农业设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等检查和加固，户外活动呢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

0: 相扣。
1: 五一纠结去哪玩，大家可以坐地铁二号线直达极地公园。今年的极地公园呢上大分了，不仅有门票升级季卡让您畅玩90天，还有各种各样的精彩秀场，白鲸秀，解决你一切的烦恼，还有海洋馆里的小熊猫，还有梦幻世界和美人鱼，以及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还有海豚表演。如果来得及呢，您可以去北极熊酒店和北极熊做一季邻居。那么这种奇妙的体验此生又能有几次呢？全新开放的面面农场，美食复古风，拍照超出片，全新的动物 IP 加克和 Rose 两对明星小羊，在这里呢，你可以与牛仔 IP 互动，还可以逛文创市集品美食，更可以休闲拍照一站式的搞定。五一带着孩子全家老小一起去极地公园吧。
0: 伸手给你救赎热望，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
1: 五月的风穿过丁香簇拥的校园，小静的青春敲响百年建筑的砖瓦。这个五月四号，让我们以 City Walk 之名解锁哈尔滨高校博物馆的时光密码。当五四的火炬照亮知识的穹顶，一座城的青春与记忆正在与你共振。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五月四号，在节目里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校园里的博物馆。Super Idol 的

陈流水。首先登场的呢是哈工大博物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在2010年5月18号开馆，馆舍呢位于南岗区公司街59号，建成于1906年，是1920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的建校校舍。博物馆的面积呢是2200余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展示内容呢由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主题展览三部分组成，历史图片、原著版权以及绝版教材、实验仪器、航天模型等4000余件展品陈列其中。博物馆也被授予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以及国防科技工业军工文化教育基地，还有黑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各类各级称号10余个。

来到哈工大博物馆，一定要再去去哈工大航天馆。这也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始建于1986年，是全国高校规模最大、展品品类最全、数量最多的航天主题展馆，也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一所融航天科技实物和模型展陈以及航天知识科普为一体的专业展馆。那其中呢，室内的展区建筑面积近8000平方米，展示面积5500余平方米，还有4个主题展厅和2个专题展厅，同时呢设有卧镇苍穹室外展区5000余平方米，展示了多件大型的实物展品。航天馆被授予首批国家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科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及黑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各类各级称号。

馆和哈工大航天馆两所博物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工大中心。2022年5月份的时候，哈工大与哈尔滨市道里区政府合作建设的哈工大中心正式的亮相中央大街了。作为全国高校首个在主要城市核心商业区设立的大学生精神文化形象展示平台，哈工大中心呢也呈现了哈工大国之重器打造的成果和杰出人才培养成就，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开一个走进一流大学、体验尖端科技、感受大国重器、浸润科学精神的窗口。哈工大中心呢也荣获了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黑龙江省科普基地、黑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那不得不提的还有哈工大哈军工纪念馆。那哈军工纪念馆呢，也是一座集文物征集、收藏、研究、展示于一体，全面的展示哈军工发展历程和所取得人才和科技成果的历史陈列展，共设秩序厅啊，还有强基固本展厅以及丹心铸剑展厅，还有哈军工精神展厅四个展览。此外呢，纪念馆还运用多媒体和高科技的手段，结合了开学典礼、教书育人、人在阵地在学风、穿越时空对话、两弹一星、哈工大哈军工溯源等艺术场景的复原，把整体的哈军工的历史叙事与重要人物、重大细节等完全的呈现了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到哈军工纪念馆去感受一下。

0: 午夜的风穿过丁香拥簇的校园小径，青春的博物馆里也藏着一段段的历史故事。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在五月四号这样的日子当中去畅游一下校园里的博物馆。林妹妹向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有哪些在校园当中的博物馆值得我们一逛一品。
1: 翩翩秉烛夜，
0: 接下来让我们来聚焦一下哈尔滨工程大学海洋文化馆。哈尔滨工程大学海洋文化馆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在2017年11月份建成开馆的，也是我国高校当中首座海洋文化馆。按照认识海洋、关心海洋、经略海洋的逻辑来顺序划分，分设了自然海洋、人类与海洋、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等四大板块，讲述了美好美丽海洋的起源、人与海洋的故事、海洋新秩序的建立以及蓝色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等内容。
1: 只为与你相拥，此刻以后
0: 紧邻哈尔滨工程大学海洋文化馆的是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博物馆，这也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在2026年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的。它位于启航活动中心，展览方式呢以船只的模型图片展板为主，分为历史展厅、民船展厅、军舰展厅、国之重器展厅、十大名船展厅等等，通过船只的发展史和船的模型展示，再现了我国近现代船只工业发展、人民海洋装备的建设以及我校在建设海洋强国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我的妈，一定夸！
4: 下来没事，我下来行。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1: 哈尔滨交通广播欢乐过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是林妹妹，现在时刻是10:30。那这时段的高速的客流怎么样，通行情况怎么样，有哪些通行的事宜需要介绍，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介绍，有请刘佳瑞。你好。
6: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播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至目前，限行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哈大高速、绕城高速、哈姆高速，以上高速路段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赫哈高速 K464 公里处、绕城高速 K44 公里处附近车流量较大，哈同高速 K097 公里处附近、K467 加800公里处附近能见度较低，请车主朋友们途经相关路段时注意行车距离，谨慎驾驶。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乘朋友们，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如遇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请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路途经相关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行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好了，车主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同时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下时段再会。

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校园里的博物馆。接下来呢，继续向大家介绍一下东北林业大学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那森林博物馆呢，是一家以森林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以中国的林形作为馆藏基石，从森林的起源、森林的演替、森林的群落与生态系统，还有森林的功能等多方面对森林进行收藏和展陈。黑龙江大学博物馆呢，成立于2003年4月份，作为黑龙江省第一所高校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坚持向社会开放，那积极的广泛的开展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和历史民俗，包括生态文明、国家法治等研学实践活动。全馆的建筑面积10500平方米，设有10个基本的陈列，涵盖宪法、法治、历史民俗、红色党史等诸多方面。哈尔滨师范大学博物馆校史馆建立于2021年，馆内的基本陈列呢，以时间为线索，以重大事件为亮点，以前厅、序厅、还有历史沿革展厅以及伪厅四大展厅，通过丰富的形式展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70余载的发展历程。

0: 今天林妹妹带大家一起解锁高校博物馆时光密码，当五四的火炬照亮知识的穹顶，一座城的青春记忆正在等待与你共振。除了刚才向大家介绍的那九座哈尔滨高校当中收藏的博物馆之外，还有哪些博物馆值得我们去逛一逛聊一聊呢？接下来就到了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校史馆。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校史馆共分为一个序厅、三个展厅以及一个专题的纪念馆。校史馆通过开展新生入学教育、接待各级的校友、社会人士等，宣传哈理工的发展历程和理工精神，每年的接待逾万余人参观，激励了师生成为有志青年，有力地促进了大思政课的建设。校史馆已经成为学校历史文化展示的窗口，思政课的实践教育基地。
1: 午夜星辰似奔走之遥。
0: 如果你喜欢音乐，也可以到哈尔滨音乐学院的音乐博物馆。哈尔滨音乐学院的音乐博物馆也是原来的黑龙江音乐博物馆，是全国首家音乐博物馆，是集展示黑龙江流域的音乐文化起源、发展、繁荣的专业型的博物馆。
1: 温柔此时已。
0: 最后呢，要向您介绍的是哈尔滨石油学院铁人精神育人馆。这个馆的占地面积是 501.46 平方米，以铁人王进喜事件为主要的内容，事迹共展示包括大庆精神、苦难童年、为国分忧、艰苦创业、科学求实、无私奉献、精神永续七个展区。展内呢，共有图片200余幅，实物160余件，是哈尔滨市区唯一的一座以铁人精神为题材的思政育人的场馆。

0: 人手捧星光。
1: 五月四号，哈尔滨的这十二所博物馆，有机会都希望你能领略一下。
0: 给你救赎日，
1: 看到了大勇来留言问候了，是六个小时的超长待机工作。今天早上是从7点钟到12点钟，一直陪伴着大伙。那下午呢，我的同事舒畅也将会继续陪伴。这时段为你分享好听的音乐，同时下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到书香哈尔滨。星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0: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2: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3: 啊！我得夸一定夸。
4: 原来没事我下了麦香。
5: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 锁定925交通广播，
0: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1: 小我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欢迎进入到这时段的书香哈尔滨。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刚刚发布的今天下午到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4号下午，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8到22度。4号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那明天呢，下午上至五常延寿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山区半山区局部地区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5号夜间到6号的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阿城滨县延寿上至五常可以达到中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到9度，最高气温14到18度。6号夜间全市多云，7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到7度，最高气温14到17度。今明两天呢，气温回升，风力较大，火险气象等级较高，相关单位需要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和用火管控。昼夜温差大，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明天呢，5号白天上至五常，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大风时段，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农业设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的巡查和加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0: 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第四十六章，周勃和灌婴。周氏是一位忠臣良将，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地，发兵封邑，而此时的封邑是刘邦的地盘，守将正是雍齿。当时诸侯乱战，相互争夺地盘，此时刘邦已经顺利占领了胡陵、方宇二城，周氏据守魏地，又马上来抢夺刘邦的方宇和封邑。刘邦这时候正地少人少，若是一下子丢了两个地盘，那地盘就更小了，可见当时刘邦的为难。方宇的守将是曹参，曹参拼命抵御了周氏的军队，周氏的军队没有攻下方宇，而封邑原是刘邦的家乡，雍齿却带着家乡的人背弃刘邦，投降了周氏。你说这件事儿能不令刘邦伤心吗？刘邦在那里出生、长大、生活，虽然那里的人都对刘邦有看法，认为他不务正业，不是正经人，因而看不起他，让他受了半辈子苦。然而他还是对那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感情还很深厚。之前周氏派人给封邑的守将雍齿捎信说，封邑本来就是魏地，现在魏国十几个城池都已经被我们平定了，你若是归顺了我们魏国，我便会将你封为侯，若是坚持不降，待我打进城池之后，定会把封邑的人杀光杀净。雍齿听了这样的话，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说封邑原属于魏国，这是毋庸置疑的，来此招降也理所应当，而刘邦如今这一点人马能成事吗？看不出来啊，怎么能和人家魏国相提并论呢？雍齿和城内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商议，也都说刘邦成不了什么事儿。你看他没起事以前在我们这里做过那些事儿吧，哈，还看不出来吗？喝酒不掏钱，整天打架骂人，不治家业，不务农桑，娶媳妇之前第一次去老丈人家喝酒不拿礼物，还是混进去的，这就是一无赖流氓吗？说什么的都有。于是雍齿决定出降了。刘邦得知封邑已经投降魏国的消息后，气得心口都是痛，立刻带兵去夺取。然而人家兵多将广，实难攻下，城内原属于他的兵将也反过来对付刘邦，使他既伤心又心急，终于招致一场大病，只好暂时先回沛县城内进行休养。待病好之后，刘邦发誓一定要夺回封邑。刘邦明白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还不能将封邑夺回来，于是便想着借助楚国贾王景驹的兵力来打封邑。然而刘邦找到了景驹之后，还没来得及出兵封邑，秦廷的大军就打进来了，于是刘邦他们也来不及再去攻打了，只能和景驹联手起来对抗朝廷的军队，并且很快被击败了。到了秦二世二年二月，刘邦又一次出兵，才将砀郡占领，把原砀郡的军马收编，加上自己原有的军队，共有9000人马，再次进攻封邑。然而这次还是没有拿下，看来他家乡的居民对他仍然有抵触情绪啊。 因此越打刘邦的心就越痛，也对家乡的人怨恨越深。后来刘邦不得不投奔项梁，借项梁之力将封邑夺了回来，那时雍齿也便归顺了刘邦。当时刘邦出于对家乡复杂的情感而没有杀掉他，还让他在帐下效力。然而对于此人，刘邦内心是充满了恨的，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他，也不愿意重用他，并且看手下的将领哪个和他走得近，心里就不舒服。此时刘邦说起雍齿，恨得牙痒痒。张良笑了说，那您就从封赏雍齿开始吧。刘邦不解说，如何开始？张良说，马上对雍齿进行封赏，这样这些人很快就会把一切不良的想法全部抛去，自然也不会再说造反的事了。刘邦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一点就懂，于是马上下令封赏雍齿。那天刘邦还专门召集大小将军大摆宴席，刘邦就是要在这个宴席上对雍齿进行封赏的，让所有的将军亲眼看到以让他们放心。刘邦封雍齿为方侯之后，又命丞相和御史立刻对大小将军的功劳进行统计和论定，论功行赏。如此将军们私下都宽了心，说陛下那么讨厌雍齿，现在就连雍齿都封了，难道会不封我们吗？就这样，刘邦用的一招妙计就安抚了将士们非常不安定的情绪，很好的稳定了大局。此次刘邦首先分封了十位列侯，除了以上几位最有名的功臣之外，还有曹参、夏侯婴等，而曹参是排名第一位的。说起这个曹参，也和皇帝刘邦一样是沛县人，

武将的曹参，勇猛善战，是刘邦最为得力的忠实的助手之一。他跟着刘邦从泗水守军激战到了秦军大将章邯厮杀，再从斩杀秦三川郡守李由到西进入关，每一战他都是一马当先，率先杀敌，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推翻秦廷之后，刘邦又和项羽争夺天下，曹参更为勇武，骑着高头大马，用刀和剑在战场上书写着辉煌的人生。刘邦定三秦，他为汉军独挡一面，将章邯的弟弟章平于战场上生擒。随后曹参又被调到了韩信帐下听令，忠于职守，英勇无敌。在平定魏地的时候，他率军将魏王豹的全家生擒，真正有效地为身处荥阳主战场的汉王刘邦消除了后顾之忧。他以他的英勇跟着韩信攻取代国，将代国的丞相夏说将军赵威全部斩杀，还和韩信一起将齐国立下的主力军队击溃，拿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斩杀楚军著名的大将龙据，将他的军队完全击溃。曹参的主帅韩信是个天才军事家，曹参更是威名赫赫，在韩信帐下的将军中可谓是首屈一指。即使在整个汉军当中，除了几个被封为王的主帅之外，他的战功可以说是无人可敌的。自从韩信由王被降为侯之后，刘邦将自己的大儿子刘肥派往齐地任齐王，还颁旨让原齐国的老百姓都依旧回到齐地去。在天下所有诸侯国当中，齐国的综合实力是最强的，国内的70多座城池跟关中一样被称为东西秦。皇帝刘邦了解曹参这个得力大将的实力和品性，知道他是能托付大事的人，便命他来辅佐齐王刘肥。这位齐王刘肥原是刘邦和他以前的情妇所生的儿子，年轻没有受过太多历练，更谈不上有什么治理国家的经验。刘邦命曹参去当丞相，可见刘邦对他的信任。出任齐国丞相之后的曹参，首先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战乱之后的重建和安定上。他在战场上非常英勇，在治理国家上也毫不含糊。他将齐地著名的长老和诸生召集起来商讨这个问题，这些人都是齐地满腹经纶的贤士，数百人积极一堂，尽情地畅谈各自的韬略，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在谏言献策上都非常积极。曹参很感动，可是激动之余也弄得他六神无主，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好。不过一心寻求良策的他，这时突然听说胶西有一个名叫盖公的人对黄老之学甚是精通，于是他就命人前去拜访送礼，邀请老人来谈一谈。这位盖公来了之后对他讲，依老朽来看，要想把国家治理好，最重要的就是清静无为，不扰民，如此民可自安。曹参听完盖公的一番话，佩服得五体投地，专门把自己的丞相府腾出来请盖公进去住，以便方便请教。曹参用盖公的黄老之学对齐国进行治理，效果果然明显，把国家治理得很安定，经济很快开始呈现出复苏的气象。至于夏侯婴，他可不是一般的马夫，从刘邦起事推翻秦廷，楚地征战，直到刘邦做皇帝，这个马夫可都是立有大功的。他不仅是刘邦的马夫，同时也是刘邦的贴身侍卫，刘邦对他从来都是很敬重的。

没有因为他是给自己赶马的而小看他。刘邦的这些作为是那些腐儒不能理解的。刘邦就是刘邦。

这次被封为列侯的还有周勃和灌婴。周勃被封为了绛侯，灌婴被封为了影音侯。由于他们二人都敢于说话，大胆直言，因此人们把他们合称为绛灌。周勃这个人在前文中很少提到，他祖籍不知道是哪里的，史书也没有记载。反正他出生在沛县，在沛县长大，是从沛县出来的，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据说他有三个本领，第一个本领是芦苇席编织的好，第二个本领是箫吹的好。以前在沛县，他就在家里吹箫，县里哪家有红白喜事需要声乐班，他就去给人家吹。第三个本领是他非常善于拉强弓。这个周勃是一个十足的武人，不怎么爱说话，说话也不会拐弯，憨厚耿直。他自身没什么文化，也看不起有文化的人。他每次和那些读书人在一起谈论事情，都是一屁股坐在了正中间的位置，紧接着便是对他们一阵严厉训斥，然后便说，你们有什么话快些说，向来不给读书人好脸色看。然而周勃在战场上却很勇猛，斩将夺旗犹如猛虎下山。他跟着刘邦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战功赫然，威名远扬，在推翻秦朝的起义和楚汉战争中，差不多每一仗都少不了周勃在冲杀。因此周勃也是仅次于韩信等诸王的大功臣。灌婴原是睢阳，也就是今河南商丘，做生意的小商人。当秦末大起义爆发的时候，他主动加入了起义的军队。那时候项梁刚被秦朝大将军章邯所杀，项羽和刘邦的军队都退回到了彭城一带，刘邦的军队在砀郡驻守，灌婴便加入了刘邦的军队。刚开始的时候，灌婴在刘邦军中的身份只是一个中涓，也就是为刘邦打扫打扫卫生的随从，地位很低。然而由于距离刘邦近，而成为了刘邦的亲信。楚汉战争的时候，楚军的骑兵非常厉害，勇猛异常，刘邦的军队很难抵挡，被打得难以招架，血流成河。刘邦败走彭城就是被 楚军的骑兵打的，楚军的骑兵就如狂风一般一路席卷，将刘邦一直追杀到荥阳，让他难有喘息之机。刘邦便也想建立一支骑兵军队与楚军相抗衡，不然的话非得一败涂地不可。刘邦在自己的军队里反复进行筛选，进去选来选去，发现只有两名将领最擅长骑兵作战，便命他们担任骑兵将领。然而他们两个都是从秦军当中归顺而来的，这两个人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很聪明，就主动去找刘邦，要求其另派主将，他们两个情愿当副手来辅佐。这话正说到了刘邦的心坎里，开始他不得不任命两个将军做骑兵主将，然而始终是心里打鼓，对他们两个不放心呀。他们这样一谦让，刘邦心里十分高兴，就接受了，然后就在自己的亲信当中挑选了能够担此重任的将领。当时灌婴已经是一个作战十分英勇的将领了，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深受刘邦的重用。如此一来，刘邦就命他来担任骑兵的主将。灌婴担任骑兵的主将以后，深感责任重大，也感激汉王刘邦对自己的信任，在两员秦军将领的辅佐下，作战
更是骁勇，毫不懈怠。在他的率领下，刘邦建立的这支骑兵部队挡住了项羽锐不可挡的骑兵，且将项羽的骑兵在荥阳东部杀得大败，这非常有效地阻止了楚军的西进，使汉军于荥阳一线建立起了阻击楚军的防线。公元前203年，已经全部拿下了齐国的韩信派灌婴带领着他的骑兵部队对楚军的大后方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扫荡，把西楚国北境的粮仓和南境的粮仓全部摧毁，俘虏了他们的许多高级文官和武将，然后又把西楚国的都城彭城也攻占了，令项羽集团后方全线崩溃。这使项羽有大势已去的感觉，迫使他不得不划定了楚河汉界，接受停火。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8: 第47章，二吕与樊哙。高帝刘邦封了10位列侯之后，

又在次年的正月，一次性的分封了19位列侯。这些列侯有周吕侯、吕泽、建成侯、吕氏之、武阳侯、樊哙、汾阴侯、周昌、高景侯、周成、曲周侯、李商等。周吕侯吕泽和建成侯吕氏之是刘邦的两个大舅子，也就是吕雉的大哥和二哥。这两位七舅自刘邦起义那天起就加入了刘邦的部队，可谓是忠心不二，做事认真谨慎，一心要帮助刘邦成功的。可以说无论是在推翻秦廷的过程中，还是在楚汉战争中，这两位大舅哥功劳都是不小的。楚汉彭城大战中，刘邦率领着天下诸侯的50-60万大军攻入了项羽的老巢彭城，项羽率领他的军队回师一击，就被刘邦率领的诸侯联军打得大败。诸侯都见风使舵，见刘邦抵不住项羽，就转而投向了项羽，来对付刘邦。刘邦这时真是心惊肉跳，唯恐落入敌手。此时的吕泽带着手下的人马在下邑，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鹿邑县驻守。惊慌失措的刘邦这时就想到了自己最为亲近最为信任的人，于是就决定偷偷地走小道跑到下邑去。到了吕泽那里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不会有任何猜疑的。吕泽也像接受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地迎接了他，下邑成了刘邦大败之后的有力屏障。刘邦在这里得到了休整，将自己带来的军马和吕泽的汇聚一处，重整旗鼓。刘邦在这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捐关以东战略思想，大谋士张子房也在这里开始实践这个战略思想的具体战术，建议应当对韩信、彭越和秦布予以重用。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下邑画策。这个下邑画策成了战胜楚霸王项羽的最关键的一环。可以说没有这个下邑画策，刘邦战胜项羽也就无从谈起。吕雉的二哥与吕雉的妹夫樊哙这一类从一开始就跟着刘邦的，赤胆忠心，武艺超他们，南征北战为推翻秦朝的暴政，为建立汉室江山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何况樊哙和皇帝还有连襟之谊，如何能不封侯啊？他们这些人被封侯都是没有争议的。

第四十八章，周昌与厉商。周昌和周科是堂兄弟，他们兄弟二人都是沛县人。周科和周昌在秦末起义前都是泗水郡的族吏，在刘邦率领人马要占领泗水郡的时候，周氏兄弟便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从此就跟着刘邦。周昌刚进入刘邦义军的时候，并没有担任什么重要的职务，周科只是一个宾客，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随从而已。而周昌呢，只是一个掌大旗的，职务名称是直至。他们两个从最低级做起，忠于义军，忠于刘邦，做事尽心尽力，很得刘邦的赏识。他们随着刘邦自沛县一直打到关中，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之后，任命周科为御史大夫，也就是主要掌管司法的副丞相，封周昌为中尉。后来项羽围困荥阳，周科

留守被项羽所俘，慷慨不屈，壮烈赴死。刘邦为此痛哭流涕，十分痛心，心里总是念念不忘。因此就厚待他的堂弟周昌和他的侄子周成，封周昌为御史大夫，顶替了他的缺。此后周昌就以御史大夫的身份跟着刘邦大军在战场上东拼西杀，建立功勋。现在刘邦封周昌为汾阴侯，封他的侄子也就是周苛的儿子周成为高景侯。在战争中周成也出了不少力，在战场上奋勇拼杀，利益基是汉军中一流的说客，也曾为刘邦立下了不少统领数十万军队的大将都汗颜的奇功大功。最后在说服齐王时，因韩信悍然进军齐地而死于齐国。因为韩信是军事天才，刘邦又没有和他计较这件事儿，然而心里还是痛惜的。因此刘邦也厚待利益基的家人，他的弟弟利商和他差不多同时进入到刘邦军营。利益基是文士儒生，而他的弟弟却是一位练武之人。早在陈胜和吴广刚刚发起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利商就在高阳聚起了一些人予以响应，并很快增加到4000多人马，甚有声势。然而利商只是个将才，不是刘邦这样的人，因此也难以成大事。虽然他不能成太大的事，却能成小事，这就看是否站对了位置。后来经利益基推荐，利商便带着他的数十万人马加入了刘邦的队伍，融入了推翻秦廷的大洪流，一心一意地跟着刘邦拼杀。在推翻秦廷的暴政楚汉战争、平定诸侯叛乱方面，利商都曾建立过大功，因此深受刘邦的器重。念及利益基的死，皇帝刘邦心中更不好过了，便封其为曲周侯。由此可见刘邦感情的真挚。第49章，萧何居第一。刘邦一下子分封了20位列侯，天下人心震动，特别是朝廷大臣们更是人心振奋。封完之后，刘邦对着群臣说，我们这么多功臣，这么多列侯，朕心里非常高兴，不如我们在列侯中排一下次序，选出功劳最大的来。众功臣都很是欢喜，都说封了这么多列侯，大家都是一样的，自己的功劳也显示不出来呀，如果一排也就能展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了，就能够跻身前列了。于是纷纷赞同皇帝刘邦的提议。既然都赞同，皇帝刘邦就命他们商议一下，按照功劳的大小排出名次。由于封侯依照的是功劳大小，主要是看功绩，也就是在战场上厮杀获得的功劳，所以他们就主要在武将当中一来一去。但是某些功劳非常大的文臣也不能完全忽视，如被皇帝称为三杰的张良、萧何和韩信。大家评论了很久，最后在曹参、萧何、张良等人身上绕来绕去，都认为曹参应该为第一。许多人也都赞同，说平阳侯曹参身受70多处伤，在战场上最为骁勇，功劳应该是最大的，应排首位。然而关内侯鄂千秋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你们都说错了，曹侯在战场上功劳很显著，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
楚汉打了五年仗，陛下前期一直打不过项羽，屡战屡败，损失惨重，被项羽赶到无处藏身。多亏萧何源源不断地从汉中发出援兵，补充支援，在陛下还没有下诏召集人马之时，几万的人马就已经补充到位了，这是多么大的功劳啊！在陛下缺乏粮草供应的时候，萧何却像雪中送炭一样，把粮草供应到了前线军营。那时候，陛下几次丢失山东一带，萧何却总是把关中治理得好好的，等待着陛下。此为万世之功啊！纵然在战场上死百十来个曹参之类的勇将，也敌不上一个萧何呀。如今却要将曹参的小功放在萧何的大功之上，实在是不公平。依臣来看，萧何第一位，曹参第二位。刘邦听了鄂千秋的这番话，大为高兴，不等群臣有所表现，便笑着说：爱卿所言极是啊。刘邦随即允萧何今后可以代见上殿，入朝不屈，加赏2000户，并且对萧何父子兄弟十多人也都给予了封赏，都有失意。刘邦说：朕听闻推荐贤臣的人受上等封赏，虽然萧何功劳大，但朕得到鄂军之评论方更明白。随即又封鄂千秋为安平侯。后来刘邦又晋升萧何为大汉丞相，可见列侯排名只不过是为了拜萧何为丞相铺路而已。第50章，陆贾未封侯。当然也有建有大功而未被封侯的，特别是文臣居多，主要原因是在建汉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功臣实在是太多了，可不能都封侯啊。况且封侯又偏重于武将，比如文臣中陆贾就是未被封侯的人当中很突出的一位。陆贾原为楚国人，刚来到刘邦队伍的时候为宾客，他依凭自己满腹经纶和能说善辩的口才为刘邦建立过很多功劳，刘邦总是派他出使各诸侯国进行外交。那时刘邦率领的兵马西入秦关，与姚关碰上了强敌，用武力很难再往前行，这时候软实力便发挥了作用，陆贾与李姬便去敌营中游说，他们两个携带着金银财宝去对那些秦军的将领进行贿赂。秦朝的将领多是见钱眼开的主，他们收下重金之后便马上顺从，于是刘邦偷袭成功，将他们彻底击溃，过了姚关。秦朝被天下豪杰推翻之后，东南面也就是海南郡、桂林郡、象郡一带，南越国建立了。早在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他曾派50万大军前去平定南越，后来这支军队便在此驻守。当秦末大起义爆发之后，这支大军的总指挥赵佗将军，因为他们没有镇压过起义，也未对他们进行攻伐，这个赵佗曾做过龙川县县令，所以不但是一名武艺超群的武将，也是一名文士。他觉得本地的女子实在太少了，于是便向秦始皇上书，要求朝廷将中原的30000女子移民岭南，和他们的军营里的将士们共同生活，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秦始皇一看这个奏折，他的脸上意外地露出了一丝笑意，但是要求30000也不容易征集啊，于是大笔一挥，就颁旨移民15000女子去岭南，这样使岭南的将士们心里都安定下来了，分外高兴。这些女子到了岭南，同时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如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了岭南，

使岭南的各个方面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了飞跃。因此这15000名女子在当地很是被尊重，人们都称她们为客娘。秦二世在位之时，海南郡的郡尉任嚣在病死之前将赵佗叫来，对赵佗说：贤弟呀，如今秦朝无道，天下共愤，很快就会崩溃。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各自聚齐军队，奋力厮杀，争夺天下。整个中原已经大乱，诸侯豪杰都和朝廷对着干，势必要推翻他，自立为帝。只有我们还在这里，地处边陲，还算是安定，可我还是害怕战火会烧到我们这里，应当早做准备才是啊。我原是想起兵的，然而你看我现在这身体还能行吗？我观察了番禺那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不错，后面是高山，前面是汪洋大海，东西有千里，恰为一州之地，在那里立国最好不过。我考察了郡里全部的属官，认为只有你能够担此重任，因此和你商谈。赵佗听毕，心中很激动，眼前的形势是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了，也对这个重病在身的郡尉充满了感激。他这是要像尧让舜、舜让禹一样，把这个重要的位置禅让给我了。任嚣说完，果然命人拿来笔墨，以抱病之身挥笔作书，任命赵佗为都尉，接替自己的官位。这是非常时期，除了他也没有人能够发布任命状了，唯有如此。都尉任嚣写完任命书之后就一命呜呼了。然后赵佗便接替了任嚣的郡尉之位。赵佗迅速向所属的各个关口发出了命令，贼兵将至，马上将道路全部断绝，他又亲自去收拢大军，镇守关口。然后赵佗又借法纪将秦朝刚刚委派过来的官员诛杀，让自己信任的人接替他们的职位，这个岭南之地也就是他赵佗的了。如今秦朝即将崩溃，哪还会有朝廷？赵佗趁着朝廷即将崩溃之时迅速出兵，出其不意地对桂林郡、象郡进行了袭击，一举拿下了两个郡，将他们收为己有。看看大事已成，便悍然自立为南越王，如此南越国也就建立了。如今大汉朝已经建立，便想着平定南越之地。皇帝刘邦召集大臣商议此事，萧何和张良都说：陛下，如今我朝初建，喘息未定，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刘邦说：两位爱卿所言极是，那我们就考虑一下如何屈人之兵，和平地把他们收复过来吧。于是围绕这个问题又进行了一番讨论，最后定义用赐封的方法使他们臣服于汉。那么哪位大臣去办理这件重要的事情呢？一来一去都觉得陆贾最为合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
1: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嗨，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 8211-9002 和 8799-7337。

0: 爱你真的不止两三天，而是爱你在每时每刻。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这首歌也特别送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记好当下这一刻，我希望你依然充满青春的力量，充满着那份热情，充满着一种青春的激荡。这个环节想和你聊一个互动关键词，我的心情像首歌。
1: 眼冷暮色天空，氤氲了川流钟声，我是为了找到明天，最后才找

是去看海，一心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中午的12:1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此刻哈尔滨主城区气温是非常的舒适，春风正好，不管你在路上行车、街边闲逛、景区游玩，还是在家里面放松心情，都欢迎大家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了解滨城最新的出行动态，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路面的信息，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在整个五一假期当中，也欢迎大家能够找一张你的手机相册里边，你觉得哇，值得分享的一张假期的你拍摄的最美景色的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五一假期你过得怎么样。

说到五一假期，真的是哈尔滨，而哈尔滨最火爆的一个地方莫过于松花江两岸。

哈尔滨的春天虽然来得有点晚，但哈尔滨的春天也真的是够浪漫。而这首歌也特别的送给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手机相册里边的关于你五一假期的一些美好的图片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应该是在4月29号，我去了一趟太阳岛，真的是超级漂亮。然后4月30号，我又去了一次太阳岛，哎呀，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美。
1: 雨是在白风，
2: 雨是在白风，
1: 两岸花弯头，
2: 两岸花弯头，
1: 大桥跨南。
0: 那个时候桃花还没有完全盛开，但现在太阳岛是桃花完全盛开了，真的是美得一塌糊涂。

这里舒畅也想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哈，出游前要做好一个防晒的准备工作，因为你看的天儿好像是还可以，但是这个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的。另外就是适时的增减衣物，劳逸结合，轻松的度假。同时在景区游玩一定要遵守秩序，爱护环境，文明观赏，一同守护这个城市的美好景色。

0: 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嗨，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是多云有小雨天气，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今天依然是五一假期的出行旺季哈、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所见皆是美景，所遇皆是温柔，怀揣着一份轻松和欢喜，好好享受你的假期时光。

好，今天是5月4号，我想用不了10天左右的时间，哈尔滨的紫丁鲜花就会陆续的开放了啊。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花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花都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美啊，那种自然的绽放，那份花里透着香气啊，真的会让人哎呀觉得生活真的有诸多美好。但喜欢花、看花或者欣赏花、聆听花语都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情。而在众多的花里边，我真的很喜欢丁香花，不仅它承载着很多人童年的关于哈尔滨的记忆，也承载着那份花的香气和花带给你的那份快乐。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也是哈尔滨人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吧。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前方到站哈尔滨。

们好，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哈尔滨站，请您做好下车准备。旅客朋友们，你们好，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好，这首歌来自周深同学的《向光而行》。很长时间我也一直挺喜欢周深的歌的，尤其看过周深的演唱会之后，你会觉得哇，周深真的好可爱啊。有听众留言说，不忘初心，向光而行，周深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手。从周深温暖坚毅的嗓音里边开启了很多关于闪光的记忆，向光而行送给所有的青年的朋友，致敬那些无畏前行的追光者们，愿大家都能向光而行，奔赴自己的热爱。还有朋友说，周深真的是我们身上的光，我也要向光而行，不离不弃哈。我也想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束微光，向光而行也好哈，做一道光也好，都觉得可以汇聚成一种力量，让我们带着一份热忱和期待啊，做好当下的一切。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很多人说这个午后哈容易这个困倦，也提醒电波前开车的朋友哈不要疲劳驾驶，要经常的开窗通风，适当的休息，保持清醒和专注哈，平安抵达每一个目的地。那这些歌也送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欢迎大家记好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关键词是我的心情，像首歌，来，这首歌希望你能够喜欢。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2: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3: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统统安排。
14: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5: 啊！我得夸一定夸。
16: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7: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18: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3: 锁定925交通广播，
11: 欢乐过五一，
19: 精彩不打烊。

嗨，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

0: 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转小雨天气，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温馨提示哈，五一假期的临近尾声了，哈尔滨市各出入城口哈陆续迎来了返程的车流。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预计5月4号就今天下午的2点起，哈大高速、哈同高速、哈姆高速等进出城的道路交通流量将激增，陆续迎来返程的高峰，其中学府路、先锋路、中原大道、松北大道、利民大道、哈平路、工滨路、长江路、信阳路等道路就是车流聚集很明显啊。交管部门将对出入城口高速公路收费站强化警力部署，加强对外地市这样一个相连接的高速公路的巡逻管控，及时处置交通事故、交通节点等突发警情，并提醒电波前的广大市民啊，要进行这个错时错峰的出行。好，有一些出行的提示。哈同高速出入城口呢，这个区域的车流量高峰主要为周边的县市车流，对先锋路影响比较大，如遇车流量大，建议绕行长江路、哈东路、天恒大街、喜隆大街进入市区。那高速服务区加油车辆比较多，容易发生这加油车辆的外移情况，建议出行前提前加满油，如遇加油站排队等候时间比较长，应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加油站哈，或就近驶出高速公路寻找车辆少的加油站。另外是哈尔滨南出入城口，那这个出入口主要为京哈高速102国道的方向汇集，这样一个对学府路影响比较大，如遇车行缓慢，建议绕行征宜路、哈平路、同江南路、松花路进入市区。那二哈高速出入城口呢，这个出入口主要为二城往返哈尔滨市短途通行车辆，对三大动力路通乡街、进乡街影响比较大，如果遇车行缓慢的问题，可选择三环路、哈平路绕行进入市区。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第八章，荥阳对峙，楚汉焦灼。刘邦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到了荥阳，眼前的景象一片凄惨，士兵们丢盔弃甲，神情萎靡，队伍杂乱无章，战场上的惨败让人们心中都笼罩着一层阴霾，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许多士兵甚至开始私下议论，对这场战争的前景感到绝望，逃亡的念头在不少人的心中滋生。刘邦知道，若不尽快稳定局势，这支军队将不战自溃，他强忍着内心的焦虑和痛苦，立即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在会议上言辞诚恳地说道：此次彭城之战是我之过错，但我们不能就此一蹶不振，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定能扭转乾坤。将领们听了刘邦的话，虽心中仍有担忧，但也被他的决心所感染，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继续战斗。刘邦着手对军队进行重新的整编，他让经验丰富的将领们挑选那些身体强壮、战斗意志较为坚定的士兵，将他们集中起来， 组织一支精锐的核心队伍，对于那些士气低落的、战斗力较弱的士兵，则安排他们从事后勤保障等工作，让他们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逐步恢复信心。此时，刘邦又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他亲自到训练场上督促训练，要求士兵们严格按照战术进行操练。每天天刚破晓，士兵们就被号角声唤醒，开始进行列队训练、武器使用训练等等等等。训练场上杀声震天，尘土飞扬，刘邦还邀请了军中的老将为士兵们传授战斗经验，讲述在战场上如何应对各种情况的发生。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士兵们的战斗技能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心理素质也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刘邦派人快马加鞭赶往关中，向萧何请求增援。萧何接到信息后，知道局势的严峻，他立刻行动起来，在关中地区广泛的招贤纳士，他深入到各个郡县张贴告示，宣传刘邦的军队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争，鼓舞着青年壮年来参军。一时间，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加入到了支援刘邦的队伍中。萧何还组织了大量的粮草、武器等物资，准备运往荥阳前线。他亲自监督物资的筹备和运输，确保每一批物资都能安全及时送到刘邦手中。在运输过程中，他安排了一支精锐的部队进行护送，以确保不被敌军拦截。在萧何的努力下，一批又一批的物资和士兵源源不断地抵达荥阳。新补充的士兵给刘邦带来了新的活力，粮草和武器的充足供应也让士兵们心中有了底气，汉军的士气也开始逐步恢复，队伍也变得更加整齐有序。为了保障军队的粮草供应，刘邦还下令修建通道。这条通道连接着荥阳和敖仓，敖仓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储存着大量的粮食。刘邦知道，只有确保能够从敖仓获取足够的粮草，汉军才能在长期的对峙中坚持下去。于是，他征调了大量的民夫，日夜不停地修筑通道。民夫们扛着锄头、铁锹等工具，在烈日下辛勤劳作着。他们有的负责挖掘地基，有的负责搬运石块，有的负责砌墙。在建筑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比如通道要穿过一条山地和河流，地形十分复杂，但刘邦并没有退缩，他派遣了专业的工匠和士兵协助民夫，采用了各种巧妙的方法来克服困难。对于山地，他们开凿隧道，对于河流，他们搭建桥梁。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通道终于修建完成。从此，汉军可以通过这条通道源源不断地从敖仓运来粮食，解决了军队的后顾之忧。除了加强军事力量和保障粮草供应，刘邦还注重安抚当地百姓。他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百姓恢复生产。他派遣官员到各个村庄宣传这些政策，让百姓们了解到汉军是一支为他们谋福利的队伍。同时，他还组织士兵帮助百姓耕种土地，修复房屋。在春耕时节，士兵们和百姓一起在田间劳作，种下希望的种子。百姓们看到汉军如此关心他们，纷纷对汉军产生了好感，主动为汉军提供帮助。有的百姓为汉军提供情报，有的百姓为汉军送水送饭。在百姓的支持下，汉军在荥阳地区站稳了脚跟。为了进

制定了一系列对应项羽的政策。他们分析了项羽的性格特点和军事策略，自用容易中计。于是他们决定在与项羽的对峙中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寻找机会打击项羽的弱点。刘邦还派人去联系各地诸侯，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他向诸侯们承诺，只要他们共同对抗项羽，将来取得天下后就一定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一些诸侯看到刘邦在荥阳逐渐稳定下来，也开始动摇了对项羽的忠心。他们纷纷派出使者与刘邦接触，表达了愿意合作的意愿。刘邦在荥阳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部署，军队逐渐恢复了元气，防御体系也日益完善。而项羽在彭城之战后，将注意力分散到了对其他诸侯的征讨上，暂时没有对刘邦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这样一来，楚汉双方在荥阳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长期对峙的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地理原因来看，荥阳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它地处中原腹地，是西进洛阳、长安的必经之路，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荥阳有汴水、逢池作为天然的屏障，城高则有泗水和群山作为依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刘邦正是看中了这里的地理优势，才选择在这里进行坚守。汉军依托这样的天然屏障，筑建了坚固的城墙和防御工事，布置了大量的军力和武器，使得楚军难以轻易攻克。而且荥阳依靠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敖仓储存着大量的粮食，为汉军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只要汉军能够守住敖仓的通道，就不用担心粮草短缺的问题，从而可以长期的坚守下去。对于项羽来说，若不攻克荥阳、城高，就无法率军直抵刘邦的根据地关中。但荥阳和城高的防御太过坚固，他想要强行突破并非易事。而且一旦他在攻打荥阳的过程中陷入持久战，后方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地理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双方军事行动，使得对峙局面得以形成。从双方的战略意图来看，刘邦在彭城之战惨败后，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与项羽进行正面的决战，他决定亲自采取持久战的策略，依托荥阳的有利地势与项羽进行长期对峙。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耗尽项羽的兵力和物资，同时寻找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刘邦派遣使者去联络各地的诸侯，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试图从各个方面对项羽形成的包围之势。他还指使彭越在楚地进行骚扰破坏，从后方牵制项羽的部队，让项羽无法集中精力攻打荥阳。而项羽则有着自己的战略考量，他的目标是一举歼灭刘邦，统一天下。但在彭城之战后，他发现刘邦并没有被彻底的击垮，反而在荥阳重新组织起了力量。项羽知道刘邦是他最大的对手，必须尽快将其消灭。然而他在攻打荥阳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阻力，而且他还要应对其他诸侯的反抗，不能将军队力量全部都集中在荥阳，所以他只能采取强攻的策略，试图尽快击破楚军的防线，但又不能不顾后方的安全。这种矛盾的战略意图使得他在攻打荥阳时不能全力以赴，从而导致了对峙局面的持续。

在对峙初期，楚汉双方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役，但小规模的冲突总是发生。楚军经常派遣小股部队对汉军的防线进行试探性攻击，试图寻找汉军的破绽。他们趁着夜色

或者大雾天气悄悄地靠近汉军的城墙，然后突然发起袭击。汉军则加强了警备，一旦发现楚军的动静立刻进行反击，双方在城墙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箭如雨下，杀喊声此起彼伏。有一次，楚军的一支精锐骑兵趁着夜色绕过了汉军的正面防线，试图偷袭汉军的粮草运输队。汉军的巡逻队发现了楚军的动态，并立即发出了警报。汉军迅速组织一支骑兵部队进行追击，双方在野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楚军的骑兵虽然勇猛，但汉军的骑兵也丝毫不弱，他们凭借着地形的优势与楚军展开了周旋。最终汉军成功地击退了楚军的偷袭，保护了粮草运输队的安全。还有一次，汉军派出了一支小分队潜入了楚军的营地，试图破坏楚军的粮草储备。他们趁着楚军士兵熟睡之际点燃了楚军的粮草堆，一时间火光冲天，楚军营地大乱，楚军士兵们纷纷起来救火。同时四面八方汉军分成小部队，汉军的小部队在完成任务后迅速撤离了现场。等楚军反应过来，汉军早已经无影无踪。这些小规模的冲突虽然没有对双方的局势势力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却让双方都感受到了对方的威胁。楚军意识到汉军的防守十分严密，想要轻易突破并非易事，而汉军也清楚楚军的战斗力依然很强，不能掉以轻心。在对峙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部署。刘邦继续加强荥阳的防御工事，增强兵力和武器的储备，他还派人去北方战场督促韩信加快对魏、代、赵等国进行进攻，以形成对项羽战略包围。项羽则在寻找机会试图突破汉军的防线，他加强了对汉军粮草运输通道的监视，准备寻找机会切断汉军的粮草供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楚汉双方在荥阳的对峙局面越来越稳定，双方都陷入了一种僵持状态，谁也无法轻易地打破这种局面。这种对峙局面不仅影响了楚汉双方的命运，也对整个天下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地的诸侯都在密切关注着楚汉之战的发展，他们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立场。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攻守策略，在楚汉与荥阳形成对峙局势一段时间后，项羽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僵持下去了，他决定对荥阳发起强攻，试图一举击败刘邦，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项羽首先进行了周密的军力部署，他将自己最为精锐的30,000骑兵作为突击力量，这些骑兵个个身经百战，骑术精湛，战斗力极强，项羽打算让他们在战斗中发挥快速机动的优势，突破汉军的防线。同时他还安排了50,000步兵作为主力，负责正面攻城，这些步兵装备精良，有手持长枪的长枪兵，用于在攻城时防御汉军的反击，还有扛着云梯和攻城锤的工兵，专门负责突破汉军的城墙和城门。另外项羽还留下了20,000士兵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前线作战。第一次强攻开始了，

项羽亲自率领骑兵从荥阳的侧翼发起进攻，他希望通过骑兵的快速冲击打乱汉军的阵型，为步兵的进攻营造机会。骑兵们犹如一团黑色的旋风，向着汉军的防线疾驰而去，马蹄声如雷，尘埃飞扬。汉军在墙上早有准备，他们看着楚军骑兵冲来，立刻放下手中的弓箭，拿起了盾牌，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当楚军骑兵接近城墙时，汉军万箭齐发，箭雨如同蝗虫一般向着楚军骑兵射去，许多楚军骑兵被射中，纷纷落马，但项羽毫不畏惧，他挥舞着手中的长枪，大声地呐喊着，带领着骑兵继续冲锋。在他的鼓舞下，楚军骑兵们奋勇前进，冲破了汉军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汉军并没有慌乱，他们迅速组织起第二道防线，用长枪和盾牌组成了一道密集的屏障。楚军骑兵在这道屏障前受阻，无法继续前进。此时项羽下令步兵开始攻城，五万步兵扛着云梯和攻城锤向着城墙冲去。汉军在城墙上扔下巨石和火把，砸向了攻城的楚军，许多楚军士兵被砸中后惨叫着倒地，但楚军士兵们依然前赴后继，不断地将云梯靠在了城墙上，试图攀爬上去。汉军则利用长矛和刀剑与攀爬上来的楚军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一时间城墙上杀声震天，血流成河。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楚军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始终未能突破汉军的防线。项羽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撤军，第一次强攻以失败告终。但项羽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总结了第一次强攻的经验教训，决定准备第二次强攻。第二次强攻中，他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他先派遣一支小分队骑兵在荥阳的东门吸引汉军的注意力，汉军果然中计，将大部分的兵力都调到了东门。这时项羽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从荥阳的西门发起了突袭，楚军的主力部队迅速逼近西门，攻城锤猛烈撞击着西门的城门，汉军在西门的防守力量相对薄弱，一时间难以应对楚军的进攻，城门被撞得摇摇欲坠，眼看着就要被攻破。刘邦在城中得知西门告急，立刻派遣精锐部队前去支援。汉军的支援部队赶到后，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他们用石块和热油从墙上泼下，阻止楚军的进攻。同时汉军还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从城墙内杀出，与楚军在城外展开了混战。项羽看到汉军的增援部队赶到，知道强攻难以奏效，他下令楚军暂时撤退，重新准备部署。在撤退的过程中，楚军遭到了汉军的追击，项羽亲自断后，手舞着长枪左冲右杀，杀死了许多汉军士兵。汉军见项羽如此勇猛，不敢轻易靠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楚军撤退。第二次强攻虽然没有成功，但项羽并没有放弃，他决定再次改变战术，采用火攻的方式。他让人准备了大量的易燃物，如甘草、油脂，打算在攻城时点燃这些易燃物，烧毁汉军的城墙和防御工事。在第三次进攻时，楚军趁着夜色悄悄地接近了荥阳的城墙，他们将燃烧物堆在了城墙下，然后点燃了火把，一时间火势熊熊燃烧，照亮了整个夜空。汉军在城墙上发现了楚军的火攻，立即采取了相对的策略，他们用大量的水浇灭了火焰，还向楚军投掷火把，试图点燃楚军的进攻器械。楚军在火攻的同时，步兵也开始攻城，他们趁着火势的掩护，扛着云梯和攻城锤朝着城墙冲去。汉军在城墙上奋力抵抗，用弓箭和石块打击攻城的楚军，但由于火势太大，汉军的视线受到了影响，防御能力也有所下降。楚军趁机爬上了城墙，与汉军展开了近身肉搏。刘邦在城中得知了城墙已被攻破，
心急如焚，他立刻组织一支预备队支援城墙的防守。汉军的预备队赶到现场，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巷战，双方在城中的街道上展开了殊死搏斗，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血腥和杀戮。项羽在城外看到楚军已经攻入城中，心中大喜，他下令后续部队迅速跟进，扩大战果。但汉军并没有被打败，他们凭借着熟悉的地形优势与楚军开展了顽强的抵抗。在激烈的战争中，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过一夜的激战，楚军虽然攻入了城中的一部分区域，但始终无法完全占领荥阳。刘邦率领着汉军主力退到了城中一个坚固据点继续坚守。项羽见一时难以攻克这个据点，只好下令撤军，第三次强攻又以失败告终。尽管三次强攻都没有成功，但项羽并没有放弃对荥阳的进攻，他不断地调整兵力部署和攻击方式，寻找汉军的破绽。在接下来的几次强攻中，项羽采用了多种战术，如挖掘地道、使用投石机等。有一次，项羽让士兵们在城墙下挖掘地道，试图从地下攻入城中。刘邦发现项羽的地道后，采用了灌水的方法将地道淹没，楚军的士兵们在地道中被水淹没，许多人被活活淹死。还有一次，项羽使用投石机向城中投掷巨石，对汉军的防御工事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汉军则用盾牌和木板来抵挡巨石的攻击，同时还组织了一支弓弩队对楚军的投石机进行攻击。在多次的强攻过程中，汉军也逐渐适应了楚军的攻击方式，他们不断地改造自己的防御策略，加强防御攻势。汉军在城中设置了更多的瞭望台和箭楼，增加了防御兵力，同时汉军还加强了对城门和城墙的加固，使得楚军更难以突破了。项羽的强攻给汉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汉军始终坚守着荥阳，双方在荥阳的战场上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激烈的战斗，每一次战斗都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力拼杀，为了自己的国家和领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强攻的过程中，项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长期的战争，楚军的兵力和物资都受到了大量的消耗，士兵们的士气也有所低落，他们渴望着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而且项羽在后方的根据地也受到了彭越等诸侯的骚扰，使得他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荥阳的进攻中。但项羽依然没有放弃，他知道只要能够攻克荥阳，就能够打开在关中的大门，彻底击败刘邦。于是他继续组织兵力，准备发起新的攻击，他不断地激励士兵们的士气，告诉他们只要坚持下去，胜利就在眼前。

在一次新的进攻中，项羽采用一种更加激进的战术，他将所有的兵力集中在了一起，对荥阳的一个城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楚军的士兵们犹如潮水一般向着城门涌去，攻城锤不断地敲击着大门，发出巨大的声响。汉军在城门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用长矛和刀剑与楚军展开了近身搏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城门终于被击破，楚军的士兵们欢呼着冲进了城中，而汉军见到城门被破并没有慌乱，他们迅速组织起防线，与楚军在城中展开了巷战。刘邦亲自率领汉军的精锐部队在城中与楚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项羽在城外看到楚军已经攻入了城，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立刻率领着骑兵冲入了城中，试图扩大战果。但汉军的抵抗能力十分顽强，他们利用城中的街道和房屋与楚军展开了周旋，楚军在城中的行动受到了很大限制，无法发挥其骑兵的优势。在巷战过程中，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楚军的士兵们在狭窄的街道中被汉军的弓箭和长矛所伤，许多人倒在了血泊中，汉军也有不少士兵牺牲，但他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经过几天几夜的巷战，楚军依然无法完全占领荥阳，刘邦率领的汉军主力退到了城中的一个堡垒里继续坚守。项羽见一时难以攻克这个堡垒，只好下令撤军。这次强攻虽然给汉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依旧没有达到项羽的预期目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3: 我的坐标在30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14: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15: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16: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7: 啊！我的妈，一定夸！
18: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9: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7: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15: 锁定925交通广播，
9: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嗨，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下午好了您嘞。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

暖的。这个五一假期不知道你玩的怎么样哈、啊？此刻的心情如何？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也欢迎各位找出一张你手机里拍摄的关于五一假期你最满意的一张图片，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说实话，五一来哈尔滨真的是选对地方了。白天看遍欧陆风光、老街美景，夜晚的烟火气也非常动人。不管是本地的听众还是外地的游客，那夜晚逛点夜市、逛吃逛吃，绝对是好的假期标配。今天也希望和你一起来打造哦一些让你觉得哎呦特别好玩的、特别好吃的一些特色的美景美食。也开启本时段的互动话题：五一假期你打卡了哈尔滨是哪家夜市？挖到什么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小店？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逛吃攻略。

说到夜市，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哈尔滨的师大夜市。作为哈尔滨的顶流夜市，五一期间仍然是人气非常的爆棚，是年轻人必打卡的美食聚集地，像锅包鸡柳啊、烤猪蹄啊、火爆鱿鱼啊、特色炸串是应有尽有，而且真的是蛮入味的，每一口都是东北的烟火气，逛吃一圈从头吃到尾，性价比拉满。那一晚逛吃夜市可以首选哈师大夜市，我之前也经常逛，昨天晚上大约11点钟那边还是人蛮多的哦。过去后另外为您推荐是老道外的中华巴洛克夜市，兼具复古的风情和美食美味，百年建筑里边搭配着非常漂亮的夜间灯光，一边逛古香古色的老街，一边吃地道的哈尔滨老味道，各种排骨包啊、老式熏酱啊、砂锅豆腐啊、清真小吃，全是传承多年的老字号，既可以感受槟城的历史底蕴，又能解锁正宗的老味道，适合全家老少一起逛。干嘛逛什么是休闲的逛吃逛吃哈。另外还有一个道外北七的夜市，妥妥的本地人的私藏夜市，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全是接地气儿的本地美食，像辣卤的海鲜呢、这个炒鸡架、烧烤、特色烤冷面，口味是非常的正宗，而且价格也非常亲民，紧邻松花江畔，吃完还能去逛逛江边，吹一吹春日的晚风，感受一下哈尔滨独有的惬意风情。另外我也为您推荐安静夜市，有很多好吃的，你也可以去看看转转，

出发，这样一天都会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状态哈，因为那个时候人比较少。如果你都是挤在九十点钟出门，你到那儿已经是人山人海，说实话体验感有点一般。就可以早点出门，或者是晚点出门啊，这个时间出门去逛太阳岛，我觉得也蛮好的。

昨天也有朋友给我发了一张他去西泉岩水库的那个图片，也蛮好看的，真的是就好像下午这个时间出发的，然后傍晚时间在那个地方啊拍一拍，哎呀，天空也好啊，远处的山也好，还有这个湖面也好啊，这个都觉得哎呦挺好看。所以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秘密基地，你会觉得无论是玩的吃的呵呵都会相对来说舒服一点，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路面的情况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随时的分享。

好，我们的互动还在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心中的关于哈尔滨最好吃的夜市、最喜欢的美食、私藏的小众逛吃地。无论是网红小吃还是老字号的美味，都可以留言分享，给更多游客和市民提供一个新的参考，一起发现滨城里更多的美食和美景。那有一种奇妙能力，就是有的人真的会第一时间找寻到很多好吃的地方。当然也提醒大家哈，夜市人流量比较大，逛吃的时候要保管好个人的物品，文明就餐，按需点餐，爱护一下城市的环境哈，理性消费。那夜间出行也要注意安全哦。

0: 到去。
1: 另外在五一假期也希望大家就是别只逛中央大街，哈尔滨还有很多非常美妙的地方。我们之前也说了，哈尔滨周边有很多爬山的好地儿。另外就是在群里的音乐广场、群里的丁香公园和外滩湿地也是非常好逛的。
0: 真爱掩埋城堡，
1: 还有在南岗区，就是哈工大的周边有很多地道的小吃和非常漂亮的咖啡馆，也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槟城春天的浪漫。另外呢，黄房子地带，也就是点播间好多人特别喜欢拍照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我强烈推荐是南岗博物馆，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虽然很小众，但是那里边的很多陈设会让你觉得哇，哈尔滨的历史非常的厚重，而且里边的陈设也非常的有味道。
0: 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
1: 另外你可以逛逛哈尔滨的革新市场和革新地下商场，有很多地道的美食，有很多家就是卖这个美食的好地儿哈。我也个人特别喜欢去逛。另外还有一家就是卖那个牛肉和羊肉特别的好吃，哇，真的是啊，特别适合大家去买一点，然后第二天去野餐啊，找一个烧烤的地方，哇，那真的是太好吃了。

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

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 0451-881-2038

0: 下午好啊，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时候我们电话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刘佳瑞，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情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播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至目前，限行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哈大高速、绕城高速、哈姆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绕城高速 K43 公里处附近车流量较大，哈同高速 K96+500、 K155、K537+700、 罗俄公路 K689+100、 哈大高速 K545 公里处。以上高速路段能见度较低，请车主朋友们途经相关路段时注意行车距离，谨慎驾驶。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乘朋友们，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周边路况，如遇路面能见度低时，请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相关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好了，车主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同时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谢谢您辛苦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

0: 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4: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5: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4: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4: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6: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7: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8: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9: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10: 啊！一定夸，一定夸。
11: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12: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
7: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8: 锁定925交通广播，
6: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7: 五一小，
1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8: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8: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
7: 刘邦的坚守。面对项羽一次又一次的强攻，刘邦知道荥阳得失关乎着整个楚汉战争的走向，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精心策划着各种坚守策略，带领汉军顽强地抵御着楚军的进攻。刘邦充分地利用荥阳的地形优势来加强防御。荥阳地形险要，周围有山川河流作为天然屏障，刘邦命令士兵们在地形较高的地方建立瞭望塔，安排士兵日夜坚守。这些瞭望塔视野开阔，可以清晰地观看到楚军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楚军在任何地方有任何的行动，瞭望塔上的士兵就会立刻发出信号，通知城中的汉军做好准备。同时，刘邦还在荥阳的周围，像山谷、河流、

附近设下了大量的陷阱和障碍物。在山谷中，他们挖掘了许多的深坑，上面覆盖着树叶和茅草，伪装得十分巧妙。当楚军的骑兵或步兵经过时，很容易就会掉入陷阱之中，从而打乱他们的行军阵型。在河流中，汉军设置了铁链和木桩，阻止楚军的船只通过。这些地形上的利用，大大的加强了楚军进攻的难度。修筑工事也是刘邦坚守策略的重要一环。他下令在荥阳的城墙周围挖掘深深的护城河，河水中放满了尖刺和陷阱，护城河不仅可以阻挡楚军的进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御楚军挖掘地道。为了加固城墙，刘邦征调了大量的民夫，用石头和泥土将城墙加高加厚。在城墙上，汉军设置了箭楼和炮台，配备了大量的弓箭、弩箭和投石机。箭楼可以为汉军提供居高临下的射击角度，有效地打击楚军的进攻部队。炮台则可以发射巨石和火球，对楚军的攻城机械和士兵造成巨大的破坏。在城门的防御上，刘邦更是下足了功夫。他让人打造了厚重的铁门，并用铁皮包裹，增加了城门的坚固程度。城门后面还有设置千斤闸和巨马等障碍物，一旦楚军破门而入，这些障碍物可以有效地阻挡他们的前进。同时，汉军在城门附近还布置了大量的兵力，随时准备应对楚军的进攻。除了加强城墙和城门的防御，刘邦还在城中修筑了许多的堡垒和据点。这些堡垒和据点分布在城市的各个重要位置，形成了一个相互呼应的防御体系。当楚军进入城中，汉军可以依托这些堡垒和据点进行抵抗，与楚军展开巷战。每个堡垒和据点都储备了充足的粮食、武器和水源，以保障在被围困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一段时间。汉军的后勤保障也是刘邦坚守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之前已经修筑了连接敖仓的通道，但为了确保粮草供应的安全，刘邦派遣了大量的士兵押运粮草。这些运送士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锐部队，他们不仅战斗力强，而且熟悉地形。在运送过程中，他们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楚军的偷袭。同时，刘邦还在通道沿线设置了多处烽火台，一旦发现楚军的踪迹，就会立刻点燃烽火，通知其他地方的楚军前来支援。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粮草短缺情况，刘邦还在城中储备了大量的粮草和物资。他让人在城中修建了许多的粮仓和仓库，将这些从各地征集来的粮草和物资储备起来。在储备过程中，汉军采取了防潮、防虫等措施，确保粮食和物资的质量。此外，刘邦还鼓励士兵们节约粮食，制定了严格的粮食分配制度，保证每一个士兵都能够得到充足的食物。在坚守的过程中，刘邦非常注重鼓励士兵们的士气。他经常到前线慰问士兵，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生活的需求和困难。他还亲自为受伤的士兵包扎伤口，鼓励他们要勇敢地面对敌人。刘邦的这些举动让士兵们感受了他的关怀和尊重，大大提升了他们的战斗意志。有一次，楚军的强攻非常猛烈，汉军的防线一度出现了动摇。刘邦得知后立刻赶到了前线，他就在城墙上大声地对士兵们说：兄弟们，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但我们不能退缩，我们身后就是我们的家人和亲人，只要我们坚守住荥阳，就一定能够打败项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士兵们听了刘邦的话，士气大振，大家纷纷高呼口号，奋勇地抵抗着楚军的进攻。刘邦还善于运用智谋来应对楚军的进攻，他经常与谋士们商议对策，根据楚军的战术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防御策略。当项羽采用火攻时，刘邦提前准备了大量的水和灭火工具，有效地扑灭了楚军点燃的火焰。当项羽挖地道时，刘邦又让人在地道当中灌水，破坏项羽的计划。在一次战斗中，楚军使用投石机向城中投掷巨石，对汉军的防御工事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刘邦和谋士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对应之策，他们让人制作了许多巨大的盾牌和木板，用铁链将它们连起来，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当楚军的巨石投来时，这些盾牌和木板可以有效地抵挡住楚军的进攻，减少了汉军的损失。刘邦还注重团结汉军内部的力量，他对待将领和士兵们一视同仁，赏罚分明，对于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士兵和将领，他都给予了丰厚的奖励，对于违反军纪的人，他则严惩不贷。这种公正的管理方式让汉军内部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大家都愿意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在坚守荥阳的过程中，汉军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挑战，长时间的战斗让士兵们身心疲惫，疾病也在军中蔓延。刘邦非常关心士兵们的健康，他派遣了大量的医生到军中为士兵治病，同时他还改善了士兵们的生活条件，让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休息和营养。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楚军的一支精锐部队突破了汉军的防线，攻入了城中。刘邦得知后，立刻率领着汉军的精锐部队前去迎战，双方在城中的街道上展开了殊死搏斗。刘邦身先士卒，挥舞着宝剑与楚军士兵展开了近身肉搏。在他的带领下，汉军士兵们奋勇杀敌，最终将楚军这支精锐部队给击退了。经过无数次的战斗，汉军在荥阳的坚守逐渐取得了成效，楚军的进攻势头逐渐减弱，士兵们的士气也开始低落，而汉军则在刘邦的带领下越来越团结，战斗力也越来越强。刘邦知道，只要坚守下去，就一定能够找到机会打败项羽，赢得这场楚汉战争的胜利。

反间计破敌。随着楚汉在荥阳的对峙进入了焦灼状态，刘邦知道仅靠坚守难以扭转战局，他必须设法削弱项羽的力量。此时谋士陈平向刘邦献上了一条反间计，试图从楚军内部打破缺口。陈平详细地向刘邦阐述了此计的可行性。项羽为人猜忌多疑，他所依赖的主要谋士和将领不过范增、钟离昧等几人，只要我们能够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让项羽对他们产生怀疑，楚军内部就必然会出现混乱，咱们就有机会打破这个僵局。当即拨出4万斤黄金交给陈平，让他全权

项羽的心中也产生了一丝疑虑，他开始暗中观察钟离昧等人的一举一动，看他们是否有异常的表现。钟离昧等人察觉到了项羽的怀疑，心中十分委屈，他们多次向项羽表明了自己的忠心，但项羽却对他们的话半信半疑。在这种猜疑的氛围下，钟离昧等将领在战斗中畏首畏尾，不敢全力出击，生怕引起项羽更多的怀疑，楚军的战斗力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陈平见离间钟离昧等人的计策得到了一定的成效，便将目标转向了项羽最为倚重的谋士范增。范增足智多谋，是项羽的重要智囊，为项羽出谋划策立下了不少功劳。刘邦和陈平知道，若能除掉范增，项羽就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楚军的实力将大大削减。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项羽派使者到汉军营地，陈平得知消息后立刻精心安排了一场戏。当楚使来到汉军营地时，汉军摆出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美酒佳肴摆满了桌子。陈平假装以为是范增派来的使者，便热情地接待了楚使，并与其进行交谈。当楚使表明自己是项羽派来的使者时，陈平立刻装作十分惊讶的样子，脸上的热情迅速消失不见。他故意皱起眉头，露出失望的神态，然后对着身边的侍从说：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使者，原来是项王的使者。说完，他便撤去了这桌丰盛的宴席，换上了粗茶淡饭。楚使看到这一幕，心中十分不悦，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于是匆匆吃完饭回到楚营后，楚使将汉营所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项羽。项羽听后心中对范增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开始认为范增可能与刘邦有勾结，想要出卖自己。范增并不知道项羽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依然像往常一样为项羽出谋划策。他建议项羽加大对荥阳的进攻力度，尽快攻破汉军的防线。但此时的项羽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信任范增，他对范增的建议置若罔闻。范增察觉到了项羽的态度变化，心中十分焦急，他不知道项羽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冷淡，于是多次向项羽询问原因，项羽却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疑虑，只是对范增越来越疏远。范增感到十分的失望和愤怒，他觉得自己对项羽忠心耿耿，为他殚精竭虑，却换来这样的猜疑和冷落。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在楚军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于是决定离开项羽。

项羽心中对范增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开始认为范增可能与刘邦有勾结，想要出卖自己。范增并不知道项羽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依然像往常一样为项羽出谋划策。他建议项羽加大对荥阳的进攻力度，尽快攻破汉军的防线。但此时的项羽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信任范增，他对范增的建议置若罔闻。范增察觉到了项羽的态度变化，心中十分焦急，他不知道项羽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冷淡，于是多次向项羽询问原因，项羽却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疑虑，只是对范增越来越疏远。范增感到十分的失望和愤怒，他觉得自己对项羽忠心耿耿，为他殚精竭虑，却换来这样的猜疑和冷落。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在楚军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了，于是决定离开项羽。范增向项羽辞行，他悲愤地说，天下大事基本已经定了，君王您好自为之吧，希望您能早日夺取天下，我这把老骨头就告老还乡了。项羽此时正在气头上，也没有挽留范增，便同意了他的请求。范增怀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楚军营地，他一路上心情沉重，身体也越来越差，还没有走到彭城，他背后的毒疮就发作了，最终不治身亡。范增的离去对楚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的智慧和谋略是楚军的重要支撑，如今他一死，楚军在战略谋划上顿时陷入了困境。楚军内部因为范增的离去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将领们看到项羽如此轻易的就怀疑

和疏远了范增，心中都感到十分寒心。他们开始对项羽的领导能力产生了疑惑，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落得和范增一样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楚军将领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一些原本对项羽忠心耿耿的将领也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他们不再像以往那么全力以赴地为项羽作战，而是有所保留。在战场上，将领们之间的配合也变得不再默契，战斗力大打折扣。而汉军这边得知范增离去的消息后士气大振，刘邦和谋士们都知道反间计得到了巨大的成功，项羽失去了最重要的谋士，楚军的实力已经被大大削减。他们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的加强了荥阳的防御，同时积极谋划着下一步的战略。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楚军的进攻变得更加乏力，项羽虽然依然勇猛，但却缺乏有效的战略指导。他在战场上盲目的指挥作战，却始终无法突破汉军的防线。而汉军则在刘邦的带领下，凭借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和高昂的士气，一次次的击退了楚军的进攻。楚汉之间的局势因为陈平的反间计而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原本处于劣势的汉军逐步占据了主动，而原本强大的楚军则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处境。项羽在失去范增后变得更加的孤立无援，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中了刘邦的反间计，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在反间计实施后的一段时间里，楚军内部的矛盾不断激化，一些将领之间因为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而产生了冲突，军队的纪律也变得越来越松散，士兵看到将领们之间的不和，士气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对战争的前景感到了迷茫，不知道这场战争何时才能结束。而汉军则抓住了楚军内部混乱的机会，不断地进行着小规模的出击，他们骚扰楚军的营地，破坏楚军的粮食运输线，给楚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项羽虽然多次试图组织反击，但却因为楚军内部的不团结而未能得到有效的成果。粮草之争。敖仓位于荥阳西北的敖山之上，此地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它北临黄河，南靠嵩山，处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上。从历史背景来看，敖仓始建于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和保障军队的粮草供应，在敖山修建了这座大型粮仓。此后敖仓不断的扩建和完善，逐渐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粮草储备基地之一。在楚汉战争中，敖仓作为粮草基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刘邦的汉军而言，敖仓是他们持续战争的生命线。彭城之战惨败后，刘邦退守荥阳，面临着军队士气低落、物资匮乏的困境。此时敖仓的存在为汉军提供了一线生机，汉军通过修建连接荥阳和敖仓的通道，源源不断地从敖仓获取粮食和物资。这些粮草不仅让士兵填饱了肚子，恢复了体力，更让他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极大地稳定了军心。有了充足的粮草供应，汉军能够安心地进行军事训练和防御工事的修建，士兵们每天都能吃上饱饭，有着充足的精力进行队列训练、武器使用训练等，他们的战斗技能得到了显著提高，心理素质也更加稳定。
同时，汉军利用敖仓的物资加固了荥阳的城墙，建造了更多的军事设施，如箭楼、炮台等。这些防御工事在项羽的多次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阻挡了楚军的进攻。而且敖仓的粮草还为汉军的战略部署提供了支持，刘邦可以根据战争的需要灵活地调配兵力，他可以派遣军队去骚扰楚军的后方，也可以与各地的诸侯进行联络，争取他们的支持。如果没有敖仓的粮食保障，汉军很难在荥阳坚持如此之久，更不可能说实现这些战略计划了。对于项羽的楚军来说，敖仓同样也有重要意义。项羽知道，只要切断汉军与敖仓的联系，汉军就会陷入到粮草短缺的困境，战斗力也会大大削弱。一旦汉军因为饥饿而失去战斗意志，楚军就能够轻易地攻破荥阳，进而直捣刘邦的根据地汉中。所以敖仓成为了项羽眼中必须夺取的战略要地。在战争中，粮草供应对于双方军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支军队如果没有足够的粮草，就会陷入混乱和恐慌之中，士兵们会因为饥饿而失去战斗力和体力，甚至会发生哗变。在楚汉战争中，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战争持续时间也很长，这就意味着双方都需要大量的粮草来维持军队的运转。对于汉军来说，敖仓的粮草供应是他们坚守荥阳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敖仓，汉军将面临断粮的风险，士兵们也会因为饥饿而无法正常作战，防御工事也会因为缺乏物资而无法得以及时的修缮。这样一来，项羽的楚军就能轻易地击破汉军的防线，取得战争的胜利。对于楚军来说，虽然他们在彭城之战后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如果不能获得敖仓，他们就无法彻底地消灭汉军，而且长期的战争也让楚军的粮食面临着短缺的压力。如果能够夺取敖仓，楚军不仅可以解自身的粮草问题，还能够切断汉军的粮草来源，从而在战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敖仓之所以成为双方争夺的要点，主要原因在于粮草基地的重要，还有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有关。敖仓位于荥阳附近，而荥阳是楚汉双方对峙的前沿战地，谁控制了敖仓，就能够在荥阳的争夺中占据主动。对于汉军来说，控制敖仓能够保障荥阳的安全，他们可以通过通道将敖仓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送进荥阳，为守城的士兵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持。同时汉军还可以依托敖仓的地势对楚军进行防御和反击。对于楚军来说，取得敖仓就能够打破汉军的粮草供应线，削弱汉军的战斗力。而且敖仓的地理优势一旦被楚军占领，他们可能以此为据点对荥阳发起更猛烈的进攻。项羽知道敖仓对于汉军的重要性，也明白切断汉军的粮食供给是打破荥阳对峙僵局的关键，于是他多次策划并实施了侵夺汉军甬道和破坏其粮草供应的行动。第一次行动，项羽派遣了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由他的心腹将领钟离昧率领。钟离昧知道此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他带领着骑兵日夜兼程，秘密地潜进了汉军的甬道。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他们悄悄地潜到了甬道附近。此时汉军的粮草运输队正在缓缓地沿着甬道前行，士兵们虽然保持着警惕，但也在这个寂静的夜色中还是放松了一些防备。钟离昧一声令下，楚军势如猛虎下山般冲向了汉军的运输队。

他们挥舞着长刀，砍杀着汉军护送的士兵们。汉军士兵们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一时间阵脚大乱，许多士兵们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楚军的骑兵砍倒在地。粮草运输队的车辆也被楚军冲得七零八落，粮食和物资散落一地。汉军的将领们很快反应过来，他们迅速组织士兵进行抵抗，他们用盾牌组成防线，试图阻挡，气力太强，他们渐渐陷入了劣势。就在汉军即将支撑不住的时候，附近营地的援军到了，援军与汉军运输队的士兵们汇合起来，士气大振，他们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混战，双方在甬道上杀得昏天黑地，喊杀声震耳欲聋。钟离昧见汉军援军已到，知道此次行动难以获得更大的战果，于是下令撤军。虽然楚军这次没有完全破坏汉军的粮道，但还是给汉军的粮食运输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使许多的粮食和物资被抢夺或被毁坏。刘邦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他立刻加强了对甬道的保护，增加了运送士兵的数量，并在甬道沿线设置了更多的岗哨，同时他还让士兵们在甬道两侧修建一些简易的工事，如土墙和栅栏，以防止楚军的骑兵冲击。项羽并没有因为第一次行动的失败而放弃，他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改变策略。在第二次的行动中，他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派遣一支小部队在荥阳的正面发起进攻，吸引汉军的注意力。汉军果然中计，将大部分的兵力全都调到了正面进行防守。与此同时，项羽亲率一支精锐的部队绕后而行，悄悄地接近了汉军的甬道。当他们到达甬道附近时，发现汉军的防守相对薄弱，项羽抓住机会下令部队发起进攻。楚军士兵们如狼似虎般冲向了汉军的运输队，他们用火箭点燃了运输队的车辆，一时间火光冲天。汉军士兵们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不轻，纷纷四散而逃。汉军的将领们试图组织士兵进行抵抗，但由于兵力分散，他们无法有效地组织起防线。楚军趁机大肆破坏汉军的粮草运输队，许多的粮食和物资被烧毁。在混乱中，汉军的一些将领也被楚军俘虏。刘邦在城中得知甬道被破坏的消息，心急如焚，他立刻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前去救援。这支精锐部队在途中遇到了楚军的阻击，但他们奋勇作战，终于突破了楚军的防线，赶到了甬道。此时楚军已经完成了破坏任务，正准备撤离，汉军救援队伍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击战。在追击过程中，汉军士兵们奋勇杀敌，终于夺回了一部分被抢走的物资和粮食。经过多次行动，汉军的粮草供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许多士兵因为粮草短缺而士气低落，战斗力也大大下降。刘邦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粮道。他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在甬道沿线增加了更多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同时他还派遣了一支侦察部队时刻地关注楚军的动向。项羽看到了第二次行动得到了一定的成效，决定再次加大破坏力度。在第三次行动中，他采用了长期骚扰的战术，他派遣了多支小股部队不断在汉军甬道附近进行骚扰，这些小股部队时而出现时而消失，让汉军防不胜防。他们在夜间突袭汉军的岗哨，杀死士兵，破坏防御工事，白天他们则隐藏在山林中，等待时机再次出击。汉军为了应对这些小股部队的骚扰，不得不分散兵力，加强巡逻。但这样一来，他们在甬道的主要防御力量又被削弱了。

0: 北京时间16: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

0: 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嗨，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局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今天是5月4号，现在是下午的4点09分，五一的假期也进入了尾声。那今天这个时段，我们想和你聊一聊这个五一假期里边让你觉得格外温暖的人和事儿，也欢迎大家说一说这个五一你去哪玩了，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小众的宝藏打卡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 Google 音乐啊、金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个时间电话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中心的张倩，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的相关情况。你好。
6: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一假期。

0: 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第四天，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行限速的高速有绕城高速、京海高速、哈大高速、哈姆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五一假期小型客车免费时段为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免费车型为7座以及小型客车，建议大家合理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若临近免费结束未抵达目的地，可就近下高速再重新上站，避免全程计费。假期车流量大幅增加，恰逢五四青年节，出行路上更要安全当先，文明行车。出行前请全面检查车辆，提前了解天气情况，规划行程路线。高速上按限速行驶，不疲劳驾驶。遇低能见度路段时，提前减速，加大车距，规范应灯，不随意变道。拥堵时听从指挥，不占用应急车道。青年节出行，平安就是最好的风景。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同时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谢谢您辛苦了。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04518211900和87997337，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路面的信息。
2: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3: 动感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4: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5: 啊！我得夸一定夸。
6: 原来没事儿，我下了麦行。
7: 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2: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3: 锁定925交通广播，
2: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说到五一假期的一些听友们的小众打卡地，有听众推荐的是二城平山神路旅游区，还有听众推荐的是松峰山景区，也有朋友推荐香炉山景区，还有朋友推荐的是玉泉狩猎场，当然还有听众推荐的是香坊区的劳动公园，还有呼兰河口湿地哈，这样一个露营区。另外还有阿城那边的朋友的院子哈，伏尔加庄园啊。其实我倒觉得不用完全的逛景区，在一些建筑里，在一些林间小路里随意的漫步哈，都觉得安静又很出片哈。种在你的梦田，当然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去森林中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享受鸟语花香和各种鸟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

0: 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嗨，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来说一个出行的提示哈，五一期间哈尔滨市会展中心体育场于5月3号、4号连续两天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活动，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是非常的紧张。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多措并举，开展了道路交通这样一个疏导工作，同时发布了一些出行的提示。首先，请观看演出活动的观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特别建议乘坐地铁出行，能够高效便捷地满足你的出行需求。像折磨到白头。另外，根据演出活动的入场和散场时间，会展中心周边于应该说是今天晚上六点左右迎来了入场的高峰期，晚上八点半左右到23点会迎来出场的高峰期，请行经会展中心周边道路的车辆提前进行绕行路线。请广大驾驶员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格按照规定和分流标志通行，那服从公安民警和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疏导，祝大家观演愉快。

0: 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刘邦在城中得知甬道被破坏的消息，心急如焚，他立刻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前去救援。这支精锐部队在途中遇到了楚军的阻击，但他们奋勇作战，终于突破了楚军的防线，赶到了甬道。此时楚军已经完成了破坏任务，正准备撤离，汉军救援队伍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击战。在追击过程中，

士兵们奋勇杀敌，终于夺回了一部分被抢走的物资和粮食。经过多次行动，汉军的粮草供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许多士兵因为粮草短缺而士气低落，战斗力也大大下降。刘邦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粮道，他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在甬道沿线增加了更多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同时他还派遣了一支侦察部队，时刻地关注楚军的动向。项羽看到了第二次行动得到了一定的成效，决定再次加大破坏力度。在第三次行动中，他采用了长期骚扰的战术，他派遣了多支小股部队，不断在汉军甬道附近进行骚扰。这些小股部队时而出现，时而消失，让汉军防不胜防。他们在夜间突袭汉军的岗哨，杀死士兵，破坏防御工事，白天他们则隐藏在山林中，等待时机再次出击。汉军为了应对这些小股部队的骚扰，不得不分散兵力，加强巡逻。但这样一来，他们在甬道的主要防御力量又被削弱了。在一次骚扰行动中，一支楚军小股部队成功地潜入了汉军的粮草运输队营地，他们在营地里四处放火，烧毁了大量的粮草和物资。汉军士兵们在混乱中进行灭火和抵抗，但由于楚军行动迅速，他们无法有效地阻止楚军的破坏。刘邦得知此事之后非常苦恼，他召集谋士们商量对策之道。谋士们提了一个建议，让汉军在粮道附近设置一条陷阱，以对付楚军的小股部队。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他让士兵们在甬道两侧挖掘了许多的深坑，上面覆盖着树枝和茅草，伪装得十分巧妙，同时还在一些隐蔽的地方设置了弓箭手和伏兵。不久后，一支楚军的小股部队再次前来骚扰，当他们陷入汉军设置的陷阱区域时，许多士兵掉进了深坑中，被汉军的弓箭手射杀，汉军的伏兵也趁机出击，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楚军在这次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不得不狼狈撤离。虽然汉军通过设置陷阱和埋伏获得了一些胜利，但项羽并没有停止对汉军粮道的破坏，他不断地调整战术，寻找汉军的破绽。在接下来的几次行动中，他采用了联合其他诸侯的策略，与一些对刘邦不满的诸侯共同进行，让他们派遣军队协助楚军破坏汉军的粮道。这些诸侯的军队与楚军一样，对刘邦的甬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发起进攻，让汉军顾此失彼。汉军在此次攻击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许多粮食和物资被抢走或被破坏，甬道也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无法正常通行。刘邦为了应对这次危机，不得不再次加强对甬道的防守，他从荥阳抽调了一部分兵力，专门负责保护甬道，同时他还与一些友好的诸侯联系，请求他们提供支援。在友好诸侯的帮助下，汉军逐渐恢复了对甬道的控制。楚军的破坏粮道行动给汉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汉军的粮道供应时常受到影响，士兵们的生活变得十分艰苦。但刘邦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带领着汉军不断地调整对应措施，顽强地抵抗着楚军的破坏。楚汉双方在粮道的争夺上陷入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这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在粮草供应上的较量。在一次激烈的粮草争夺战中，楚军的一支精锐部队与汉军的一支王牌部队相遇，双方在甬道上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楚军的士兵们勇猛无畏，他们挥舞着武器向汉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汉军的士兵们坚守营地，用盾牌和长枪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楚军的将领们看到久攻不下，决定采用迂回战术，他们派遣一部分士兵侧翼包抄汉军，试图打乱汉军的防线。汉军的将领们及时发现了楚军的意图，他们迅速调整了兵力，对楚军的侧翼部队进行了反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双方的士兵都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他们不顾生死，奋力杀敌。最终，汉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抵抗力，成功地击退了楚军的进攻。但这场战斗也让汉军意识到，楚军的战斗力依然很强，他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韩信破魏。在荥阳与项羽对峙的日子里，刘邦时刻都在思索着破局之策。此时的战场形势对汉军而言，虽然凭借着荥阳的防御攻势暂时站稳了阵脚，但始终处于劣势。项羽的楚军势力强劲，多次强攻荥阳，给楚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双方围绕着敖仓的粮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汉军虽竭力保护粮草供应，却在面临着楚军不断骚扰破坏的情况下，局势可谓严峻。就在刘邦为此忧心忡忡之时，韩信求见，他献上了开辟北方战场的战略规划。韩信分析道，当前楚汉双方在荥阳一线僵持不下，正面战场短期内难以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而北方的魏、代、赵等国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则动摇不定。若汉军能够及时北上，逐个击破这些国家，不仅能够扩张自身实力，还能对项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从后方对楚军构成威胁，从而打破当前的僵持局面。韩信进一步阐述，魏国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拿下魏国，汉军便可以直接打通北上的通道，为后续进攻代、赵等国创造条件。而且魏国的兵力相对薄弱，以汉军的实力若采用奇袭战术，有较大的胜算。待平定魏国之后，再挥师东进，攻打代国和赵国。赵国地形险要，但其君臣之间存在矛盾，可利用这一点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旦控制了北方的这些区域，汉军就可以获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壮大自身力量，同时也能切断项羽与北方的联系，使其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境地。刘邦听了韩信的战略规划，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这一决策关乎着楚汉战争的走向，必须慎重考虑。一方面，开辟北方战场确实是一个极其具有吸引力的战略选择，若能成功实施，将极大地改善汉军的战略态势，从根本上扭转战局。通过征服北方诸国，汉军可以获

得住。此外，北方战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汉军对当地更深层的考虑。他知道楚汉征战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综合实力的比拼。通过开辟北方战场，征服更多的地区，便能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赢得更多诸侯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这样一来，汉军在政治上也能占据主动，为最终夺取天下奠定基础。破魏之战，韩信得到刘邦的授权后，迅速着手准备对魏国的作战。他知道此次任务艰巨，魏国虽兵力相对薄弱，但占据着重要交通要地，且魏军依托黄河天险，防守颇为严密。为了确保一战成功，韩信对兵力部署进行了精心的安排。韩信将汉军分为多个部分，他挑选了10000名最为精锐的步兵作为先锋部队。这些士兵个个都是训练有素，身经百战，他们的任务是在战斗打响时迅速突破魏军的前方防线，为后方部队打开通道。同时，韩信又安排了20000步兵作为中军力量，这部分兵力是汉军的核心力量，负责在先锋撕开口子后向魏军纵深发起全面进攻，扩大战果。韩信还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骑兵在当时的战场上具有极高的机动性。韩信的计划是让这支部队在战斗关键时刻发挥骑兵作用，或迂回包抄魏军侧翼，或追击溃败的魏军，给予敌人致命一击。除了这些作战部队，韩信还安排了大量的后勤保障部队，负责粮草运输、伤员救治等工作，以保障前线作战的顺利进行。在战术运用上，韩信决定采用突袭战术。他知道魏军凭借着天险必然对汉军渡河进攻有所防备，而且强渡黄河代价巨大且成功率低。于是韩信派出了多路侦察兵深入到黄河沿岸，仔细勘察地形，寻找魏军的防御薄弱之处。经过一番勘察，韩信发现魏军在临近关一带防御密集，但上游的夏阳地区防御相对松懈。夏阳地区黄河水流湍急，魏军认为汉军难以从此渡河，因而防御力薄弱。韩信决定将计就计，在临近关摆出一副要强攻渡河的势态。他让士兵们采集了大量的船只，在黄河边敲锣打鼓进行训练，做出准备渡河的假象，以此来迷惑魏军。同时暗中命令部队准备大量的木鹰斧。木鹰斧是一种用木头和瓦片组成的简易渡河工具，虽不如船只坚固，但胜在轻便好携带。一切准备就绪后，韩信率领着汉军主力部队悄悄地移动到夏阳。汉军趁着夜色利用木鹰斧迅速渡过黄河，魏军对汉军的这一行动毫无察觉。当汉军如神兵天将般出现在夏阳时，魏军顿时阵脚大乱。汉军渡河后迅速向安邑进军，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吗？听我的，地铁二号线直达哈尔滨极地公园。今年的哈尔滨极地公园真的是上大分，不仅门票升级为季卡，让你畅玩90天，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像经典的秀场一定不能错过，浪漫的白鲸秀的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解决你的一切不开心，梦幻的海底世界和美人鱼给你沉浸式的深海体验，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毛茸茸的小熊猫超级可爱治愈，如果来得及还可以去一下北极熊酒店和北极熊做一夜邻居，这种奇妙的体验此生能有几次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咩咩农场，美式的复古风啊，拍照超出片，那原创全新动物的 IP 夹克宙斯这对明星小羊来这里和牛仔啊 NPC 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休闲拍照，一站搞定，还能和小羊互动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五一期间逛极地公园才是正经事儿，五大场馆带您邂逅极地的梦幻和海洋的奇妙，快带孩子一起解锁这个五一节的极地欢乐之旅吧。
1: 韩信将汉军分为多个部分，他挑选了10000名最为精锐的步兵作为先锋部队，这些士兵个个都是训练有素，身经百战，他们的任务是在战斗打响时迅速突破魏军的前方防线，为后方部队打开通道。同时韩信又安排了20000步兵作为中军力量，这部分兵力

是汉军的核心力量，负责在先锋撕开口子后向魏军纵深发起全面进攻，扩大战果。韩信还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骑兵在当时的战场上具有极高的机动性，韩信的计划是让这支部队在战斗关键时刻发挥骑兵作用，或迂回包抄魏军侧翼，或追击溃败的魏军，给予敌人致命一击。除了这些作战部队，韩信还安排了大量的后勤保障部队，负责粮草运输、伤员救治等工作，以保障前线作战的顺利进行。在战术运用上，韩信决定采用突袭战术。他知道魏军凭借着天险必然对汉军渡河进攻有所防备，而且强渡黄河代价巨大且成功率低。于是韩信派出了多路侦察兵深入到黄河沿岸，仔细勘察地形，寻找魏军的防御薄弱之处。经过一番勘察，韩信发现魏军在临近关一带防御密集，但上游的夏阳地区防御相对松懈。夏阳地区黄河水流湍急，魏军认为汉军难以从此渡河，因而防御力薄弱。韩信决定将计就计，在临近关摆出一副要强攻渡河的事态。他让士兵们采集了大量的船只，在黄河边敲锣打鼓进行训练，做出准备渡河的假象，以此来迷惑魏军。同时暗中命令部队准备大量的木鹰斧。木鹰斧是一种用木头和瓦片组成的简易渡河工具，虽不如船只坚固，但胜在轻便好携带。一切准备就绪后，韩信率领着汉军主力部队悄悄地移动到夏阳。汉军趁着夜色利用木鹰斧迅速渡过黄河，魏军对汉军的这一行动毫无察觉。当汉军如神兵天将般出现在夏阳时，魏军顿时阵脚大乱。汉军渡河后迅速向安邑进军，安邑是魏国的重要城池，魏军在此处部署了一定的兵力。当汉军突破安邑时，魏军守将才匆忙组织防御。魏军依托安邑的城墙试图抵挡汉军的进攻，魏军在城墙上布置了大量的弓箭手，当汉军接近了城墙时，万箭齐发，一时间箭如雨下。汉军的先锋部队毫不畏惧，他们手举盾牌组成了盾墙，缓缓地向城墙推进。同时汉军的投石车也开始发起进攻，巨大的石头呼啸着砸向了城墙，给城墙上的魏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韩信见魏军防守严密，强攻难以奏效，于是改变战术。他命令骑兵部队绕过了安邑城，迂回到了魏军的后方，切断了魏军的退路和补给线。同时汉军的步兵开始挖掘地道，试图从地下攻入城中。魏军发现汉军的骑兵绕到后方，顿时军心大乱，他们既要应对城前的汉军进攻，又要防守后方的汉军骑兵突袭，一时间顾此失彼。而汉军挖掘地道的行为也给了魏军带来巨大的压力，魏军不知道汉军会从何处破土而出，只能在城中四处设防，分散了兵力。在汉军的猛烈攻击下，魏军的防线出现了漏洞，汉军的先锋部队抓住这一机会奋力爬上城墙。他们冒着魏军的箭雨前仆后继，终于有了一部分汉军登上了城墙。登上城墙的汉军与魏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他们挥舞着刀剑与魏军士兵拼杀在一起。随着越来越多的汉军登上了城墙，魏军的防御彻底崩溃，汉军打破了城门，中军力量如潮水般涌入了城中。魏军士兵见大势已去，纷纷放下武器选择投降。魏军守将不甘心失败，他率领一支亲卫队试图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但汉军的骑兵早已在城外镇守严密。
当魏军守将率领部队出城时，

时，汉军骑兵立刻发起冲锋，骑兵挥舞着长刀冲入了魏军的阵中，将魏军杀得七零八落。魏军守将在混乱中被汉军斩杀，魏军彻底溃败。韩信率领汉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了魏国的大片疆土。魏国君王魏豹得知安邑失守，大惊失色，急忙调集了各地的魏军前来援助。但此时的魏军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韩信并没有给魏军喘息的机会，他继续指挥汉军向魏军发起进攻。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魏军节节败退，最终魏豹被迫向汉军投降，魏国宣告灭亡。韩信成功破魏，这一捷报在整个战局中激起了层层波澜，对楚汉战争的局势产生了深远且多面的影响。首先，韩信破魏对项羽的后方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魏国所在之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犹如一道屏障横亘在楚汉之间。韩信一举拿下了魏国，等于在项羽的侧翼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汉军得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项羽的后方腹地。原本项羽可以集中精力打荥阳，试图突破刘邦的防线，但韩信破魏之后，项羽不得不分心应对来自于后方的威胁，他不得不抽调一部分部队进行回防，以确保自己的大后方安全。这使得项羽在荥阳前线的进攻力量被削弱，对荥阳的强攻力度也随之减弱。原本在荥阳战场上占据优势的楚军，因韩信破魏的这一局势而产生变化，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项羽也在无法像之前那样毫无顾忌地全力攻打刘邦，他必须在前方与后方之间艰难地权衡兵力分配，这无疑打乱了他的战略部署。对汉军而言，韩信破魏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自彭城之战惨败之后，汉军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在与楚军的对峙中，士兵们的心中或多或少都积压着一层阴霾，而韩信破魏的胜利就像一道曙光穿过了这层阴霾。汉军士兵们感觉到了胜利的希望，意识到了他们并不是无法战胜楚军，韩信以巧妙的战术果断的行动成功的击破魏国。这种辉煌的战绩让汉军士兵们深感自豪，他们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本低落的士气瞬间高涨，士兵们对战争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作战的时候也更加勇猛无畏。这种士气的转变对于汉军来说至关重要，在战争中士气往往能决定战斗的胜负，高昂的士气使得汉军在后续的战斗中，无论是坚守荥阳还是参与其他战役，都发挥着更强的战斗力。韩信破魏还为汉军带来了实际的实力扩张。魏国虽不算强大，但也拥有一定的土地、人口和资源。汉军占领魏国后，顺势接管了这些资源，大量的青壮年加入了汉军，充实了汉军的兵力。魏国的粮草、武器等物资也极大缓解了汉军的物资压力，这些新增的人力和物力让汉军的实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刘邦可以利用这些物资进一步的加强荥阳的防御攻势，为长期对峙做好更充足的准备，同时也为汉军后续在北方战场的征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其他战场方面，韩信破魏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原本持观望态度的诸侯们看到了汉军在北方战场得到了如此大的胜利，对于楚汉双方的实力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些诸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他们意识到刘邦的汉军并非如彭城之战后表现出的那么不堪一击，而是具备强大的潜力和战斗力。于是
一些原本倾向于项羽的

0: 诸侯开始动摇，甚至主动与刘邦联系，表达了愿意合作的意愿，这使得刘邦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而进一步孤立了项羽。而项羽则因为韩信破魏，不仅在军事上陷入了被动，在政治上也面临着诸侯离心的困境。从整个楚汉战争的角度来看，韩信破魏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楚汉双方在荥阳一线僵持不下，刘邦虽然凭借着荥阳的防御攻势勉强能够抵挡项羽的进攻，但始终处于劣势。而韩信破魏后，汉军成功开辟了北方战场，打破了这种僵持局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汉军可以从多个方面对楚军发起进攻，使楚军顾此失彼。这也为后续韩信继续北上攻打代、赵等国奠定了基础，逐步的实现了对于项羽的战略包围。韩信破魏还在心理上对楚汉双方产生了影响，对于项羽来说，这是一场沉重的打击，这让他认识到刘邦并非轻易能够击败的对手，自己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他在后续战争中的决策和指挥。而对于刘邦和汉军来说，韩信破魏的胜利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
1: 嗨，大家晚上好，继续和你分享这个好消息。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听我的，地铁二号线直达极地公园。今年的哈尔滨极地公园真的要上大分，不仅有门票的升级季卡让您畅玩90天，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像经典的秀场一定不能错过，浪漫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解决你的一切不开心，梦幻的海底世界和美人鱼给你沉浸式的深海体验。另外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一定要去，毛茸茸的小熊猫超级可爱，超级治愈。如果来得及还可以去一趟北极熊的酒店，和北极熊做一夜邻居，这种奇妙的体验此生能有几次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咩咩农场，美式的复古风拍照超出片，原创全新动物 IP 杰克、肉丝这对明星小羊来这里和牛仔 NPC 一起互动，逛文创市集，品美食，休闲拍照一站搞定，还能和小羊互动贴贴，大人孩子都真的玩不够。五一逛极地公园才是正经事，五大场馆带您邂逅极地的梦幻海洋的奇妙，那快来带你的宝贝一起来解锁这个五一的极地欢乐之旅吧。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欢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那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的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是真冰真雪哦，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保暖服、雪橇全部是免费提供的。而咱们这个雪花摩天轮是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美丽的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进行抢购吧。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啊。今天下午很多人的朋友圈都是炸裂的，因为很多人都到现场看了我们非常喜欢的两位演员，一位是高圆圆，一位是张天爱啊。那今天下午东北现实悬疑力作《森中有林》的主创团队空降冰城哈尔滨，导演郑智协领衔主演，高圆圆、张天爱现身哈尔滨的各大路演现场，和本地影迷开启了一个近距离的光影对话，以电影为桥梁串联起东北故事底蕴和冰城文旅的独特魅力。据了解，影片已开启了5月1号到5月5号全国的超前点映，将于5月23号还正式登陆全国院线。那电影改编自导演郑智豆瓣高分同名小说，也是他首度执导的长，应该说是电影长片了。那影片扎根是东北沃土，以一桩悬疑案件为引线，铺展两个家庭三代人近40年的恩怨纠葛和命运的沉浮。那浓郁的东北这样一个地域风情啊，细腻深刻的人物刻画和实力派演员的这样一个阵容啊，自筹备阶段就备受影迷的期待。今天好多人看都说，哎呦，真的好看。而且路演现场是人气爆棚和氛围是非常的热烈，哈尔滨的观众尽显咱们东道主的热情，纷纷为主创送上家乡特色的好物和文创礼品，主动推荐起家乡的这样一个城市风光，哈尔滨的这个冰雪文旅和市井烟火，化身城市的文旅宣传员。演员张天爱也是回自己家哈，和影迷们一起暖心互动，那坦言家乡的人文气质、风土人情和影片浓郁的东北生活特色是高度契合的。我们非常喜欢的演员高圆圆分享塑造东北女性角色的这个心得体会，就说啊，被东北人的这样一个豪爽坚韧啊深深感染。导演郑智现场解读影片创作初心和故事内核，深情诠释了东北的乡土情怀，同时也高度盛赞哈尔滨城市气质哈，认为冰城人的这样一个人文底蕴和影片的情感底色是完全也是非常完美的这样一个融合的。所以电波前的你哈，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影片《森中有林》，可以在5月23号那天正式公映那天好好的看一下这部影片。

现在是晚上的5:52，再一次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你的心情现在好吗？我想说，假期的意义不在于奔赴多少景点，而是留住那些让我们心头一暖的瞬间，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边，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慢慢的哈，哎呦，适当的停下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看看。

身边的风景，陪伴那些在意的人，收获简单的快乐，也是最圆满的一个假期了。也提醒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假期尾声出行以轻松休闲为主，不用匆忙赶路哈。周边短途游可以做好防晒，保管好个人的物品，文明出行，爱护环境，享受休闲的假日时光。另外再次提示，今天晚上在哈尔滨会展中心体育场会有演唱会哈，也希望电波前的你从这个时间一直到我们晚上10点左右哈，尽量哈，就是如果你去这个演唱会的现场，那就尽量乘坐地铁出行，那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绕行哈。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879973337，祝大家假期愉快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机强国的使命担当。
1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7: 劳动者正青春。
1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还没有对象，
17: 唉，
16: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7: 汗蒸、
1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

0: 这个相声啊，讲究是说学逗唱。
1: 对，今天您给朋友们来一段什么呀？
0: 今天我给大家学唱一段数来宝。

0: 还有花点儿。
1: 唱两句我听听。
2: 这个数来宝，我有水平，全国我是第一名。我这种人才很稀少，世界各地都难找。我是那稀有动物受保护，先生你可别嫉妒。
1: 这我还嫉妒什么？您都稀有动物了，反正您吹牛吧。
2: 吹牛？
1: 吹牛又不上税，说大话又没枪毙的罪过。
2: 哎，你认为我是吹牛啊？
1: 这不是吹牛吗？
2: 告诉你，唱数来宝啊，我能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看见什么唱什么，
2: 现编现唱，
1: 说大话。
2: 怎么说大话呀、
1: 啊？这让我难住了。我开一个买卖，
2: 开买卖了啊！
1: 开买卖，
2: 这个打竹板
1: 怎么样？
2: 我就卖大布。嗯，这个老板开了个棺材铺。
1: 对，
2: 这个棺材铺啊，棺材好，可是一头大了一头小，装着死人跑不了，装着活人受不了啊，装着病人好不了啊。您
1: 这别唱了，
2: 这话怎么了？怎么了？你又不让唱了？怎么了？
1: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开棺材铺了？
2: 哎，你凭什么不开棺材铺啊？
1: 你看这话说的，我凭什么开棺材铺啊？
2: 是啊，棺材铺我词儿熟啊。
1: 你啊，棺材铺词儿熟，
2: 哎，
1: 好唱，
2: 对，
1: 拿起来就说，
2: 没错，
1: 嘿嘿，就不开棺材铺。
2: 开棺材铺多吉利啊！
1: 开棺材铺还吉利？
2: 棺材棺材，官运财运一起来。别人开买卖都开棺材铺，你不开棺材铺，你开什么呀？
1: 开棺材铺。
2: 哎，棺材铺，
1: 我都是开棺材铺的，不开棺材铺。
2: 不开棺材铺，你开什么呀？
1: 不开棺材铺，我开一个。
2: 开什么？
1: 哎，对啊，我开一个
2: 什么？
1: 开一电影院，现代化的电影院。你唱唱我听听。

0: 院、
1: 电影院。
0: 听词啊，这个打鼓板
1: 怎么样？
0: 我叫麦大布。这个老板不开棺材铺、
1: 啊，不开棺材铺，你唱他干嘛？
0: 打竹板儿，我就抬头看，
1: 怎么样？
0: 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电影院真叫好，他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1: 哎，装进去。又改棺材铺了，是怎么着？
0: 我没提棺材俩字儿啊，
1: 没提棺材，你这一头大一头小，这不是棺材是什么？
0: 不是，我说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啊。
1: 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0: 是啊，
1: 电影院怎么一头大一头小？你说说我听听。
0: 电影院也一头大一头小、啊、
1: 你说说我听听。
0: 电影院不是吗？
1: 啊，
0: 电影院一头大一头小。
1: 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0: 是啊，它电影院它的银幕大
1: 啊，
0: 镜头小，一头大了一头小。还有个框来了。
1: 你别提这一头大一头小，一提这一头大一头小，这就是棺材。你给我唱电影院，
0: 唱电影院啊，
1: 唱电影院。
0: 打竹板、嗯、我就抬头看、嗯，这个老板开了个电影院、嗯，这个电影院有空调，您冻不着来热不着。电影院真豪华，
1: 嗯、
0: 霓虹灯四彩霞，影星照门前挂，还有那个广告宣传画，各种影片。到了影院
1: 怎么样？
0: 把大千世界来展现，
1: 对
0: 观众们想着看，要看电影武松传，有一个风流女子穿素服、
1: 嗯、
0: 三寸金莲缠着足，你看她迈碎步迈步走进了棺材铺，棺材铺啊棺材铺。
1: 行，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0: 电影里什么不能演呢？
1: 你这什么内容？
0: 是啊，这潘金莲给武大郎买棺材，你管着管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1: 干脆电影院不开了，
0: 改棺材铺了。
1: 哎，啊、都改棺材铺了。
0: 开电影院了吗？
1: 不但不开电影院，开一个大买卖，
0: 大棺材铺。
1: 对，啊、大棺材铺干嘛？没棺材铺的事儿。
0: 没棺材。
1: 开一个大商场，对，大的自选商场，你唱着我听听。
0: 大商场啊？
1: 自选商场，
0: 听词儿啊，这个竹板打
1: 怎么样？
0: 想、
1: 嗯、
0: 这个老板开了个火葬场，
1: 我得嘿，火葬场干嘛？大商场，
0: 老板开了个大商场，这个自选商场它真叫好、
1: 嗯、
0: 它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1: 这
0: 你怎么回事？
1: 不，这商场怎么也出来棺材了？
0: 不是，我还没唱完呢
1: 啊，
0: 我下边还有词呢。
1: 你唱着我听听。
0: 我下边有词啊，
1: 你唱着我听听。
0: 你商场里来来往往得过人。
1: 对呀、
0: 啊、商场的外边安着门，
1: 嗯，
0: 这个正门大旁门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夸您这个商场好啊，一头大了一头小。这有错吗？有错，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您瞧吧，我这商场是按着棺材设计的，这不像话吗？好好唱
0: 啊
1: 啊。
0: 自选商场设备好、
1: 嗯、
0: 电梯那个载着顾客跑，
1: 对呀，
0: 上上下下真方便、
1: 嗯、
0: 不买东西您随便看，
1: 随便瞧瞧嘛。
0: 这个自选商场，
1: 嗯，
0: 他就卖大葱，他、哎、一头土里长，一头地上生，一头白一头青，一头吃一头扔，老板的买卖真稀松，你一年就卖一颗葱。
1: 一年就卖一棵松，我这商场非关张不可。
0: 那你卖什么呀？
1: 什么都卖。
0: 哎，不赖不赖，真不赖。这个老板还把棺材卖。
1: 棺材，嘿，
0: 什么都卖吗？
1: 你这老离不开棺材，除了棺材什么都卖。
0: 哦，叮叮叮，当当当，这个老板专门卖手枪。
1: 嚯、哦，我又倒卖军火了。
0: 怎么了？
1: 别的商场里头有什么？告诉你，我这商场里头就有什么。
0: 听着啊，
1: 说这样我听听。
0: 商场，它的货真多。
1: 嗯，
0: 我一样一样对您说，
1: 我听听。
0: 有烟酒糖茶和食品，
1: 有
0: 日用百货化妆品、
1: 嗯、
0: 这个大商场够规模、
1: 嗯、
0: 专门代卖骨灰盒。
1: 是，
0: 这个骨灰盒真叫好、
1: 嗯、
0: 它埋到地里都坏不了。
1: 这别唱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好，棺材不要，又改骨灰盒了。
0: 你这商场搞多种经营啊？
1: 没那么多种经营的
0: 啊，
1: 干脆商场关张了，
0: 改棺材铺了。
1: 哎，多改棺材铺了。
0: 开商场了吗？
1: 不开商场了。
0: 开什么呀？
1: 这回咱们改一个。
0: 改什么了？
1: 改一歌厅。
0: 歌厅。
1: 对了，那个现代化流行的那个卡拉 OK 歌厅。唱着我听听。

0: 卡拉 OK 歌厅，
1: 听词啊，打竹板儿，我就仔细听，
0: 怎么样？
1: 这个棺材铺里边有歌声，
0: 像话吗？棺材铺有歌声？
1: 怎么了？这老板懂得生意经，把那棺材铺就改了歌厅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改。
1: 哦，还是棺材铺。
0: 哎，棺材铺干嘛？
1: 你不说没改吗？
0: 没棺材铺的事。
1: 那你什么买卖啊？
0: 棺材铺。
1: 哎，棺材。
0: 甭让你给我气糊涂了。
1: 怎么回事？我没错呀，
0: 你都给我气糊涂了。
1: 那你什么买卖啊？
0: 怎么就是那个卡拉 OK 歌厅，你唱着我听听。
1: 唱歌厅是吧？
0: 啊，
1: 打竹板我就唱歌厅。卡拉 OK 最流行，日本人来发明，现在世界都流行。
0: 这都知道。
1: 老板那是个现代派，追赶时髦，速度快。盖起了歌厅大建筑，你马上拆掉了棺材铺。
0: 没棺材铺的事，我还指着赚钱呢。
1: 青年男女到了歌厅，
0: 怎么样？
1: 自由自在，好轻松，
0: 放松放松。
1: 听录音，看录像，拿着话筒自己唱，自娱自乐，自享受。他们自我欣赏美不够，年轻人热情高。他一唱就是一通宵，唱累了喘口气，吃点喝点算休息。都说那个姑娘饭量小啊，到了歌厅吃不饱，买多少东西都嫌少，三口两口吃完了。别看歌厅消费高，还专把高价东西挑，那个反正有地儿去报销，全都是傻老爷们掏腰包。
0: 没错，到那儿全是男的花钱。
1: 哎，您这歌厅真叫好。
0: 怎么样？
1: 这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2: 黄瓜丝儿、辣椒丝儿，再拌一香菜，最后弄一老虎菜，这一块儿就是一个菜，
3: 分开吃嘛，显得热情。
2: 没听说过
3: 啊？
2: 都一样啊？
3: 啊，你就你说算吧，这就多少菜了吧，是吧？
2: 什么呀？
3: 我家里还有一个茅台的瓶子，
2: 拿瓶子
3: 倒点热水，一晃悠，哎，扑儿香。
2: 那不是也就是闻闻吗？那喝得了吗？
3: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2: 是废话，还没喝呢，这儿
3: 还有啤酒呢。
2: 哦，喝啤酒。
3: 啤酒，咱们来他个六，来一瓶啤酒。
2: 那我还没说呢，自个儿就落成一瓶了。
3: 来，你记你喝，
2: 我喝，
3: 你喝剩下我喝，你不喝剩
2: 一瓶，您还打算剩下？
3: 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2: 哎，就这句熟，
3: 吃饱了喝足，咱们还得聊琴棋书画呢。
2: 我不跟您聊这个
3: 啊，
2: 嗯，
3: 然后再给您准备点好的猪食啊，
2: 猪食，
3: 怎么了？
2: 主食啊，
3: 主食，
2: 对呀、啊，
3: 米饭汆丸子，
2: 哎，这好，
3: 好稻米，天津小站的稻米，
2: 好吃，
3: 接得了锅，一开盖，一层油亮，
2: 多好，
3: 不就菜都能吃，好稻米，
2: 那到底有菜没菜呀、啊？不是，您把这说清楚了行吗？
3: 你希望有不希望有吧？
2: 多新鲜呢，
3: 对吗？
2: 吃饭没菜哪成啊？
3: 那你央给我，
2: 那、凭什么呀？
3: 你求我？
2: 不是你请不请？到底
3: 你这请，你就搅和我思路断了，知道吗？
2: 您说这，
3: 我这思路直到花生米那儿了，现在。
2: 哎，对，那您就没打算吃？
3: 你知道哪儿卖好的小栈道吗？
2: 天津吗？

0: 菜是最香的。可以，
1: 好，
0: 嗯，好，
1: 咱们
0: 川菜，
1: 川菜，
0: 我给你做。
1: 您会做川菜，
0: 在家里边做，我会做川菜
1: 啊。
0: 我那个川菜你是没吃过呀？
1: 是啊，
0: 调料好，
1: 哎，讲究的是这个，
0: 辣椒、花椒都是从四川寄过来的，小厨子。
1: 还小厨子，
0: 哎，他给我寄过来的，
1: 是啊，
0: 我给你弄，
1: 好不好？川菜，
0: 嘿，香辣蟹，
1: 哎呀，太好！
0: 这一大锅四十来斤调料啊，得炒出味儿来，咔咔，
1: 啊，
0: 炒熟了，来一个寄居蟹，找吧，
1: 多新鲜呀！那找不着了，一锅四十多斤调料来一寄居蟹，
0: 这吃个智力，
1: 对对。那不叫智力，那个
0: 是这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这个这算是个玩意儿，这就喝酒的玩意儿，
1: 这就是玩意儿。
0: 哎，我给你还炒菜呢，
1: 川菜吗？
0: 鱼香肉丝，
1: 这典型的川菜，
0: 最简单的川菜，最见功夫了。
1: 是
0: 胡萝卜丝儿，
1: 哦，
0: 青椒丝儿，
1: 嗯，
0: 要不然咱就老虎菜吧。
1: 哎，这您离不开这个了，是吧？
0: 那个瓷实
1: 不行，鱼香肉丝。
0: 尝尝我的川菜，
1: 可以啊。
0: 吃完我的川菜，
1: 嗯，
0: 你。川去吧，
1: 啊，不是，是川菜，是川菜呀、啊！您这个，
0: 川去吧。
1: 哎，您说川菜
0: 好不好？
1: 可以啊，
0: 但是咱们得下次，这次请不了。
1: 不是您说这么热闹，怎么下次？
0: 就是那个厨师啊，重庆的扫黄办弄起来了。
1: 哎，还是认识一小姐是吗？
0: 厨子嘛，
1: 厨子扫黄办管得着吗？
0: 谁知道去呢，是吧？
1: 啊，
0: 吃别的呀。
1: 我换一个，
0: 哎，吃别海鲜喜欢吗？
1: 啊，那更好了，
0: 我都替你美得很。
1: 你怎么老替我美啊？
0: 哎呀，海鲜，我有一朋友
1: 哦，
0: 在塘沽，
1: 小姐，
0: 你怎么讨厌呢？
1: 废话，您怎么就净朋友？
0: 塘沽就算厨子吧？
1: 哎，对，还是什么叫就算厨子？
0: 拿快递给我送来。
1: 海鲜，
0: 海鲜啊！什么叫鲍鱼？哪叫皮皮虾？
1: 呵、
0: 哦、啊，龙虾吃吧。
1: 哎，那真是
0: 鲍鱼这不容易，在家做，
1: 自己做鲍鱼。
0: 鲍鱼关键是那个汁儿得好，
1: 哎，得勾汁儿，
0: 勾得了汁儿，鲍鱼切块下锅，
1: 嗯，
0: 再下炸豆腐，下火烧，知道吗？要不要火烧？这算菜底儿，
1: 卤煮啊，卤煮鲍鱼，
0: 这多得味这个。
1: 哎，你多糟践东西呀、啊，这玩意儿。
0: 哎，龙虾爱吃吗？
1: 爱吃啊，
0: 大个龙虾
1: 啊，
0: 杵碎了做成虾酱，抹馒头吃。
1: 哎呀，
0: 知道吗？
1: 按虾米皮那么做，
0: 或者龙虾垮炖，垮炖也好吃。
1: 您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知道吗？
1: 卤煮鲍鱼垮炖龙虾，
0: 活皮皮虾
1: 啊，
0: 活皮皮虾
1: 鲜呐，
0: 活的包盒子，盒子菜盒子吃，韭菜盒子
1: 啊，包
0: 皮皮虾馅的，皮皮虾不包出来，活的整个搁面里边。来四个，你看馅饼端上来，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1: 哎呀，
0: 是吧？
1: 那小皮球似的还蹦，
0: 去吃吧，
1: 是呢，弄一嘴血，我在，
0: 你知道吗？
1: 这多扎得慌啊，
0: 多痛快啊！
1: 啊，
0: 可以吗？
1: 不可以，这怎么吃法？这是
0: 你讨厌了啊？要不说请这人吃饭事儿多呢？
1: 不是，您这没法吃。
0: 烤鸭喜欢吗？
1: 哎
0: 哎，乐了，乐了，
1: 老美
0: 一沾这个，你看乐来，哎哎，你看他妈。就这个玩意儿，知道吗？
1: 什么玩意儿？
0: 知道吗？
1: 不是您是
0: 烤鸭，
1: 可以呀、
0: 啊。好，请大家吃烤鸭啊！
1: 咱们什么话这叫？
0: 请烤鸭，吃烤鸭。
1: 您就说吃烤鸭就行。
0: 哎呀，这上了岁数，这个嘴不行了。
1: 哎，您这时候显岁数了。
0: 嗯，烤鸭啊
1: 啊，
0: 吃烤鸭。
1: 哎、往哪儿比划这个？
0: 在家里做，甭上外头去，家里边。
1: 肯定。
0: 我书房里边有一烤炉。
1: 哎呦。书房里搁一烤炉，
0: 哎，火不够，炖两本书扔里边就
1: 好嘛。
0: 但是烤鸭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人家鸭子都是，人家是鸭场填的，
1: 哎，那是特做的，
0: 不是说你上街随便偷几只就行，不是那个，
1: 偷几只，
0: 不是随便买几只就行
1: 啊。
0: 但是咱们这鸭子，我得给你抢着，我得
1: 没有，
0: 我得给你偷去，嗯，我楼上。
1: 楼上有养，
0: 楼上有一家专门是养那个鸭子的，
1: 是吗？
0: 每天打开笼子，扑啦啦啦一飞啊。
1: 那是鸭子呀，
0: 什么东西？
1: 那是鸽子，那是，
0: 也很像鸭子。
1: 没，那有什么可像的？
0: 没长好，小尖嘴儿
1: 啊，那什么没长好，就那样。
0: 我给你偷去，技术是一样的，
1: 哦，做法、哎、
0: 烤得了，呵，大烤鸭啊，
1: 大烤鸭才这么大，
0: 这不够吃的吧？
1: 多新鲜呢！
0: 没事
1: 啊，
0: 拿饼着吧。

0: 光吃饼，
1: 三斤一张的饼。
0: 嚯、哦！
1: 当间来俩烤鸭、
0: 鸽子。
1: 哎，来捆葱。
0: 哦，
1: 来点白菜丝儿。
0: 啊，
1: 搁一筐黄瓜，来俩青萝卜。
0: 哎呀，
1: 倒一桶甜面酱。
0: 哦哦，
1: 卷好了，拿绳子捆上，咬一口咽不下去，拿擀面棍往下咚。
0: 好嘛，我这受罪呢，是吃饭呢。
1: 这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又不吃了？
0: 废话，你这是要叫吃是吗？
1: 是非人呐。
0: 哎，是非。
1: 面条爱吃吗？
0: 你还不如吃面呢。
1: 乐了，
0: 我这乐什么了？
1: 就这个玩意儿。
0: 废话，打烤鸭都改面条了，我还乐呢。
1: 哎，乐了。面条行吗？
0: 行。
1: 炒急了，上家去。
0: 行，
1: 上家去打卤，打卤炸酱，鸡蛋西红柿。
0: 那就甭吃了，那就。
1: 你就看这色儿，呵
0: 啊，是那在什么色儿也是屎啊，那个。
1: 你看你怎么这样呢？
0: 废话，西红柿像话吗？
1: 那叫什么东西？
0: 西红柿
1: 是吗？是吗？
0: 是啊，
1: 是啊，是西红柿啊。嗯、
0: 哎，您把这嘴里弄清楚了行吗？
1: 菜码弄好了，我上天津买点红粉皮儿、啊，拌得了一大碗，搁好卤，搁好酱，卤酱两吃，
0: 好极了
1: 啊！拌得了，端到厨房一过凉水，
0: 哎哎哎哎，后过水啊，你们知道
1: 怎么了？
0: 拌好了才过水呢，
1: 吃去吧，好吃吗？
0: 先过水。
1: 哎，你老吃这中国的面了
0: 啊？
1: 外国的面条吃过吗？
0: 我还真少，
1: 少吧，
0: 吃的少。
1: 意大利面吃过吗？
0: 偶尔吃过几回
1: 啊，但意大利面不好消化。
0: 哦，
1: 它是分这么宽条的和细条的，
0: 是吗？
1: 一般都现抻，是现抻。
0: 意大利也抻面
1: 啊，搁香菜，搁什么辣椒面什么的。
0: 哦，
1: 但那个不好弄，他们说面料蓬灰。嗯，不要那个。
0: 您说那是牛肉拉面，那是。
1: 嗯，这个泰国面吃过吗？
0: 啊，这还真没吃。
1: 嘿、哎，好嘞，罢了。泰国面行吗？
0: 可以啊，咱们尝尝。
1: 在家里给弄。
0: 啊
1: 啊，面活的得硬。
0: 硬面
1: 拿泰国刀啊，把它都切成柳叶状。
0: 哦，
1: 煮得了之后端过来，我还得说句泰国话。
0: 怎么说呀？
1: 啊，你是要笑炖肉的吗？
0: 哎，好啊，您这不是刀削面吗？这个山西就有
1: 太原面，泰国面，
0: 太原面呢，还是削面呢？
1: 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
0: 废话，您请什么我吃什么。
1: 真吃吗？
0: 当然了，
1: 真吃，咱们外边吃去吧。
0: 哦，上外头了，
1: 在家里不合适。
0: 怎么呢？
1: 我在厨房忙活，你这儿坐着，待会儿我出来短样东西，我问你不问你？
0: 对，你请我干嘛？你怕我偷东西？
1: 说这个意思，咱外边吃，咱上饭店。
0: 哦，
1: 饭店行吗？
0: 可以呀、啊。
1: 饭店你拿什么碟子碗是人家的事
0: 儿。哎对，我没有这毛病。
1: 我请你吃吧，好不好？
0: 行，
1: 我请你上北京饭店。
0: 你
1: 看看，
0: 哎，这好，
1: 你怎么了？
0: 这说着我都不信。您这一样一样变，到最后您吃北京饭店去？您真请假
1: 去？你回家问问去。我请你父亲吃过。
0: 啊！
1: 当初他们老西南北榨菜，
0: 哎，榨菜呀、啊，
1: 什么都
0: 请吃咸菜，
1: 什么东西？
0: 南北大菜，
1: 南北大菜。
0: 啊，桌碟呢？
1: 就是上菜之前上的小吃食品。
0: 哦，
1: 愿意吃吃，不乐吃，不乐开了就得。
0: 呵，
1: 有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0: 您说，
1: 四干、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0: 嗯、
1: 四鲜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0: 哦、
1: 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
0: 嗯、
1: 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
0: 嗯、
1: 三甜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0: 哦、
1: 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0: 真不少，
1: 爱吃吃，不爱吃扑了边儿，后边的大菜披着扑吃就来了。
0: 都有什么呀？
1: 蒸羊羔、
0: 哦、
1: 蒸熊掌、
0: 嗯、
1: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嗯、
1: 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0: 嗯、
1: 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福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烩青白鸭丝，黄金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鳝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鱼卷，卤煮寒尖，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千金鳄，炒明虾，炒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尔，炒田鸡，桂花赤子，清蒸赤子，清蒸姜肉，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让蘑菇，炒丝，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溜肉，鸭羹，蟹肉羹，是三鲜木须汤，
0: 真不少。
1: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烀肉、扣肉、松肉、扣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汆。

0: 宝三样，火银四块散弹，油焖杂碎三斤，鱼翅里子鸡，煎穿火鲤鱼，板鸭筒子鸡。
1: 太好了，
0: 你爸爸吃完姨妈的胸脯，
1: 吃饱了，
0: 撑死了，
1: 去你的吧。

0: 侯宝林的儿子就
1: 不不不，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您说的太快，
0: 盘龙附凤啊，
1: 盘龙附凤
0: 啊，
1: 什么意思？
0: 不懂啊，
1: 文化浅，不懂。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哎哎，
0: 比方说啊，
1: 啊
0: 啊，酒，
1: 嗯，
0: 普通的酒，
1: 嗯，
0: 劣质酒，
1: 嗯，
0: 伪劣假冒的酒，甚至这样，
1: 嗯、
0: 哎，愣说皇上喝过，行了
1: 啊，
0: 御酒，这酒上去了。拍上去了，
1: 哦，
2: 明白了吧？
1: 各位，我懂了。哦，桂田说这盘龙附凤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您比如说酒，很普通的酒，
0: 嗯，
1: 他就愣说这是皇上喝过的。
0: 对，
1: 那么这酒呢，就成为御酒了。
0: 御酒，
1: 这就叫盘龙附凤了。
0: 当然了。
1: 哦，这种现象还有没有啊？
0: 太多了。
1: 您再说一个
0: 普通的碗，
1: 嗯嗯，
0: 破碗一个、
1: 啊，
0: 愣说娘娘用过。
1: 哦，
0: 御碗。
1: 又攀上去了。
0: 普通的饭菜，
1: 嗯，
0: 御膳。
1: 您听听，
0: 菜市场，
1: 嗯，
0: 买了这么点小土豆，
1: 嗯，
0: 愣叫芋头。
1: 哎，
0: 你说这
1: 啊？啊行了，哎呦，您快打住，您、
0: 啊、
1: 这说说可就漏洞可就出来了。
0: 怎么了？
1: 你观众都笑您了。
0: 这
1: 芋头啊，芋头跟刚才那芋不是一个字
0: 啊。反正有这样的事，对不对？
1: 有这种情况，
0: 事情这样，人也有这样的人呢。
1: 这人还有攀龙附凤的，
0: 大有人在啊！
1: 谁呀、啊？
0: 甭说别人
1: 啊，
0: 相声界就不少。
1: 我们这相声界里有
0: 姜昆有吗？有这人吧？
1: 姜昆就在后头呢，
0: 大家都知道吧？
1: 那怎么不熟悉？
0: 他自己没说啊。
1: 啊，
0: 有人
1: 啊，
0: 愣说姜昆为什么能红？
1: 为什么能红？
0: 为什么能红？
1: 对，
0: 因为啊，
1: 啊，
0: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1: 是哪位这么说的？
0: 咱家风神路就定下来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孙，
0: 你听你听，72代玄孙，
1: 哦，玄孙，
0: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呢。
1: 是是是，您别往胡分析，没怎么说。
0: 还有一个，你们叫什么？高英培有吗？
1: 啊、高英培那是老演员了。
0: 哎，啊、自打演的电视剧《水浒传》，逮谁跟人说、
1: 啊？说什么呀？
0: 我老祖先高俅。
1: 这高老师糊涂了，什么好坏人都不分了。
0: 还有一个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啊，谁呀、啊？
0: 李金斗，大家知道吧？啊，
1: 这刚才就给我们主持了半天。
0: 哦，
1: 那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大家都很喜欢他。啊，怎么了？你怎么一沾金斗，你这么乐？
0: 最可气的，
1: 啊、
0: 最可乐的
1: 啊，
0: 就是这李金斗。
1: 不是你不，这李金斗怎么了？人家有病，这怎么了？
0: 李金斗。愣说自己
1: 啊，
0: 李莲英的后代
1: 啊！
0: 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1: 别乱分析了、
0: 啊，
1: 人家根本就没说过这个，
0: 对不对呀、
1: 啊？
0: 其实照我想啊，如果这个人、祖上
1: 啊。
0: 当过高官
1: 哦，
0: 拿过后路，
1: 嗯，
0: 人家一定不说
1: 啊，那当然不说了。
0: 为什么不说？
1: 为什么？中国不有句老话吗？
0: 啊，
1: 叫做，我告诉你，真人不露相。
0: 对，
1: 对吧？
0: 这是明白的。
1: 哎，
0: 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1: 不露相。
0: 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
1: 这是
0: 啊，什么时候说？不能说，要什么时候？
1: 你不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不是怎么着？这说来说去，您的祖辈。

0: 是有来头。
1: 不，我是说这社会现象，大家注意一下。
0: 您的祖辈是哪辈？
2: 没。
0: 其实这个事情，
1: 您这个祖辈不能说。我
0: 想起来了，朋友，您要打算听桂田说点什么，您得这。
1: 嘉宾，我
0: 们说
1: 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不是说
0: 哦，嫌掌声不够热烈是吧？
1: 不够大吗？
0: 这么热烈，您要是再不说，您架子可太大了。
1: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0: 这怎么叫难为你？我们是这意思。今天借此机会，您这聊去聊到祖先了，我们想知不知道桂田祖先是谁？对您多了解点不好吗？
1: 不是，
0: 我都不知道他祖先谁。
1: 不是，
0: 您这怎么看？别让观众累着吧，您就说说吧。
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热情难却
0: 啊。
1: 这个好在今天都是嘉宾，没有外人
0: 啊，这都是自己人。
1: 有一点小小的要求，
0: 您说，
1: 我说了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外传，是吧？
0: 这心眼儿真多。
1: 新闻媒体的朋友一定来了不少，千万不要见报。
0: 行，好，答应您的要求。
1: 哦，您看中宣部的领导都做全的，您得不要在中宣部给我宣传，千万不要说。
0: 您放心吧，我们就是随便一听，您随便一说，咱就聊到这儿就完。
1: 不是，
0: 您说说，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1: 这个既然大家让我说呢，没说之前，我先问问朋友们。
0: 来，您说，
1: 有个电视连续剧大家看过吗？
0: 哪出啊？
1: 宰相刘罗锅。
0: 哦，这都看过，
1: 都看过，
0: 都看好几样。
1: 其中呢，有一个角色，
0: 谁呀？
1: 乾隆。
0: 怎么着？这说了半天，您的老祖先是乾隆？
1: 我说不说吧？
0: 啊，
1: 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呀！我说这句话了吗？这么多朋友都听着，我说这句话了吗？我说我老祖先是乾隆了吗？
0: 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我们这不都看见了吗？老祖先乾隆，你这不说吗？我们都领会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们。
0: 那您乐什么呢？
1: 我是说在乾隆年间
0: 啊，
1: 我的祖先，哎，就出了点名了吧？就这意思。
0: 哦，这个意思。好，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您的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1: 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
0: 啊，
1: 也就是家喻户晓。
0: 您听了吧？家喻户晓了。那既然是家喻户晓，甭问了。那您的老祖先肯定是满族，对吗？
1: 什么？
0: 他是满族啊！
1: 啊不
0: 啊！
1: 不，爱学习，很谦虚，不满足。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听满了，我再从这。我是问啊，您的老祖先当成在乾隆年间，他是文官还是武官呢？
1: 清朝的时候那是清官
0: 啊。不，我不是问他为人，我是问老人家，当初他们在清朝的时候，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1: 什么进士
0: 啊？
1: 两只老花眼。
0: 我没问他眼神
1: 啊，
0: 我是问他呢，当初，哎，对了，当初他是什么底子
1: 啊？
0: 对，
1: 问他什么底子？
0: 什么底子？
1: 这我知道
0: 啊。什么
1: 牛皮底子？
0: 你上这买鞋来了？什么牛皮底子？
1: 他穿这鞋都是
0: 是没问他鞋，问他什么底子，就是这么意思啊。老人家当初他在哪儿行走啊？啊？
1: 就等你这句话呢。
0: 怎么等我这句啊？
1: 你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么一说我也理解了。
0: 他明白了。
1: 我们老人家在哪儿行走？
0: 他在哪儿行走啊？
1: 在地上行走啊。
0: 你这不叫废话吗？上房那贼。
1: 你们家祖先才是谁的啊？
0: 你怎么连这知识都不懂啊？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哎呀，我这要亲命了。这什么文化？这是我就过来我跟你讲，这是历史知识，知道不知道？
1: 这怎么是
0: 这？你刚才提到了吧？
1: 啊，
0: 宰相刘罗锅，
1: 大家
0: 这个戏你看了吧？
1: 对，
0: 你看里面很多当官的，当官的都戴个官帽，知道吧？
1: 戴个帽
0: 是官帽，你听我说
1: 呀，
0: 帽上都有一颗珠子，
1: 不行，
0: 这叫顶珠。在座的首长和朋友，您比我知识高，是不是？您懂啊？这个珠子什么颜色就代表什么官位，它有说辞。您的老人家，他是金顶。

0: 金顶。
1: 不金顶啊，一顶就趴下，禁不住顶。
2: 我问他体格怎么什么一顶趴下？
1: 不是，
2: 他从问。他要不是金顶啊，那就是蓝顶。
1: 哎呦，拦不住啊，得谁谁顶啊，该
2: 去。要不就是白顶，
1: 白顶哪行啊？啊，顶一回给一回钱。
2: 跟你讲，你跑这做生意来了。
1: 白顶
2: 不是你成心捣乱是不是？
1: 不是，你要问什么？
2: 各位，你听啊，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你什么意思？捣乱是不是？
1: 你问要？
2: 你这成行了。这么着，我再问一条，你答上来咱俩聊，答不上别耽误功夫了。
1: 你问，耽误功夫。你问，
2: 听着啊，
1: 你问，
2: 在清朝有规定，文官出门的时候，得打锣；武官出门的时候得放炮。哎，你回答这个。你们的老祖先出门的时候是打锣呢还是放炮呢？
1: 甭问了啊，清楚得很，我知道
2: 啊，
1: 打锣。
2: 哦，这肯定了，
1: 当然了，
2: 打锣。
1: 哎，对对，
2: 这就好聊了。
1: 哎哎，
2: 是个文官啊，打锣。嗯、那么他出门的时候打几棒锣呢？
1: 什么叫几棒？
2: 就是敲几下锣呀、啊。
1: 这还有说辞吗？
2: 当然有说辞了，你看清朝有规定啊。你比如说，你要是个知县
1: 啊，
2: 出门的时候就打七棒锣，
1: 就是七下。
2: 哎，你们老祖先呢？
1: 比这多，七下也太少点了吧？这
2: 哦，比这多呀，
1: 比这多。
2: 那就是知府，
1: 知府
2: 九棒锣，
1: 比这多，比这多。
2: 道台十三棒锣，
1: 十三下
2: 啊，
1: 比这还多。比这还多。
2: 哎呦，各位，咱就听说过，想当初有一位小七爷下天津卫打三十二棒长行锣，
1: 三十二下，
2: 三十二下，
1: 比这还多，
2: 比这还多呢，
1: 还多。
2: 哎呀，贵天哪！咱们老祖宗啊，不，您的老祖宗出门那个派式，您老人家跟你说过？
1: 当然说过了，
2: 这就好办了。
1: 怎么
2: 的？你在这打一打锣，我这数着数。你这锣打完了，我数数完了，他什么官我就算出来了。
1: 哦，
2: 整个省事了吗？
1: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2: 啊啊！
1: 我在这学一学老祖先怎么出门，
2: 对，
1: 怎么打锣。我这打着锣，你这数着数。
2: 对，
1: 锣打完了，数出来了，就知道他什么官了。
2: 我有这知识，
1: 我就知道我们老祖先呢，出门之前先喊一声，
2: 怎么喊呢？
1: 老爷出门了。
2: 这派式是不是啊？好，啊，一棒，
1: 啊，
2: 两棒，
1: 啊，
2: 三棒，四棒，
1: 六棒，七棒，八棒。多少线了？
2: 有八十多线了，
1: 还没出门呢，
2: 还没出门呢
1: 啊！
2: 哦，这要出了门，闯闯闯。
1: 进了胡同闯闯闯，上了大街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了老头闯闯闯。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祖先

0: 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凭，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的，怎么了？
1: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0: 是吗？你认识我啊？
1: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0: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你认识字吗？
0: 认识啊。
1: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0: 这认识字啊？
1: 认识字，
0: 认识。
1: 你说这个模样，他能认识字？你说多好啊！那不得，你怎么能就认识字了呢？
0: 问这问题，我上学呀。
1: 哦，你上学？
0: 哎，
1: 你进去几年？
0: 我进去是。什么叫我进去几年呢？
1: 你不进去你怎么上学呀？你不得进去才能上学吗？
0: 啊，进学门啊！
1: 啊，对对对对，
0: 是的。要这说，我进去17年呢。
1: 哦，嚯，你怎么进去时间这么长啊？
0: 啊，你看，上学嘛。
1: 啊，都什么学？
0: 你看小学，
1: 嗯，
0: 啊，中学、高中、大学。你
1: 嚯，你都上了大学了？
0: 那是、
1: 啊，17年。你多次跑出来的？
0: 跑出。问话他别扭啊？什么？怎么叫跑出来？我从哪儿跑出来的？
1: 你从学校跑出来啊？
0: 那怎么那叫跑出来嘛？
1: 哦，对对对，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0: 放。真是啊。我怎么叫放出来呀、啊？
1: 放学嘛，
0: 放学。
1: 对，放学是吧？
0: 啊，放学呀、
1: 啊！
0: 你问错了
1: 啊！
0: 你应该这么讲。
1: 怎么讲？
0: 我们这是叫毕业出来。
1: 哦，那就行了。对。
0: 哎，
1: 你什么时候毕的？
0: 毕业。
1: 阿姨，
0: 这位是大喘气，可是啊，吓我这跳啊！什么时候毕的？
1: 你什么时候毕？啊，是什么时候毕的？阿姨。
0: 明白，我早就毕业了。
1: 你早就毕业了？
0: 哎，
1: 你看这模样能上大学了你啊？
0: 这玩意儿啊，人不可貌相，
1: 不可貌相。
0: 哎，
1: 那我问问你啊，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0: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1: 对，
0: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
1: 教授。哦，教授，
0: 哎，
1: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0: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授
1: 更瘦的？
0: 是这么着
1: 啊？
0: 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1: 啊。
0: 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1: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0: 哎，
1: 有啊，
0: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1: 用不着。
0: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
1: 大学就够用了。
0: 哎呦，差不多了，
1: 够用了，
0: 够用了，
1: 你就够用了
0: 啊！够了，
1: 完了
0: 啊！
1: 我买了，
0: 你买了
1: 啊？我买你这大学，
0: 买我这大学
1: 啊？
0: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1: 不是你是大学吗？
0: 我是大学呀，
1: 我出钱
0: 啊，
1: 我租你。
0: 租我们家这房子。
1: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0: 没住的不是？
1: 不是，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我呀，吝你。
0: 今儿个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啊！好家伙，吝我，哦，吝我那自行车！
1: 我吝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0: 这什么？
1: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0: 你出钱我知道
1: 啊。我出钱你
0: 啊，
1: 明白？
0: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1: 对，我想聘你。
0: 这位喝酒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我明白了。哈哈，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对，我想聘你
0: 啊，想聘我，
1: 出钱聘你了。
0: 好，
1: 嗯，
0: 这回我明白了。
1: 嗯，
0: 你聘我干什么呢？
1: 给我当特务。
0: 当特 务？
1: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0: 你不说特务？
1: 不对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0: 这什么意思
1: 啊？我聘你啊，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0: 哦，不当土耳其啊？
1: 不是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0: 露露站在井边上。
1: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啊？
0: 啊，
1: 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0: 哦，明白了
1: 啊！
0: 你也给我钱，
1: 对，
0: 我呢当你的叔。
1: 哎，我花钱找一伯伯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0: 哦，抄抄写写呀。
1: 对，
0: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1: 嘿，
0: 哎呀，
1: 聘文书，
0: 嗯，是。什么嘴茬这个。
1: 好，就这么着
0: 了。我聘文书
1: 啊，你要多少钱？
0: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
1: 嗯，
0: 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1: 你瞧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0: 啊，
1: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0: 你看你这现在你
1: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0: 600啊？
1: 不行
0: 啊，
1: 600不行。
0: 你说价
1: 1200。
0: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1: 办好了还有奖。
0: 还有奖，
1: 我还给你红包，
0: 是吧？
1: 会写信吗？
0: 信谁不会写？会，
1: 会写信啊，
0: 会写信，
1: 会信行
0: 啊。
1: 你给我写封信
0: 啊，现在就写，
1: 现在就写
0: 啊。
1: 啊，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0: 啊
1: 那才行了。
0: 行，可以可以啊，
1: 写好了给你红包。
0: 那行那行，
1: 就1200啊。
0: 那可以
1: 啊，
0: 1200，1200，
1: 开始了啊。
0: 行行行，
1: 哎呀，
0: 嗯，信我行，
1: 头一句啊。
0: 哎，你说吧。
1: 哎呀，
0: 这差人可以，1200哈。
1: 头一句，
0: 哎，
1: 头一句怎么办呢？
0: 嗯，你说吧。嗯，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啊，你给你爸爸写呀？
1: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0: 小分头谁呀？
1: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么漂亮了。
0: 呀呀呀！
1: 你问这干嘛呀？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
0: 哟，这他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1200，行行行，
1: 来啊！
0: 嗯，好，嗯，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1: 小分头写完了。
0: 小分头写完。
1: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0: 搂见你。
1: 嗯，
0: 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1: 哦，看见你。
0: 哎，
1: 好，就按你这写。哎，对对对对。
0: 哎，
1: 你疯了梦了。
0: 疯了梦
1: 了。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1: 对，
0: 我疯了梦了。哦，知道知道啊，
1: 写上啊。
0: 我疯了梦了。嗯嗯，
1: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0: 俩疯子。
1: 你怎么办？
0: 嗯，
1: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0: 啊，对对对，知道。
1: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0: 啊，
1: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0: 哎哎哎，老板，行行了，
1: 怎么着？
0: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
1: 们凭什么花1200？啊，我们凭什么花1200？你出词儿啊你？
0: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1: 怎么写？
0: 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1: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
0: 啊，
1: 很美丽。
0: 1300了，
1: 好好，1300了啊。嗯，
0: 很美丽。
1: 你那头发很美丽，
0: 啊
1: 啊，你那身上很美丽。
0: 好好好。
1: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0: 嗯。

0: 你的小脸儿
1: 很
0: 美丽。
1: 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0: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1: 全是美丽啊。
0: 你的小脸儿，你的小脸儿，
1: 哎，
0: 就像秋天的苹果。
1: 哎，
0: 我告诉你，你白上了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1: 这俩眼睛蒙蒙的，呵，
0: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嗯，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1: 全是水果，水果。
0: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1: 哎呀，
0: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2: 呵，
0: 长得
2: 这
0: 怎么
2: 别什么呀？这好看吗？
0: 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1: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0: 你写去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1: 好，行了，
0: 着急。
1: 好，嗯，行，一千三，我这，
0: 1300啊。喂，别着急，
1: 哎，
0: 这我越学越好。
1: 好，我知道，知道。
0: 嗯，
1: 哎，
0: 亲爱的小分头，
1: 嗯，有一句，
0: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1: 原来全是瞎话。
0: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1: 地上有大炮。
0: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1: 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天上有飞机是怎么回事
0: 啊？啊，就是那个
1: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0: 唱戏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就那个。
1: 哦，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0: 对，
1: 哎呀，戏里词儿您可这么写呀？
0: 怎么写啊？
1: 天上是比翼鸟，
0: 嗯，
1: 地上连理枝，
0: 哦，
1: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0: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哎，
1: 这是东西吗？啊，好，
0: 就这么写
1: 啊，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0: 现在我跟你说，
1: 嗯，说吧。
0: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1: 你是人贩子呀？
0: 你人贩子。
1: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0: 你不成家，
1: 我成
0: 你不过日子，
1: 我过日子。
0: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1: 哦，哎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0: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1: 不是，
0: 对，离过两次婚，
1: 哎，
0: 这词好，行，
1: 好，
0: 我离过两次婚，
1: 哎，这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0: 我离过两次婚，
1: 哎，
0: 哎呀，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1: 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0: 啊，那懂就行，你人听不懂啊？
1: 行，你甭惦记这个。
0: 头一个女的，
1: 啊，
0: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嗯，搓麻。
0: 就打麻将牌啊！
1: 啊，知道，嗯，
0: 我朝他脸上啪，
1: 打上去了，嗯，
0: 他哇
1: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1: 打跑了一个，嗯，
0: 第二个女的
1: 啊，
0: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1: 嗯，
0: 我朝他脸上啪
1: 又打上去了，
0: 她朝我脸上啪，
1: 还手了，
0: 她还朝我脸上呸，
1: 啐你了，
0: 我吧，
1: 给他一脚，
0: 哇。
1: 嗯，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1: 哎，老板，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0: 这不能干啊！
1: 大款，
0: 嗯，
1: 啊，大款，
0: 你到我家以后，
1: 嗯，
0: 上路，大腿不要了，
1: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0: 拄拐干嘛？
1: 不是大腿不要了吗？
0: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明白吗？
1: 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0: 对，就说不让他再走了。
1: 好家伙，
0: 懂这意思吗？
1: 那锯腿干什么呀？
0: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1: 好，
0: 买好车。
1: 好车，
0: 加长的。
1: 嗯嗯，哎呀，
0: 再给你买条狗。
1: 买，好，买条狗
0: 是大狗。
1: 嗯，
0: 花的，
1: 大狗花的。
0: 再买条小狗。
1: 小狗，
0: 长毛的，白的。
1: 长毛的，白的。
0: 大狗一叫汪汪汪。
1: 嗯，
0: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昌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你坐那哈哈哈哈。
1: 不是，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0: 你写不了不行，我们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1: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0: 来看那桃花。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7: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7: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7: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7: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1: 劳动者正青春。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
3: 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茫茫江湖，何处归宿？吴起离开了魏国，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日，他在思索着人生的去处。从以往求职的经验来看，没有学历那注定是不行的。吴起想了想，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弄个文凭，学点知识，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啊。力量他有，唯独不具备知识。身上还有些银子，交钱上学，3-5年大学毕业，有了一技之长，就算以后不能从政，当个技工做个家教，养家糊口还是没问题的。大学呀，不是教育机构，而是盈利机构。吴起看准了这一点，深省无身的修养方法，著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被后世儒家尊为宗圣。跟着宗圣的儿子混，早晚有一天会有出头之日啊。吴起这样想着，可惜后

来的结果却令吴起大失所望。几年的大学生活平平淡淡，每天子曰梦云，时间不经意间在指尖悄悄地流过。随着学习的深入，吴起渐渐地对儒学产生了怀疑，一味地讲求仁义礼智，难道真的能图强吗？只有强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我所学的东西能使我成为强者吗？看到了上有周天子，我去睡未及，这个理论不被认可，在政坛上呢混不下去，最后没辙了才躲在乡下开培训班。这些对我吴起来说有用吗？吴起每天都在思索着人生的出路，忽然有一天他听到了噩耗，母亲去世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母亲，他生平最亲的人，相濡以沫多年，吴起对母亲的感情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听闻这个噩耗，吴起仰天悲嚎不已，这世界上最亲的人离他而去，孤零零的剩他一个人。吴起的痛苦难以言表，可是离家之际，我早已立下重誓，不混出名堂我誓不回位呀。吴起悲痛的苦泪在心里慢慢的变成读书的动力。旋即收泪，诵读如故，朗读声更大更响更悲切。吃过的饭并不重要，特殊情况可以忽略掉，为了成名不惜一切代价。从这一点上来看，曾参不是名优秀。母亲去世为什么不回去奔丧啊？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不影响下期招生，曾参不问根由，劈头盖脸的与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开除学籍，逐出师门。老学究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政治精英，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收了人家钱没教明白，反而学生。吴起，走，学三百，取礼三千，大到政治军事，小到与后世的赵宋王朝颇有相似，还给辞退了。这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国家的悲哀呀。机会来了。吴起很有优势，他是为数不多学过兵法的。在鲁国儒学兴盛流行时期，学习兵法的吴起占了便宜。鲁穆公有心思任用吴起为将，但他有所顾忌啊。顾忌是因为吴起的妻子那是齐国人。吴起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脑际嗡的一片空白，瞬间飞念电转，多年的往事历历在目啊！年少时毁家求官，致使家道中落，钱没少花，到头来屁大点的官也没混着，还迎来乡人们的冷嘲热讽啊！你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知道什么？只知道嘲笑别人，我焉能放过你们？之后呢，求学曾参门下，母死不丧，老师没问清根由，无情的就把我开除了，满口的仁义道德呀，到头来为了名誉居然把吴为倾向不复入位呀。等待多年，机会终于来了，我不能放弃呀。一个女人而已，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不过是换件衣服罢了。你们笑我也好，你们骂我也罢，

总而言之，我不会错过这次机会，我要成名。为了表白心迹，吴起提着尖刀残忍地杀了结发妻子，史称杀妻求嫁。那渴望成名的心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强烈，毁家求官，株临纸棒，母丧不临，杀妻求将。吴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开启名利之门。吴起够狠呐、所以他接过了帅印。想要成名富贵，除非狼心狗肺。吴起做到了。看过孙开泰先生写的《吴起传》，写到吴起杀妻求将是被逼无奈，但那毕竟是文学作品，免不了掺杂些个人的主观色彩。从吴起的性格来分析，他自幼丧父，先天残缺，单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通常疏于教育，容易养成孤僻、猜忌、残忍的性格。株临纸棒就是

0: 从吴起的经历来看，毁家求官、株临纸棒、开除曾门，这些都反映着吴起被杀人放火，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从前面来看，吴起应该能发展成为占山为王的强盗，但吴起很有志向啊，他要从政成名，从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内心一直压抑着强烈的成名欲火，一旦机会来临，他将不惜一切手段。什么关系？非常之人必作非常之事，在儒家思想统治学家们看不起，所以吴起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但这并不能掩盖不世出的军事奇才的卓越战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杀妻求将啊，真他娘的不地道，是吴起被后世所不耻的最大事件。吴起的大义灭亲使他获得了主帅的官职，率兵抗齐。这一年吴起29岁，第一次战役，第一次上战场，统帅千军万马，29岁的吴起能够承担重任吗？鲁国朝野上下拭目以待。吴起率兵前往战场，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给我一束成名的光芒。军事奇才会不会带兵是其中之一，事实证明吴起继承和发扬了田穰苴的士卒次射、井灶饮食、问古往今来屈指可数的几人罢了。吴起带兵打仗，那

当之无愧，能得到主将的青睐，那是何等的风光，士兵的母亲该有多么的荣耀。可是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放声大哭啊。有人很不理解，你儿子是个无名小卒啊，将军却亲自为他吸吮毒液，你怎么还哭呢？母亲回答说，你有所不知啊，当年吴将军替他父亲吸吮毒疮，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死在战场。如今吴将军又给他儿子吸吮毒疮，我不知道他又会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这个例子很有趣，说明了吴起会带兵，深得士兵之心。那对父子点儿不好，居然都得了毒疮。第一次战役成败在此一举，勇敢地赢得渴望已久的光辉与荣耀，所以此战必胜。齐强鲁弱，鲁军向来不是齐军的敌手，此战有可能会获胜吗？所有人的心里都打着问号。然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通常都是不是出军事奇才干的。吴起正是这种人，他用自己的军事才能证明了没有不可能。吴军在吴起将军的鼓舞下士气高涨，大有破敌之意。可是敌人是强大的，不容小视。面对气势汹汹的齐军，吴起准确地分析到，齐强鲁弱，敌众我寡，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锐者避其锋，士兵们不明白吴起是什么意思，好好的不在营盘等候敌人，偏偏把他们藏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还是鲁军中的精锐，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迎战齐军，吴起这是唱的哪一出啊？稍有军事常识的士兵对吴起的作为仰天长叹，失望透顶。齐军气势汹汹缓缓而来，看样子人不少啊，列开阵型蓄势待发。互通姓名之后，只见齐军中杀出一匹快马，马上端坐一人，此人是齐军主帅张丑，直奔鲁营而来。齐军愣了，鲁军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位仁兄莫不是要来个千里走单骑啊，还是小说看多了要在百万敌军中取上将首级呢？都不是，齐军主帅张丑从两国基础利益出发，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人家是来讲和的。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呀，敌我双方那好几万人，不远千里长途奔袭，看张将军唱独角戏来了啊，到这儿讲和来了。紧张的战场忽然弥漫着一股轻松，不错，张将军是来讲和的。吴起微笑着说，哈，张将军你好，并且吩咐厨下备上酒菜迎接贵客。张丑看了看年轻的吴起，啊，你就是吴起啊，听说你把媳妇儿干死了，哎，你小子挺有发展嘛。吴起谦恭地说，啊，张将军您过奖了，将军久战沙场，早已如雷贯耳啊，我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不知深浅，还望张将军多多提携才是。一定一定。张丑看到鲁军老弱病残，军容不整，心里有了底。主帅吴起也是个唯唯诺诺的主啊，这鲁穆公是干什么吃的，居然派个书生来，高产文化人的地方看来真是不一样啊。张丑前来讲和是假，一探虚实是真，以吴起的聪明睿智，焉能看不出来呀，兵不厌诈呀，既然来了，我就将计就计。张丑拍马返回，大喜过望，回到齐营，

大喊一声：“兄弟们，给我上！”几万骑军排山倒海般的冲了上来。素闻鲁国积弱，果然士兵也不怎么样啊，老弱病残，那怎么是我强大骑军的对手呢？张丑得意地望着对面的吴起，吴起呀，也在望着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第一次的对手居然如此愚蠢呐、只见齐军冲了上来，吴起一扫文弱的样子，露出了残忍狰狞的面目。只听锣声一响，埋伏在左近的鲁军精锐部队兵分三路倾巢而出。所有的士兵在这一刻都明白了吴起的用意，化失望为力量，大刀狠狠地向齐军们的头上砍去，杀声震天，昏天暗地。齐军轻敌在前，继而贸然进攻。见鲁军精锐部队从三面反攻，仓促应战，一触即溃，大败而逃。这是吴起的第一次战役，不是什么著名的战役，史册上的记载仅仅寥寥数笔。史记中对这场战役的记载有失公平，不能因为一个人有失道德就抹杀了他所有的功绩。齐鲁之战，史记对这场战役的记载仅仅大破之三个字概括，这概括的可够精辟的。吴起生平创下的大战72，全胜64，其余军界。这种奇功伟绩，那绝对不是吹出来的。鲁军赢了，吴起胜了。士兵们嘹亮的呼喊，都是送给年轻的主将的荣誉。吴起那一刻，昂首挺胸，长长的出了口气，享受着成名的快感。然而回国之后，等待吴起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谗言和怀疑。吴起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得了胜，他非但没有奖励呀，鲁肃公却是愁容满面，拉长了脸，跟长白山似的。鲁国是个小国，向来以弱国自居，民风淳朴，爱好和平，没什么争霸的野心，只求安生的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即便有受到强国的欺凌啊，也只是愤怒的说两句强烈抗议啊，仅此而已。吴起得胜而归，夫子们害怕了。多年对政治风云的了解，夫子们得出此次战役的可怕后果：鲁国弱小而战胜之名，猪肥了势必引来屠夫统治啊。还有鲁国和魏国是兄弟之国，重用吴起等于抛弃了魏国，这就是夫子们的担忧。他们满口仁义道德，那最擅长恶语重伤，落井下石，自己没本事拒抗敌国，也不让有才能的人施展。揭老底儿，向来是中国人的一大作为，多少人为此不惜胡编乱造，无中生有，乐此不疲，重伤当事人。吴起这回就成了受害者。吴起的那些辉煌的前科呀，经过夫子们小心翼翼的加工编织，顿时变得光彩夺目，耸人听闻。鲁穆公听从了夫子们的建议，深深地怀疑起吴起的人格。在以文载道的鲁国里，吴起注定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走吧，别等着人家主动辞退，还是我失点趣儿吧。吴起啊，带着些许的失望和遗憾，最后望了一眼鲁国的都城，那里曾经是他辉煌的起点，此刻他又一次被社会所抛弃。吴起愤恨地叹了口气呀，
一味讲究仁义

0: 理智的国家，不知图强，早晚有一天要遭到强弩的践踏。160多年后，文若被国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魏文侯当然也很赏识吴起，这样的人才应该有更重要的职位和责任。公元前406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西河地区守将，抗拒秦韩，守卫魏国的重镇门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将军。这一年吴起35岁。吴起成为西河地区的守将啊，他并没有沾沾自喜，他知道自己肩上的重任啊。西河地区是魏国重要的门户，魏文侯任命他来把守国门，那是何等的重视啊。吴起咬着牙望着万里的黄土，就像当你咬着臂膀发誓的那样，暗暗地说道，我不会让任何人失望。西河地区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战略意义那非常重要。吴起凭借多年的军事经验看出，想要守住西河地区，没有一支强悍的军队是不行的。兵贵精，不贵多，想要赢得每一场战役的胜利，必要提高士兵单兵作战的能力。有了想法，就要去实现。从吴起以往的经历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从来都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次年，时任西河守将的吴起改革兵制，创建历史上第一支特种部队魏武卒。正是这支部队成了春秋战国时魏武卒。虽然不符合今天意义上的特种部队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特殊的，同样也是伟大的。一手创建这样一支部队的，正是被某些后人所不耻的回家求官、朱林指棒、母桑不林、杀妻求将的吴起将军。闲着没事啊，我问一个兄弟啊，你知道魏武卒吗？他说知道啊，回答得很干脆而且很轻松。我眼睛一亮啊，向来以抱方便面玩魔兽自居的仁兄居然知道魏武卒，那真是了不起啊。我刚要同他深入探讨，哪知这位仁兄一语惊人，高姿态地说，魏武卒就是魏国会武术的士兵。望文生义的才能真乃不世出啊。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的心。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动人的天辣，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张作霖马上找来了汤二虎，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兄弟，有件大事你要给我办好啊。汤二虎说：大哥，不管多扎手的买卖，你就交给我吧。张作霖在屋子里边踱着步，他又说：从大玉路下来一步，准到咱们地面，你领马队去，全给我截住，把人马车轿，这是盛京将军的家眷，全是娘们，就有几个护勇也不敢跟你们较量。要紧的是，一个人也不许放跑，一个人也不许给打伤，更不许动人家一吊钱，谁犯了这三条我就毙了谁。还有，不许你告诉弟兄们这是我让你干的，就说你自己拿的主意。二虎一听，挠了挠头：哎，你这是要干啥呀？把人押回来你就明白了，快走吧。二虎转身，张作霖斩钉截铁地说：记住，别的柳子要敢伸手，就给我狠狠地打。汤二虎领拨马队刚走，张作霖让人把三间东厢房收拾干净，弄好鱼肉准备晚饭。张作霖兴奋而又焦急，太阳还没下山，他又派人骑快马顺大玉路往西去探，告诉他有啥动静火速回来报告。天刚黑，探马回来报告，汤二爷干得顺手，抓到的肥羊已经押回来了。不大的功夫，二虎的马队围着一大趟车轿马垛子押进了大院。小车子里的娘们们吓得呜呜直哭。二虎吆喝着把这20多人撵进了东厢房，把马垛子拴在檐下，派两个弟兄持枪看守，不许别人靠近。三姨太太进了东厢房，黑咕隆咚，只有一盏油灯鬼火一样的摇曳不定，她像下了地狱一样的放声大哭起来。一个北京口音的婆子小声地说了些什么，哆哆嗦嗦地给三姨太太捶背，生怕她咽了气似的。丫鬟们挤作一团，面无人色。不少弟兄围着东厢房交头接耳。就在乱哄哄的时候，张作霖倒背着双手慢悠悠地从大门外边溜达进来。见此情形，仿佛大出意外，站东厢房下边大声就喊：哎，这是哪来的车马呀？屋里边哪来的这些娘们来鬼哭狼嚎的？二虎装模作样地说：我在大玉路上做了一票买卖，刚才押回来的。张作霖大声地问：都是什么人？还没顾得问呢。咱们是保境安民的，怎么能这样冒冒失失没心没肺的呢？张作霖说着话就进了

同厢房。三姨太太像见到阎王爷，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像那个鸡捣米似的，这磕头不迭，闹得花容惨淡，衣裳不整。张作霖呢，倒背着手，四下里瞧看了一下，对外边就喊上：“这屋里怎么那么黑呀？到上方把保险灯拿来。”他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说：“看来头，你老是位官太太吧？”三姨太吓得魂飞天外啊，梆梆梆的在磕响头，叽里喳啦的说着苏州话，张作霖是一句也听不懂。北京口音的婆子哆哆嗦嗦的说了：“太太是南边人，口音不清，她说不敢瞒大王爷，咱们是奉天赵将军的家眷，求大王爷饶命，所带金银财宝都孝敬大王爷了。”张作霖故作惊讶，显得对这位将军太太十分尊敬，也不懂什么叫避嫌，赶紧伸出双手把她搀起来，扶到炕上坐稳，深深地作了个揖，就说了：“哎呀，原来是将军太太，太对不起了，你老多多海涵。”张作霖又朝窗户外的大喊：“把劫道的头目给我扣起来！”汤二虎憋不住，扑哧一笑，大声的应着：“是。”这一来，把这三太太给闹傻了，脸色煞白，浑身直抖，再也说不出话来。张作霖呢，连连拱手说：“太太不要害怕，我保险不碰你老一根汗毛，不动你老一吊钱，我们是保境安民的，听懂没有？不是胡子，我叫张作霖，是大团的团练长。你们先在这儿委屈一宿，管吃管住，明天早晨就原封不动地放你们走，我还派人送你们一程，保险平安无事进奉天。”他把话停了停，又说：“不过太太回去可得把这码事好好对赵将军说道说道，我叫张作霖，会说吧？”张作霖。三太太惊魂甫定，吃力地说了句话：“会说会说，你大号张作霖。”北京口音的婆子心里明白，她接着说：“你老放心，太太一定跟将军多多美言，知恩必报，往后一定有番意思的。”张作霖适可而止，不再多说，吩咐人给他们开饭。次日清晨，张作霖派弟兄护送三太太的车轿上路，照顾十分周到。张作霖向赵尔巽暗送秋波，初结姻缘。却说日俄战争前夕，日军参谋本部派出大批特务潜入中国东北各战略要地，十分活跃。他们化妆僧侣、教士、商人，收买土匪、大团、保险队，编为日军别动队，指使他们搜集情报，扰乱俄军后方，割电线、毁铁路、烧粮草、分仓库，牵制俄军行动。新秋的蒙匪头目巴布扎布率众效忠日军，被编为亲命正义军，曾任辽河两岸八所巡捕局总巡长的巨匪冯德林又摇身一变当上了日军的东亚正义军大队长。日军特务小川大卫久在辽西一带刺探情报，他在新民城开设小川洋行却心似蛇蝎，他早把张作霖看在眼里边，觉得此人非比寻常，大可利用，定要抓到手里。求之愈切，反而觉得不可贸然下手。小川知道冯德林与张相识，命冯去游说张

0: 张作霖加入别动队，条件优厚，要钱要枪，只要说出数目就行。冯德林带着一份小川给准备的厚礼，来到八角台拜会张作霖。寒暄之后，说出来意，不料张作霖连连摇头：“哎，咱弟兄都是干这个的，有话不妨明说。要想当官发财，投靠朝廷也有许多门路。我在这一带说一不二，不能低三下四的去受日本鬼子的管辖，让朋友笑话呀。大哥归顺日本，当然自有打算，咱弟兄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吧。”冯德林碰钉子回来，向小川报告了经过。那个小川把脸一沉，就说了：“这个的太厉害了。”说完了，起身他送客。小川杀鸡给猴看。两天以后，日军关东总督府发布了一条战报：日军宫本联队在新民府柳河沟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时，遭到马贼押东洋袭击。皇军为了自卫，已将马贼全部消灭。又过了两天，小川大尉单刀赴会，只带了一名副官，亲自拜访张作霖来了。他身穿黄姨子军装，头戴红箍小檐军帽，肩章上金线闪闪发光，胸前特地啊挂上了一排军功章，盛气凌人，昂首而入。此举出人意料，张作霖一看，暗吃一惊，心想事情要扎手了。他马上打定了主意，硬话已经说出来了，这个时候呢，绝不能拉松。这个鬼子再厉害，也得掂量掂量他的分量再说。张作霖神色自若，客客气气把小川就让到上座，命人沏茶敬烟，又一挥手让站在堂屋斜插快枪的四名弟兄退了下去。小川向四下略一打量，点了点头说：“
1: 我是皇军小川大尉，大舅谢谢。”
0: 张作霖微微一笑：“哦，久闻大名。”小川傲慢地说：“
1: 知道我，很好。张军，归国有句结语：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得懂啊。”
0: 张作霖故意一愣，摇头说：“
1: 这是文词儿，不懂。”
0: 小川单刀直入，他笑眯眯地说：“
1: 亚东洋世界，你得该知道了吧？”“
0: 啊，风言风语还不清楚。”张作霖仿佛毫不在意，他暗自在心里说：“你他妈敲山震虎，错翻了眼皮，张某不是面儿捏的。”小川眯缝着眼睛紧盯着张作霖：“
1: 嗯，遗憾呐，太遗憾了。”
0: 说完了以后，以目示意，直挺挺地站在他身旁的副官哈咦了一声，赶紧从斜背身后的大图囊里边，就是那个皮包里边，掏出了一个包裹，双手放到桌子上。小川解开了那包袱皮儿，往张作霖那边推了推：“
1: 张军，你的这个的是5000元金票，5000元，请你得收下。”
0: 张作霖呢，故作不解，他又把金票推了回去：“
1: 这是什么意思？”“啊，哈哈哈哈，张军的，别开玩笑了，只要你的把钱给收下， 我们

0: 就算好朋友了。哦，咱们江湖中有句话，花人钱财替人消灾呀、啊。这么多金票我不敢收。将军，你不愿意跟黄军姐交朋友吗？啊？小川勃然变色。张作霖慢慢悠悠地说，咱们讲究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可以得真心实意，志同道合。我跟阁下素无交情，初次见面，这交朋友等我琢磨琢磨再说吧。小川呢又把语调缓和下来，
1: 好，考虑考虑的也好。那么请说定了什么时候的正式的答复。
0: 张作霖站起身来给小川斟茶，哎，请喝茶。小川也火得起了身，面色煞白，语言中间露出杀机。
1: 张鼎，你的还要较量吗？怕是活到临头后悔完了。
0: 一扭头，他气呼呼地往外就走。副官赶紧把金票塞进了包袱里头，也跟了出去。事隔不久，盛京将军衙门突然收到日军关东总督府一纸抗议，声称新民府八角台匪首张作霖企图袭击日本兵营，抢劫军火，形势严重。强烈要求清方对此采取断然措施，不然一切严重后果均由清方负责。将军赵尔巽收到日军抗议，十分紧张，唯恐因此引起交涉，不好收拾。他就把高等顾问日本人田中义一请到书房，商议该如何处置这一事件。这个田中原是日本政界有名的人物，只因为一时失势来到满洲待机而渡。日本明治43年出任日本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提出誓欲灭亡中国的21条者便是此人呐。这是后话。那田中身在赵将军幕府，却别有居心。张作霖一案引起他很大兴趣。田中要事先摆上这颗棋子，等着日后另走高招，因此建议赵尔巽收服张作霖，使这位乱世枭雄从此踏上青云直上的官府阶梯。事后张作霖得知此事，真个是感激流涕，终身难忘。20余年以后，张作霖君临北京，登上大元帅宝座，田中再任日本首相，二人以特殊关系一直保持私人外交。张作霖标榜义气，感念旧情，当然对之多有让步，私下与田中订些丧权辱国密约，以维持自己的势力。那张作霖机警诡诈，岂是任人摆布的傻瓜？他明白这叫互相利用，早已留下后部，所有密约都以个人名义签订，之后局面一变就概不认账。张作霖在黄姑屯被炸前后，日本曾大造舆论，指责张作霖反复无常，背信弃义，践踏条约等等，指的就是这类。

该怎么样处置方为妥善？说完了，把日军抗议递了过去。田中看完了以后，沉吟了半晌以后才说：“大帅，打算怎么办呢？”赵尔巽来回的踱步，颇费思考。他说：“日军抗议难免过甚其词，只是军人跋扈。倘因一匪首引起交涉，是与邦交不利。愚见唯有责成新民府，将张匪剿灭，此事也就平息了。”田中呢，拿手指头轻敲书案，慢条斯理地说：“辽西地瘠民贫，马贼遍地。如果只用兵剿，还不是东剿而西窜，此溃而彼起，是有潜力，似非上策。我素喜研究匪情。”知道这个张作霖人颇狡诈，善于御众，那些匪帮甘受其指使啊。他与地方士绅官府人员颇有交往，上下勾结，势力不小啊。我看，如何处置张作霖一案，大帅还需仔细斟酌。赵尔巽说：“先生必有高见吧？”田中说：“我知道，现在日军正全力准备对俄作战，派到新民府的有一特务机关老手小川，正多方在辽西收罗马贼，或拉或打，务是归彼所用。”田中说到这个地方，把话停下了，从西服上兜里边掏出了方方正正的白手绢，轻轻地擦了擦小人丹胡，又慢慢地往下说：“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也许小川未能把张作霖抓到手，才发出这莫须有的抗议。”想借大帅之威来压服张作霖，然后他再另行动作，是想关东总督府当此军务恐宠之际，未必会顾及这一帮马贼吧？赵尔巽真是顿开茅塞，拱手说：“哦，先生洞悉内情，本人受益匪浅，还请继续赐教。”田中一笑，又说：“好嘛，这个张作霖可谓因祸得福，竟被小川推进了将军衙门。大帅何妨利用这一机会，恩威并用，把张作霖收服过来，然后略加外交辞令，便可对日军了却这一公案。张如受服，可委以相当武职，他必感激大帅知遇之恩，实至报效。倘能如此，大帅则得人于草莽之中，目前可用他节制辽西群匪，将来也必大有用处。区区浅见，请大帅参考。”赵尔巽一听，起身拱手：“先生老谋深算，所提建议，本人当妥为考虑。”其实赵尔巽呢，早已经知道了张作霖这个人物。那位三姨太太郁结被救，回到奉天，曾一再称道张作霖如何保护官眷有功，向将军求情提拔此人。赵尔巽偌大身份，怎好为一匪首有所表示？听过也就算了。经田中这么一提，不禁联想起三姨太太所说之事，
他心里边一

0: 看来，张作霖早是归顺之意，倘加收服，当可水到渠成。主意既定，便一面命幕僚拟一公文送到日军关东都督府，略为对张作霖一案深表遗憾，本将军将妥善处理，以目邦交，同时派委员会同新民府知府火速招抚张作霖。赵尔巽口谕，待张率部投诚之后，即委以相当官职。知府曾运知道京城赵福与张素有来往，命赵先往八角台小遇张作霖。赵将军已派委员会同本府办理招安事宜，大好机遇，勿负厚望。赵京城见了张作霖，笑容满面，高高拱手地说：“
1: 哎呀，恭喜恭喜，团连长指日高升了。”
0: 随即说明了曾知府特派他前来小遇赵将军招安等情。好个张作霖，竟是这样精细。当升官发财的夙愿即将实现之际，他却格外的慎重起来。事出突然，小心官府有诈。他婉转向赵京城说着：“诸位大人这样恩典，使弟万分感激。只是事情来得太急，若和弟兄们商量，怕要耽误时间。这样吧，明天兄弟先跟京城到新民府谢恩，等上头给我下委之后，再来领弟兄们开赴兵营。”张作霖当天晚上悄悄地把张景惠、汤二虎、张作相和从三界沟带来的几个得力帮手找到一起，向他们交代招抚一事和他的打算。张景惠不放心地说：“大哥，大哥你自己进新民我看不保险，去年驻防的白协领不是用诱降的办法砍了广宁毛老八的脑袋吗？还是听听风声再说吧。”张作霖说：“舍不说孩子套不进狼啊，咱弟兄要洗手当官，就得先豁出去一头。”汤二虎拍胸脯说：“干吧大哥，新民府敢下毒手，咱就领人打进城去劫法场。”张作霖十分沉着地说：“大伙儿都沉住气，等我的消息。若有风吹草动，赵京城会先来送信儿。我走了以后，千万把八角台守好，小心有人长吁而入。”张作霖在到新民府之前，他十分沉着地对唐二虎说：“大伙儿都沉住气，等我的消息。若有风吹草动，赵京城会先来送信儿。我走之后，千万把八角台守好，小心有人乘虚而入。”张作霖说完了话，就换上绸衫缎褂，在贴身的衣兜里边揣上了一只上了顶门子的三号小炉子。他坐上了烧锅的小车子，跟赵京城就进了新民城。到了知府衙门，赵京城先上去回禀，不大的功夫飞来一个大帽箭衣的亲随，对张作霖垂手而说：“曾大人在花厅召见张团连长。”张作霖跟亲随进了花厅，曾运微欠身，张作霖单腿半跪打签：“承蒙赵将军和大人收服，小民得随报效朝廷之愿，特来谢恩。”曾运略一伸手：“张团连长
1: 请起，落座。随即打着官腔加冕了几句，然后转入正题。大团都带过来了吧？张作霖说：“回大人。”上头下围以后，大团随后就到。曾运略转眼珠，嗯了一声。他就命令赵京城把张作霖安排在招待客商的一等大客店高升站好好的款待。张作霖在高升站待了三天，仍然没有接到委任，他心里边有些不稳了。这天晚上，他正在炕桌上摆弄牙牌占卜吉凶，忽听窗户外头有串店的小贩在叫卖：“
2: 烧鸡了，烧鸡！哪位老客用烧鸡啊？烧鸡！”
1: 张作霖马上就听出来是汤二虎的声音，赶紧朝窗户外的说：“
3: 进来，我先看看。”
1: 二虎悄悄地推门而入，只见他手提装鸡的亮匣，身扎围裙，瓜皮小帽低压着眉毛。张作霖示意把门关好，又朝窗户外头看了看，低声就问：“兄弟，你怎么闯进来了？”二虎低声地说：“大哥走了以后，我就派人进城打探消息，听衙役王头说，知府把你围在了高升站，大伙都毛了，我抢着赶来看看是不是出了乱子。”张作霖说：“别听衙役们瞎说，人家高看咱弟兄，请我在高升殿款待的挺好，只是等三四天了还没下委任，我心里也有点犯合计。”二虎不由放大了嗓门说：“
2: 哎，一定这伙王八蛋没安好下水，我他妈早防备了这一手了，趁天黑已经把红罗宴的人拉进了城外柳毛子里边了，我看呢，就来他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头就领弟兄们从东关打进来，先奔大商号做几票肥买卖。大哥，跟我们一起回八角台吧。”
1: 张作霖一听，沉下脸来说：“你快小声点吧，这叫干什么？你马上连夜把人给我带回去，等候消息，不能把事情闹砸了锅。”二虎一拍胸脯，又要说什么，张作霖狠瞪他一眼，摆手制止。二虎这才悻悻而去。头两天，曾运就给赵尔巽上了禀帖，说张作霖只身进新民府受福谢恩，八角台大团却按兵不动，显系心存疑虑，请大帅尽速发委，明令任官，以安其心，免生枝节。两天以后，奉天将军衙门的加急文书下到了新民府，查张作霖弃暗投明，报效朝廷，书刊加许，着将张原部改变为游击马队一营，步兵两哨，任命张作霖为马部队游击管带，任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为少官，立功之后另有升赏。张作霖官带整齐，在府衙大堂谢委，行礼如仪。衙内刑房主簿等原力道贺，知府设宴命下属官员跟师爷作陪，曾运只到席前略一应酬，就回二堂去。张作霖初尝到当官的味道，不由得眉飞色舞啊。八角台大团这才全部开进新民兵营进行改编，张作霖夙愿得偿，一跃而为清朝地方队伍的堂堂营官了。再说在1902年，就是光绪28年，日俄战争爆发，
4: 旅顺血战方酣，辽南烽火遍地，洋人接地打仗，中国百姓遭殃，村社为墟，伤亡在土，好不凄惨。昏庸的清朝政府虽把辽河以西划为中立区，但是日俄小股部队及各地特务置若罔闻，仍不时出没，强征粮草，刺探情报。张作霖身为游击营官，只在保卫地方，虽说官职不高，却要领兵巡逻放哨，四处活动，这就引起了日俄特务的兴趣。双方呢，都用各种手段拉拢、威胁，要求合作。张作霖心里边有数啊，日俄实力相当，那么谁胜谁负尚难预料，此时绝不可偏袒一方，为他人火中取栗。张作霖为了保全自己，表面上摆出一副中立的架势，说什么不敢违抗朝廷旨意介入战事，实则暗地呢还是做些应酬，不时对日俄分送一点无关紧要的情报，换取枪械金钱，从中渔利。一年之后，战局发生变化，日军已占优势，张作霖这才决定取舍，对活动频繁的日本特务给予很多方便。日军总司令部参谋福岛少佐见张大可利用，曾密遣驻新民特别任务班翻译黑泽送给张作霖金票1000元，以示酬谢。张作霖跟日本是特殊关系，此刻已现萌芽呀。在日俄铁蹄轮番蹂躏之下，辽西地面苍夷满目，大小匪帮白昼横行，他们内劫官府，外勾洋人，打着正义军、别动队等等旗号，是无恶不作。不料在愁云惨雾之中，出现了一支特别武装，一位双枪红衣女子率领百十号枪准马快的彪形大汉，专在新民城郊一带活动。习少所抢饷银、杀洋人、烧教堂，行动飘忽，神出鬼没。众百姓见这伙人行径与众匪不同，那红衣女子更是厉害，便纷纷传说怕是白莲在线，红灯照又二番出事了。张作霖呢，却故作不知，只是在暗中窥视。他心里边明白，这分明是三界沟的关东红特来跟我区游击营官作对的。他对关东红心有畏惧，对杜立三也还有感恩之意，一时不知道怎么样的对付才好。事有凑巧啊，北镇巨匪金寿山偏在这个时候率领花膀子队越过柳河入境抢劫。张作霖灵机一动，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就开拔游击营剿匪去了。张作霖在苦柳子沟柳树毛子里边设下了伏兵，拦截金匪，连发排枪，打了花膀子队人仰马翻。金寿山呢，负伤落马，正要挣扎逃命，张作霖手提大张机头镜面匣子枪飞马赶来，拦住了去路，冷笑着：“姓金的，你还认得我吧？”金寿山抖作一团，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张作霖狠朝他啐了一口：“妈的，呸！”锵锵锵，当胸三枪，哈哈大笑：“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呐！”张作霖命人把金寿山的脑袋割下来， 回衙请功。张作霖报了金老五偷袭妙儿镇的深仇，好不痛快。至于他打垮俄国人这支别动队，原无深意。可日本特务对此举却十分欣赏，大做文章。日军驻新民军政署长井户少佐亲自拜访知府曾运，煞有介事地说：“
5: 归附张英官的，协助皇军的，一举歼灭俄军雇佣的大批的匪臣，穆林的友好，足见诚意的。本署长的将报请司令部，将上张英官，以示感谢，并自鼓励张军加强与皇军的合作的呢。”
4: 曾运呢，也一本正经地说：“贵署长这样热心帮交，令人钦佩。今后请多方协助，地方幸甚，本人幸甚。”久历宦场的曾运，明知日本人蓄意扶植张作霖是别有所图，但是这个事儿对自己却也有利无害。日本人已经为张作霖请赏，他这个顶头上司岂可厚人？曾运就命幕僚拟稿为张作霖报功请赏。不久，将军衙门发下批示文书，上面写着：“张作霖苦柳沟一役，歼灭巨匪，书刊嘉奖。”着奖新民游击马队营扩编三营，提升张作霖任三营管带，增发饷银。没出几天，将军衙门又下来文书，查辽西巨匪杜立三屡抗招抚，拒不投降，四处骚扰，日益猖獗，尽窃掳其官吏，灾济洋人，巨匪不除，后患无穷。署命游击马队三营管带张作霖率马部队往剿之，不得遗误。张作霖接到这个命令，他心里边可大犯合计了，因为他知道三界沟地势险要，不易攻打，又怕对杜立三恩将仇报，被江湖朋友斥为不义之徒啊。曾运呢，他看出张作霖的心事，唯恐贻误了上命，自己也担待不起，他就设下了便宴，请张作霖小酌。酒过三巡，曾运把话题转入正题：“赵大帅特命老弟王角杜匪，可见十分倚重，立功良机，万无错过呀。老弟要当机立断，迅速发兵，一定马到成功啊！凯旋之日，本府再为老弟设宴庆功啊！”无毒不丈夫，张作霖决定去打杜立三。张作霖先派人潜入三界沟探听动静，探子回报三界沟正在杀猪宰羊，准备大闹元宵，弟兄们都在大喝大赌，防守松懈。张作霖赏银一两，沉下脸来对他说：“要把此事泄露出去，我砍你的脑袋。”张作霖在正月十五上灯之后，分兵两路去打三界沟，命张景惠、汤二虎领两营马队，趁黑绕道进入沟南栾家堡，踏兵渡河。由张景惠先领一营人埋伏在大堤的后边，切断敌人的退路。汤二虎领一营人悄悄进入三界沟。

要四下布置妥当。听沟北大尾堂连响三枪，立即发动猛攻，直扑杜立三所住的大院。手要黑，心要狠，远着枪打，近着刀砍，谁也不许留情，手软者当场枪毙。张作霖领一营马队两哨步兵同时运动到沟北大尾塘外边，先卡住各个出口，然后把人埋伏起来，不许走动、交谈，严防被人发现。却说三界沟大闹元宵，从正月13上灯，就算放了假。杜立三一时高兴，特准弟兄们在围子里边耍钱喝酒，拉拉唱唱。15这天呢，嚯，更是热闹。晚饭的时候，鸡鸭鱼肉满桌，大篓的白酒随时管天。弟兄们大吃大喝，猜拳行令，乱叫乱嚷，不少人已经烂醉如泥，还把着酒碗在那不放。不少人偷偷的溜出了大围子，找地方耍大钱去了。在初更的时候，张作霖对空连放三枪。潘二虎听到号令，立即一马当先，领着一营马队散开个大扇子面，直朝北边冲过去。营兵们嗷嗷直叫，枪声密如爆豆啊，真个是来势凶猛。张作霖事先已经许下愿了，拿下三界沟，弟兄们可以在围子里边搜索钱财，谁得归谁，绝不充公。这个时候了，杜立三、关东红正同几个贴身的弟兄围坐在炕上斗纸牌。杜立三忽听南边枪响，机灵一颤，一步跳到地上，噌拔出了怀里边的手枪往外就闯。关东红跟几个贴身的弟兄也拔枪紧跟出来。这个时候了，枪声越来越密，不少营兵已经登上房顶，紫溜子吱吱的直响，不住的朝大院飞过来，压得杜立三等人抬不起头来。好一个关东红，快似闪电，弓一下腰，朝房顶连扫了两梭子，哒哒哒，撂倒了迎宾一片，顿时枪声熄了下来。再看众弟兄正醉眼朦胧从四下冲出来，抓枪找马是乱作一团。转眼间被打的是尸横遍地，杜立三把牙咬得咯咯山响，飞身上马，抡枪便冲啊！关东红并马大喊着：“不行了，快从大尾塘往北撤！我先盯着，随后就到。”喊完了一招手，领着那几个贴身的弟兄，紧扶马背，冒着弹雨就打出大院，把进出的火力暂时压了下去。杜立三领着赶上来的几十名弟兄，一边打一边退，就闯出重围。张作霖倾听密集的枪声，逐渐的由南向北，一阵疾驰的马蹄声没入了苇塘，他料定汤二虎他们已经得手了，立即命令营兵把事先准备好的焦油草树点起来，从四下朝那个大尾塘扔过去。这时候正是北风大作，风助火势，火借风威，一阵浓烟过处，顿时是烈焰飞腾，朝南扑过去，把这塘中干尾烧得嘎嘎山响。转眼间一片火海把半天都照得通红啊，就听到火海里边马嘶人喊，声音凄厉呀。几头鬃尾冒烟的烈马拖着烧焦了的尸体狂奔而出，接着又是昏昏的几声长嘶。只见杜立三浑身带火，紧扶马背，剑打一般冲了出来。伏在暗处的张作霖早做了准备，啪一枪把杜立三就撂下马。好个杜立三，弹贯前胸。

还咬牙站起来，瞪着血红的大眼，颤声地喊着：“张作霖，你个忘恩负义的兔崽子，三太爷跟你拼了！”张作霖一听，不由后退了两步，举枪未发，身边的张作相连发三枪，把杜立三就打死了。张作霖跺脚说：“哎，这……”话犹未完，又见关东红被淹了的满脸黑灰，伏在火龙一般的枣红马上冲出火海。他见杜立三尸横路上，话也不说，举枪朝张作霖就打。怎奈他头晕目眩，手颤枪抖，一弹也没有打中。张作霖反手一枪打中关东红的右臂，手枪落地。关东红切齿大喊：“姓张的，只要三奶奶三分气在，俺这一辈子算给你们干到底了！”说完了，邓里藏身，落荒而去。张作霖略一踌躇，并没有追赶。不久，关东红参加了庄河革命党人顾仁轩组织的地方武装，他率领一支马队转战富州、荆州一带，西清兵沙洋人，威名大振。武昌起义之后，张作霖疯狂地镇压奉天革命党人，关东红率军打进了奉天北关，与张作霖所部血战一夜，终以寡不敌众，忍痛退去。这是后话，暂不多表。却说张作霖血洗三界沟，全胜凯旋，西民府又忙着为他报功请赏，将军衙门发给张作霖赏银2000两，杀有求荣的代价着实可观。许多人齐声恭维：“哎呀，张英官立此战功，名利双收，可喜可贺呀！”可张作霖他心中有愧，一直避免当众谈论杀害杜立三的这个事情。张作霖在西民府站稳脚跟，转眼过了一年，吉星高照，他又在官场中遇到了非常的知遇。当时京凤铁路关外终点就设在新民城，此地成了交通防务重镇。这一天，新到任的奉天巡访营务所总办张锡鸾来到了新民视察，地方文武官员接出去老远，众星捧月一般把张锡鸾簇拥到公馆，官样文章照例谈过公事之后，便是各衙门官员轮番宴请了。这张锡鸾虽任武职，却是文官出身，此人颇有些才气，诗酒风流，能写一笔好字。过去城内钟楼南翠宾阁的匾额就是他的手笔，刚劲秀丽，颇见功夫。直到沈阳解放之后，这块匾仍旧完好的悬挂在那儿。闲话说过，却说张锡鸾酷爱好马，自己呢也是个好骑手，人称快马张。他以伯乐自命，标榜知人善用，也确实从下属中提拔了一些有用之人，收为己有。张作霖心细如发，张锡鸾来到新民刚刚2天，他就打听到此人最爱好马，不由心中暗喜呀。这倒巧了，摆弄马我算个内行，投其所好，准能跟这个总办大人搭上一钩。张作霖马上派出10几拨人马，少时门房回来，竟说了个请字。那张锡鸾不拘官场常规。

0: 竟把他请到上房绘画。张作霖受宠若惊，躬身而进，进上房紧走两步，单腿下跪，深打一千，这是满足的礼节了。他赶紧说：“卑职张作霖拜见大人。”张锡鸾略作手势：“
1: 张营官不必多礼。”
0: 又让了个座位。
1: 新民府已经说过，你为人精悍，很能打仗。任职之后，上称得力，还要好自为之。
0: 张作霖垂手而立地说：“哦，多靠督办大人栽培。”他心里边明白，自己本来没有进谏的资格，不可多讲闲话，他就规规矩矩地说：“卑职久闻督办爱马，特给大人选来一匹，恐怕未必中意。”张锡鸾听说送马，立刻就来了精神：“哦，好好，快牵上来看看。”张作霖走出上房，朝门外一招手，一个迎宾牵了匹白马走进二门。张锡鸾早把眼珠盯在马上，只见这匹白马浑身没有一根杂毛，神态矫健，势欲飞腾。快马张果然是行家，笑眯眯的连连点头说：“
1: 好一匹蒙古马呀。张英官很有眼力，你我可算同好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1: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0: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1: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脂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哎，
4: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5: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4: 高度认可。
5: 对，它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背着用，都很合适。
4: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5: 对，
4: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背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2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5: 能不能多留2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痒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4: 是的。
5: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4: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5: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 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
4: 嗯，
5: 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4: 对高发的、啊、
5: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4: 对
5: 对不对，
4: 哎，
5: 养也是一样，你今天不养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啊、可能皮肤干痒了，
4: 是
5: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
4: 嗯，
5: 这些都是常事，
4: 很常见，
5: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你再加个断氧王，咱一养啊就能拿出来用，
4: 嗯嗯，
5: 不用等养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啊、
4: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哎呦痒的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氧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5: 对，
4: 嗯，
5: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
4: 嗯，
5: 就是它呀得管用，
4: 没错，
5: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4: 那就没必要了 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你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5: 对呀、啊、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嗯、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喜痛。
4: 是的。
5: 对不对，
4: 嗯，
5: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4: 那太不方便了。
5: 对不对，哎，那断氧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
4: 嗯，
5: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
4: 嗯，
5: 哎，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4: 立竿见影，
5: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4: 嗯，
5: 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4: 嗯，
5: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4: 嗯，
5: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4: 对，
5: 能再买一个吗，
4: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氧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5: 对，
4: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氧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5: 对，
4: 嗯，
5: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啊，就是常备药的安全
4: 啊、
5: 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4: 对，
5: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4: 嗯，
5: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4: 嗯，
5: 里面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4: 哎，
5: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4: 完全放心用，
5: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4: 嗯，
5: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4: 嗯，
5: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4: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5: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呀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4: 嗯，
5: 就是它得便宜，
4: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5: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4: 对，
5: 对不对，
4: 哎
5: 哎，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4: 嗯，
5: 咱都可以呀轻松的备上，
4: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5: 哎，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4: 嗯，
5: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
4: 嗯，
5: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4: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5: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4: 嗯，
5: 立马就舒服了，
4: 缓解了，
5: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4: 嗯，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嗯、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5: 对，就是这样哈、啊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4: 嗯，
5: 家家都要备。

0: 配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1: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0: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你得抓紧时间了。
1: 是。
0: 断网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1: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0: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氧王。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1: 这不可能啊。
0: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1: 是很常见的。
0: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痒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1: 是
0: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1: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是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氧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0: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对，这回放心了。
0: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1: 啊，
0: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1: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0: 啊！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1: 对，
0: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1: 我的天哪，
0: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跟老伴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都能吵起来。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1: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1: 对，
0: 而是内外夹击。
1: 是的，
0: 有个脑筋急转弯，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0: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 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顺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1: 哎，
0: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0: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1: 对，
0: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0: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0: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错，
0: 越累积越重。而断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啊这些难题。
1: 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边呢有冰片，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断痒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驱除病因，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老爷子涂了3天，
1: 怎么样？
0: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1: 太好了，
0: 能踏实的睡4-5个小时了。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身上啊。

0: 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还都特别毒，
1: 那咬得挺厉害。
0: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痒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1: 哦，消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断痒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0: 对，确实这样哈。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1: 价格很美丽啊。
0: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孩子用，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1: 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痒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0: 对，
1: 而
0: 且尤其也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啊干痒的，你更该备得上。
1: 没错。
0: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1: 是的。
0: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1: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400-090-5876，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呀，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1: 没错。
0: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甚至熬出抑郁来，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1: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0: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1: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0: 有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呢，痒就抓呗。抓狠了流水儿。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0: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

0: 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1: 嗯，
0: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1: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1: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1: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0: 嗯，
1: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又得花钱，
1: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1: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1: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0: 嗯嗯，
1: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啊，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0: 嗯，
1: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0: 嗯，
1: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0: 嗯，
1: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1: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0: 那肯定会挠两下。
1: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0: 嗯，
1: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0: 嗯嗯，
1: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顶梁柱。
0: 嗯，
1: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0: 嗯，
1: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0: 嗯。
1: 这些坏东西
0: 不让他们进来，
1: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0: 嗯，
1: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0: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1: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他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1: 对，
0: 嗯，
1: 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0: 嗯，
1: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0: 嗯，
1: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0: 哎，
1: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0: 嗯，
1: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0: 先填上，
1: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0: 嗯，
1: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0: 嗯嗯，
1: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0: 先不遭罪啊，
1: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0: 嗯，
1: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0: 对，锁水了，
1: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0: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1: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0: 嗯，
1: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

0: 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眼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0: 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眼王。
1: 嗯，
0: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点，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眼王。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眼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眼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4: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

0: 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1: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氧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好。
3: 哎，是我啊。
4: 哎，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氧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氧王，我早抑郁了。
3: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嗯。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3: 嗯。
4: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呀，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3: 嗯。
4: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3: 啊、
4: 嗯。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3: 嗯，
4: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3: 嗯，
4: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3: 啊，果窝。
4: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啊，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
3: 嗯、
4: 这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粘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
3: 嗯、
4: 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儿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
3: 嗯，
4: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3: 嗯，
4: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
3: 嗯，
4: 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3: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觉。
4: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3: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3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4: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3: 嗯，
4: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儿搁那呼呼睡挺香，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导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儿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呢，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他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他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他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解暑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我每个字儿的
3: 恢复如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激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4: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五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3: 对，
4: 能用上。
3: 断氧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4: 是不？
3: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王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4: 好好好好、
3: 哎、那行，那好，再见。
4: 哎，那谢谢你啊。
3: 啊，不客气啊。
4: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6: 你好，是崔主任吧？
5: 啊，是我。哎，
6: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王。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牙是真的管事儿啊。
5: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现在就是新疤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只会痒，可一停了就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3: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进来散不出去， 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了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6: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两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3: 嗯，
6: 那睡四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了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3: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儿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呢、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6: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3: 嗯，
6: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
3: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王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三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6: 嗯，
3: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6: 那谢谢您了。
3: 哎，那好，再见。
6: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7: 孙子你好。
3: 哎，是我啊。
7: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
3: 啊，
7: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0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3: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 不像普通药膏啊，只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7: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3: 啊。
7: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两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痒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啊，感觉就轻多了，你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3: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三种邪气敏感。而断痒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三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痒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只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三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痒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7: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痒王，人家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3: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啊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7: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痒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3: 对，断痒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呐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7: 是啊，所以这次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3: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7: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3: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7: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万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8: 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8: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痒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3: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痒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8: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
3: 啊，
8: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 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3: 嗯，
8: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3: 嗯，
8: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停两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
3: 嗯，
8: 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3: 对，
8: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
3: 嗯，
8: 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3: 嗯，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呐，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8: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
3: 嗯。
8: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3: 嗯，
8: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3: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嗯，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嗯，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呐，好多都是凉血的。
8: 嗯，
3: 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8: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定的八组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3: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呀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8: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3: 嗯，
8: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把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啊。
3: 啊，
8: 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3: 长期用啊是最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呀才40多块钱一瓶。
8: 嗯，
3: 你备在家里呀，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的。
9: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11: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0: FM 92.5
9: FM 92.5
10: FM
11: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13: 哎，
12: 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

0: 宝贝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0: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哈、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5: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4: 高度认可。
5: 对，它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4: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5: 对，
4: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2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5: 能不能多留2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痒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4: 是的。
5: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4: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5: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4: 对，高发的、
5: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4: 对，
5: 对不对？
4: 哎，
5: 痒也

0: 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啊、可能皮肤干痒了，
1: 是啊，
0: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
1: 嗯，
0: 这些都是常事，
1: 很常见。
0: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痒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
1: 嗯嗯，
0: 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1: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痒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它呀得管用。
1: 没错，
0: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1: 那就没必要了 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0: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嗯、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止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1: 那太不方便了。
0: 对不对？哎，那断痒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
1: 嗯。
0: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
1: 嗯。
0: 哎，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1: 立竿见影。
0: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1: 嗯，
0: 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1: 嗯，
0: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1: 对，
0: 能再买一个吗？
1: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痒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0: 对，
1: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痒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0: 对，
1: 嗯，
0: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啊、就是常备药的安全。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1: 对，
0: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1: 嗯，
0: 里面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哎，
0: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1: 完全放心用。
0: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1: 嗯，
0: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1: 嗯，
0: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1: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痒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0: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也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它得便宜。
1: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0: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1: 嗯，
0: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1: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0: 哎，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痒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1: 嗯，
0: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痒王回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1: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1: 嗯，
0: 立马就舒服了，
1: 缓解了，
0: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1: 嗯，这么一说断痒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嗯、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0: 对，就是这样哈、啊。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1: 嗯，
0: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1: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0: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0: 你得抓紧时间了。
1: 是。
0: 断网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1: 嗯。
0: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1: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0: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氧王
1: 嗯
0: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1: 嗯
0: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1: 这不可能啊
0: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1: 是很常见的
0: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1: 嗯
0: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1: 是
0: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1: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0: 嗯
1: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哎呀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氧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0: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对这回放心了
0: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那才叫真遭罪
1: 嗯
0: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1: 啊
0: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1: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0: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1: 嗯
0: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1: 嗯
0: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1: 对
0: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1: 我的天哪
0: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1: 嗯
0: 跟老伴儿一句话不说不对就会吵
1: 嗯
0: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1: 嗯
0: 都能吵起来
1: 嗯
0: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1: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1: 嗯
0: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1: 对
0: 而是内外夹击
1: 是的
0: 有个脑筋急转弯
1: 嗯
0: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0: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1: 嗯
0: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1: 嗯
0: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1: 哦
0: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1: 嗯
0: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1: 嗯
0: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嗯明白了

0: 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0: 哎，
1: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0: 嗯，
1: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0: 嗯，
1: 渗不到真皮层，
0: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1: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0: 嗯，
1: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0: 对，
1: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0: 嗯，
1: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0: 很单一，
1: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0: 是的，
1: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0: 嗯，
1: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0: 没错，
1: 越累积越重。
0: 嗯，
1: 而炖药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啊这些难题。
0: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啊，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啊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啊替代过。
0: 这地位很稳啊。
1: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0: 没错。
1: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0: 嗯，
1: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0: 对。
1: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

0: 活了。
1: 对，所以断氧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氧，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良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氧的根源，风湿、热毒，
0: 哎，
1: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0: 明白了。
1: 也正是因为这些良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氧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1: 对，
0: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氧王。老爷子涂了3天
0: 怎么样，
1: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1: 能踏实的睡4-5个小时了。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0: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1: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氧王啊都能管上。
0: 哇、哦、太好了。
1: 哎，你看湿疹

0: 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1: 对，确实这样哈。
0: 嗯，
1: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0: 嗯，
1: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1: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呐、孩子用，
0: 嗯。
1: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0: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氧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氧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呀、干痒的，
0: 嗯。
1: 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养的时候能救命，不养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0: 嗯。
1: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400-090-5876，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1: 而且呀，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0: 嗯，
1: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0: 对，
1: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0: 没错。
1: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0: 嗯，
1: 甚至熬出抑郁来。
0: 嗯。
1: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0: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1: 对，所以说断氧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0: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1: 有可能。
0: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呢痒就抓呗，抓痕了流水儿，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1: 对。
0: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 说养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

0: 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1: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1: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1: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0: 嗯。
1: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又得花钱。
1: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1: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
1: 哦。对不对？
0: 对。
1: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1: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0: 嗯嗯。
1: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0: 嗯，
1: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0: 嗯，
1: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0: 嗯，
1: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1: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0: 那肯定会挠两下。
1: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0: 嗯，
1: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0: 哦哦，
1: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顶梁柱。
0: 嗯，
1: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0: 嗯，
1: 这些坏东西啊
0: 不让他们进来，
1: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0: 嗯，
1: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0: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1: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1: 对。
0: 嗯，
1: 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0: 嗯，
1: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0: 嗯，
1: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0: 哎，
1: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0: 嗯，
1: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0: 先填上。
1: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0: 嗯，
1: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0: 嗯嗯，
1: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0: 先不遭罪啊。
1: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0: 嗯，
1: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0: 对，锁水了。
1: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0: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1: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0: 嗯，
1: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痒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0: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1: 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痒王。
0: 嗯，
1: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0: 刺激啦！
1: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0: 嗯，
1: 在下雨，或者说这

0: 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
1: 抵抗力了。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
0: 吧？再来的，对不
1: 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明年呢？
1: 你
0: 后年
1: 总
0: 呢？
1: 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
1: 越来
0: 定
1: 越
0: 在
1: 差。
0: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啊，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
0: 对
1: 定
0: 不
1: 有
0: 对？
1: 啊。
0: 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点，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氧房。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
0: 对，
1: 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得低。这个断氧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氧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万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4: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块，5瓶1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

0: 访段养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
2: 哎，是我啊。
3: 哎，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氧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氧王，我早抑郁了。
2: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嗯。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2: 嗯。
3: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呀，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2: 嗯。
3: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2: 啊。
3: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2: 嗯，
3: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2: 嗯，
3: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2: 啊，果窝。
3: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的抓，抓破了就流水了。
2: 嗯、
3: 这个水儿吧，你说穿衣服就粘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
2: 嗯、
3: 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
2: 嗯，
3: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2: 嗯，
3: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
2: 嗯，
3: 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2: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3: 觉。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2: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啊、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啊、就是粘人粘人呢、啊。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是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3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3: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
2: 嗯、
3: 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
2: 嗯、
3: 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2: 嗯，
3: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儿搁那呼呼睡挺香，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导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儿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啊，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呢，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啊、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2: 嗯，
3: 他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他就赶紧给我买了2瓶给我邮回来的。他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
2: 嗯、
3: 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深深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在过5-6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10来天那么样吧， 晚上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那个疹子打嘎巴的结痂的、
2: 嗯、
3: 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解锁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儿的
2: 灰褐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
3: 哦、
2: 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
3: 啊、
2: 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能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3: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丸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嗯、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丸，五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
2: 嗯、
3: 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2: 对
3: 能用上。
2: 断氧丸啊、
3: 嗯、
2: 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3: 是不、
2: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
3: 哎、
2: 你注意接听啊。
3: 好好好好、
2: 哎、那行那好再见、
3: 哎、那谢谢你啊。
2: 啊不客气啊。
3: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你好，是崔主任吧？
4: 啊，是我。哎，
5: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王。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牙是真的管事儿啊。
4: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
4: 嗯，
5: 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4: 嗯，
5: 现在就是新疤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了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
4: 嗯、
5: 药膏吧当时还止会痒，可一停了就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2: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
5: 嗯、
2: 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啊、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
5: 嗯、
2: 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
5: 嗯、
2: 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 还会让那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5: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
2: 嗯，
5: 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氧管用，就给我带了两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2: 嗯，
5: 能睡四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2: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儿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氧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呢，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5: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2: 嗯，
5: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氧彻底断了根。
2: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王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三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5: 嗯，
2: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5: 那谢谢您了。
2: 哎，那好，再见。
5: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6: 孙子你好。
2: 哎，是我啊。
6: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
2: 啊，
6: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0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2: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6: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2: 啊。
6: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 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

0: 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两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痒丸，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啊感觉就轻多了，你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整只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1: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三种邪气敏感，而断痒丸啊能帮助我们把这三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痒丸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只止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三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痒丸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0: 太对了，你像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痒丸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1: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啊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0: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痒丸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1: 对，断痒丸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0: 是啊，所以这次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1: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丸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丸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万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痒丸。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1: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痒丸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3: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怎么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
1: 啊，
3: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1: 嗯，
3: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1: 嗯，
3: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停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1: 对，
3: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

0: 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1: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呐，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0: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思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
1: 嗯，
0: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1: 嗯，
0: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1: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呐、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0: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定的八组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1: 放心啊，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呀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0: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1: 嗯，
0: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
1: 啊。
0: 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1: 长期用啊是最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也才40多块钱一瓶，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
2: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6: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5: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6: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7: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8: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7: 香港断氧王， 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8: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7: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8: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7: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你好，孙主任。
10: 哎，
9: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哈、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啊，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10: 这个这么多人呢、啊、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9: 高度认可。
10: 对，它是啊，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9: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10: 对，
9: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啊，说能不能多留2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0: 能不能多留2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痒王它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9: 是的。
10: 哎，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9: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哎，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0: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9: 对，高发的啊。
10: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9: 对，
10: 对不对？
9: 哎，
10: 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9: 是，
10: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9: 很常见。
10: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痒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9: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一个广东的一个听友， 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

0: 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痒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
0: 嗯，
1: 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几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
1: 了，对不对？哎，那断痒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
0: 嗯，
1: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
0: 嗯，
1: 哎，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0: 立竿见影。
1: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0: 嗯，
1: 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0: 嗯，
1: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0: 嗯，
1: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0: 对，
1: 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痒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痒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0: 嗯，
1: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哎，
1: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0: 嗯，
1: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0: 嗯，
1: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痒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就是它得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哎，那我们这个断痒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0: 嗯，
1: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痒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0: 嗯，
1: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痒王回来。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0: 嗯，
1: 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嗯，这么一说，断痒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0: 嗯，
1: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0: 嗯，
1: 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痒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0: 嗯，
1: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 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嗯，
1: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0: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1: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氧王。
0: 嗯，
1: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0: 嗯，
1: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0: 这不可能啊。
1: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0: 是很常见的。
1: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0: 嗯，
1: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是
1: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0: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1: 嗯，
0: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哎呀，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氧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回放心了。
1: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
0: 嗯，
1: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0: 啊，
1: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1: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0: 嗯，
1: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0: 嗯，
1: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1: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1: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0: 嗯，
1: 跟老伴儿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
0: 嗯，
1: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0: 嗯，
1: 都能吵起来，
0: 嗯，
1: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0: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0: 对，
1: 而是内外夹击。
0: 是的，
1: 有个脑筋急转弯，
0: 嗯，
1: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0: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1: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0: 嗯。
1: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0: 嗯，
1: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0: 哦，
1: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0: 嗯，
1: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0: 嗯，
1: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0: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0: 哎，
1: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0: 嗯，
1: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0: 嗯，
1: 渗不到真皮层，
0: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1: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羊，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0: 嗯，
1: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0: 对，
1: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0: 嗯，
1: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0: 很单一。
1: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0: 是的，
1: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0: 嗯，
1: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0: 没错，
1: 越累积越重。
0: 嗯，
1: 而炖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难题。
0: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0: 这地位很稳啊。
1: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0: 没错。
1: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药。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0: 嗯，
1: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0: 对。
1: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0: 嗯。
1: 针对性特别强。
0: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冰片，诶，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1: 对，所以断痒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驱除病因。
0: 嗯。
1: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0: 哎，
1: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0: 嗯，
1: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0: 嗯，
1: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0: 明白了。
1: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0: 嗯，
1: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0: 嗯，
1: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1: 对，
0: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
0: 嗯，
1: 老爷子涂了三天
0: 怎么样，
1: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1: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1: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0: 嗯嗯，
1: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0: 哎，
1: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0: 嗯嗯，
1: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0: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1: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嗯，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
0: 嗯，
1: 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痒王啊都能管上。
0: 哇，哦，太好了。
1: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
0: 嗯，
1: 接触性皮炎呢，啊，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0: 嗯，
1: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0: 嗯，
1: 还都特别毒，
0: 那咬得挺厉害。
1: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痒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 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0: 哦，消了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断氧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

0: 常吧。
1: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氧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氧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呀、干痒的，
1: 嗯，
0: 你更该备得上。
1: 没错，
0: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1: 是的，
0: 养的时候能救命，不养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1: 嗯，
0: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1: 没错，养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1: 嗯，
0: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1: 没错，
0: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1: 嗯，
0: 甚至熬出抑郁来。
1: 嗯，
0: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1: 对，它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0: 对，所以说断氧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机。
1: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0: 嗯，有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0: 嗯，
1: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呢痒就抓呗，
0: 嗯，
1: 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0: 嗯，
1: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0: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啊、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0: 嗯，
1: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哈、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0: 确实这样哈，痒啊、
1: 嗯、
0: 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1: 当然。
0: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啊、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嗯。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啊万一你再得过糖尿病。就感染了，
1: 嗯，
0: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又得花钱，
1: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1: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但是断氧王，我们说它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1: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0: 嗯嗯，
1: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0: 嗯，
1: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而且我们说断氧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0: 嗯，
1: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0: 嗯，
1: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1: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0: 那肯定会挠两下。
1: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0: 嗯，
1: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0: 哦
1: 哦，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
0: 嗯，
1: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0: 哎，
1: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0: 嗯，
1: 这些坏东西不让他们进来。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0: 嗯。
1: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0: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1: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1: 对，
0: 嗯，
1: 而断氧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0: 嗯，
1: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0: 嗯，
1: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0: 哎，
1: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0: 嗯，
1: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0: 先填上。
1: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补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0: 嗯，
1: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0: 嗯嗯，
1: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氧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0: 先不遭罪啊，
1: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0: 嗯，
1: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0: 对，锁水了。
1: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0: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1: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0: 嗯，
1: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啊、我们说了，因为呀、啊、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啊、风寒湿邪，那用断氧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0: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1: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氧王。
0: 嗯，
1: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0: 嗯、刺激啦。
1: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0: 嗯，
1: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
0: 嗯，
1: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0: 嗯，
1: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0: 嗯，
1: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0: 。嗯，
1: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0: 再来，是吧？
1: 再来的，对不对？
0: 哎、对。
1: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0: 嗯，
1: 明年呢？
0: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1: 对呀，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

0: 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啊，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
0: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经血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点，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氧网。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氧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氧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三万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4: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6: 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氧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氧王，我早抑郁了。

0: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 我是怎么事儿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0: 啊，
1: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1: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呀，我孙女儿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儿。
0: 嗯，
1: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1: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1: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1: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个红疹子
0: 啊，果窝，
1: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那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反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呐。
0: 嗯，
1: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0: 嗯，
1: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0: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觉。
1: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0: 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3种邪气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1: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去的，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0: 嗯，
1: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嘛，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儿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她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的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呐，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儿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呐，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2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丝丝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5-6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10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现在我用了快4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呀。 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我每个字儿的。
0: 灰褐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能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1: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丸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丸，5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2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0: 对，
1: 能用上。
0: 断氧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1: 是不？
0: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1: 好好好好、
0: 哎、那行，那好，再见。
1: 哎，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是崔主任吧？
3: 啊，是我。哎，
4: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丸。
3: 啊，
4: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牙是真的管事儿啊。
3: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3: 嗯，
4: 现在就是7、8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了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止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0: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就会反弹，还会让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4: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0: 嗯，
4: 那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了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0: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
3: 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养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

0: 断氧网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1: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也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的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儿。
0: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王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要公园给你登记上了啊。
1: 那谢谢你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准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
0: 啊，
3: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2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0: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氧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就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整只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

0: 断氧丸啊，能帮助我们把这三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氧丸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只止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三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氧丸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1: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氧丸那个四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十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1: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氧丸买的值，四十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0: 对，断氧丸啊咱们平均用上啊十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两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呐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1: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0: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丸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丸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氧丸。我今天吧打电话打十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0: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氧丸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啊会一一的回拨。
3: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四五年了。
0: 啊，
3: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3: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疹子呀。
0: 嗯，
3: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两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3: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
0: 嗯，
3: 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0: 嗯，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呐，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

0: 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1: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院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
0: 嗯。
1: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0: 嗯。
1: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呐、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订的八组，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呀、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1: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1: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妈，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
0: 啊。
1: 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最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也才40多块钱一瓶，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
2: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6: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5: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6: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7: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8: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7: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8: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7: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

0: 绝复发。
1: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氧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2: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氧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哈、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2: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氧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2: 对，它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2: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2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2: 能不能多留2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氧王它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2: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2: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2: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2: 对不对？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2: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2: 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氧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氧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2: 对，
0: 嗯，
2: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2: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2: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

0: 而不是自己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1: 那太不方便了。
0: 对不对？哎，那断痒盲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
1: 嗯。
0: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
1: 嗯。
0: 哎，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1: 立竿见影。
0: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1: 嗯。
0: 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1: 嗯。
0: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1: 对。
0: 能再买一个吗？
1: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痒房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0: 对。
1: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痒房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0: 对。
1: 嗯。
0: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肠胃药的安全。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1: 对。
0: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1: 嗯。
0: 里面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哎。
0: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1: 完全放心用。
0: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1: 嗯。
0: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1: 嗯，
0: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1: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痒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0: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也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这得便宜。
1: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0: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1: 嗯，
0: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1: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0: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痒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1: 嗯，
0: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痒王回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1: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1: 嗯，
0: 立马就舒服了，
1: 缓解了，
0: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1: 嗯，这么一说，断痒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0: 对，就是这样哈。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1: 嗯，
0: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1: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0: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了。
1: 是。
0: 断痒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1: 嗯，
0: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啊、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1: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啊、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痒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400-090-5876

0: 4000090576。
1: 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2: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氧王。
1: 嗯，
2: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1: 嗯，
2: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1: 这不可能啊！
2: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1: 是很常见的。
2: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1: 嗯，
2: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1: 是
2: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1: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2: 嗯，
1: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氧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2: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对，这回放心了。
2: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
1: 嗯，
2: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1: 啊，
2: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1: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2: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1: 嗯，
2: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1: 嗯，
2: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1: 对，
2: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1: 我的天哪，
2: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1: 嗯，
2: 跟老伴一句话不说不对就会吵，
1: 嗯，
2: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1: 嗯，
2: 都能吵起来，
1: 嗯，
2: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1: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2: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2: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1: 嗯，
2: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1: 对，
2: 而是内外夹击。
1: 是的，
2: 有个脑筋急转弯，
1: 嗯，
2: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2: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1: 嗯。
2: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1: 嗯，
2: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1: 哦，
2: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1: 嗯，
2: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1: 嗯，
2: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2: 对，
1: 嗯，
2: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1: 哎，
2: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1: 嗯，
2: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1: 嗯，
2: 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2: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1: 嗯，
2: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1: 对，
2: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1: 嗯，
2: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2: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2: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1: 嗯，
2: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错，
2: 越累积越重。
1: 嗯，
2: 而断氧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

0: 解决呀、这些难题。
1: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药，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边呢有冰片，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的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1: 嗯。
0: 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断药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药，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药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药王。
1: 嗯，
0: 老爷子涂了三天
1: 怎么样，
0: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1: 太好了，
0: 能踏实的睡4-5个小时了。
1: 嗯，
0: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1: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0: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药王啊都能管上。
1: 哦，太好了。
0: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一重加上内热。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还都特别毒，
1: 那咬得挺厉害。
0: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药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1: 哦，消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断药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0: 对，确实这样哈。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1: 价格很美丽啊。
0: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孩子用，都能少遭罪。 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钱。

0: 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啊干痒的，
0: 嗯，
1: 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0: 嗯，
1: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1: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0: 嗯，
1: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0: 对，
1: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0: 没错，
1: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0: 嗯，
1: 甚至熬出抑郁来。
0: 嗯，
1: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0: 对，它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1: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机。
0: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1: 嗯，有可能。
0: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1: 嗯，
0: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呢痒就抓呗，
1: 嗯，
0: 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1: 嗯，
0: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1: 对，
0: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
1: 嗯，
0: 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1: 嗯，
0: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1: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1: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1: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过糖尿病。就感染了，
0: 嗯，
1: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又得花钱，
1: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1: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片，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1: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0: 嗯嗯，
1: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 能出门社交，
0: 嗯，

0: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1: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而且我们说断氧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1: 嗯，
0: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1: 嗯，
0: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1: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0: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0: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0: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1: 哦哦。
0: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顶梁柱，
1: 嗯，
0: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1: 哎，
0: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1: 嗯，
0: 这些坏东西
1: 不让它们进来，
0: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嗯，明白了。就是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0: 对，
1: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而断氧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1: 嗯，
0: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1: 哎，
0: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1: 嗯，
0: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0: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补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1: 嗯，
0: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1: 嗯嗯，
0: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氧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1: 嗯，
0: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啊、我们说了，因为呀、啊、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啊、风寒湿邪，那用断氧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0: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啊、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氧王。
1: 嗯，
0: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嗯，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1: 嗯，
0: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啊、没下雨，天太干了，
1: 嗯，
0: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1: 嗯，
0: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嗯，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1: 嗯，
0: 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啊，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 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点，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氧网。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4: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6: 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痒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
0: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0: 啊，
6: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6: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 哎呀，我孙女儿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儿。
0: 嗯，
6: 你说这么好好的家庭，你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

0: 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1: 啊，
0: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1: 嗯，
0: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1: 嗯，
0: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个红疹子
1: 啊，果窝。
0: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
1: 嗯，
0: 那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反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
1: 嗯，
0: 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
1: 嗯，
0: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十几种。
1: 嗯，
0: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
1: 嗯，
0: 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1: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0: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1: 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也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0: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
1: 嗯，
0: 我都是经受过去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
1: 嗯，
0: 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1: 嗯，
0: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个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儿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儿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呢，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1: 嗯，
0: 他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他就赶紧给我买了2瓶给我邮回来的。他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
1: 嗯，
0: 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丝丝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5-6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10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现在我用了快4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解暑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那怀里让你奶歇歇。哎呀妈，给我乐的啊。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儿的
1: 恢复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

0: 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1: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丸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嗯、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丸，5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得要抹上，
0: 对，
1: 能用上。
0: 断氧丸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1: 是不？
0: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1: 好，好，好，好、
0: 哎。那行，那好，再见。
1: 哎，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丸，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是崔主任吧？
3: 啊，是我。哎，
4: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丸。
3: 啊，
4: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牙是真的管事儿啊。
3: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现在就是7、8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了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止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0: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就会反弹，还会让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4: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丸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能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0: 断氧丸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丸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
3: 还有

0: 焦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修复了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1: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0: 嗯，
1: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儿。
0: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王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1: 嗯，
0: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让工人给你登记上了啊。
1: 那谢谢你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
0: 啊，
3: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2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0: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氧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又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断氧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氧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 还不管呢修复品。

0: 胀，但断药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1: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药王那个四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十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1: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药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0: 对，断药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1: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0: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药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药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药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这真要急死了。
0: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药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啊会一一的回拨。
3: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3: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疹子呀。
0: 嗯，
3: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
0: 嗯，
3: 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
0: 嗯，
3: 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3: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
0: 嗯，
3: 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就不敢用了。
0: 嗯，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3: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
0: 嗯，
3: 也没有用啊。
0: 嗯，
3: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0: 嗯，
3: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呐，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3: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订的八组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3: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3: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把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
0: 啊。
3: 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最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也才40多块钱一瓶，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
4: 北京时间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2: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7: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7: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8: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2: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8: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8: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 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000

0: 4000905876，400090587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氧盲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两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1: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氧盲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1: 对，它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1: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氧王它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1: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氧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氧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洱止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了，
1: 对不对？那断氧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0: 立竿见影。
1: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

0: 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1: 嗯，
0: 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1: 嗯，
0: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不能再买一个吗？
1: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咱断痒房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0: 对。
1: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痒房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0: 对。
1: 嗯。
0: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肠胃药的安全。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1: 对，
0: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1: 嗯，
0: 里面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哎，
0: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1: 完全放心用。
0: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1: 嗯，
0: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1: 嗯，
0: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1: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痒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0: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也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这里便宜。
1: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0: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1: 嗯，
0: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1: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0: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痒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1: 嗯，
0: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痒王回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1: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1: 嗯，
0: 立马就舒服了，
1: 缓解了，
0: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1: 嗯，这么一说，断痒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0: 对，就是这样哈。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1: 嗯，
0: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1: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0: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了。
1: 是，
0: 断痒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1: 嗯，
0: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啊、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1: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啊、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痒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0: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痒王。
1: 嗯，
0: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痒，备这个干什么？
1: 嗯，
0: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痒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1: 这不可能啊！

0: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1: 是很常见的。
0: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房，真痒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1: 是，
0: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1: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痒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0: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对，这回放心了。
0: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1: 啊，
0: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1: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0: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1: 对，
0: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1: 我的天哪！
0: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跟老伴儿一句话不说不对。就会吵，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都能吵起来，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1: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1: 对，
0: 而是内外夹击。
1: 是的，
0: 有个脑筋急转弯，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0: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0: 对，
1: 所
0: 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0: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1: 对，
0: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0: 但是呢没有一个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0: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错，
0: 越累积越重。而断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难题。
1: 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一直都指认它。 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呢替代过，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药，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的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1: 嗯。
0: 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断药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药，关键就是它能啊驱除病因，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药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药王。老爷子涂了三天
1: 怎么样，
0: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1: 太好了，
0: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1: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0: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药王啊都能管上。
1: 哦，太好了。
0: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还都特别毒，
1: 那咬得挺厉害。
0: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药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1: 哦，消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断药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0: 对，确实这样哈。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1: 价格很美丽啊。
0: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孩子用，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1: 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王，也能省不少钱。 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段养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

0: 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价格咱说还这么实惠，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报名热线是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千万别错过，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2: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0: 对，
2: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0: 没错，
2: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甚至熬出抑郁来。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0: 对，它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2: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0: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
2: 啊，
0: 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2: 有可能。
0: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他痒就抓呗，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2: 对，
0: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感觉像刀割一样。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2: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2: 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2: 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你又得花钱，
2: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2: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
2: 对不对？
0: 对，
2: 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2: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2: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这个很关键。
2: 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它关键点在哪呢？
1: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0: 那肯定会挠两下。
1: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0: 嗯，
1: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0: 哦哦，
1: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
0: 嗯，
1: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0: 嗯，
1: 这些坏东西
0: 不让它们进来，
1: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0: 嗯，
1: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0: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2: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1: 对，
0: 嗯，
1: 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0: 嗯，
1: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0: 嗯，
1: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0: 哎，
1: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0: 嗯，
1: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0: 先填上。
1: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平补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0: 嗯，
1: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0: 嗯嗯，
1: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0: 先不遭罪啊。
1: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0: 嗯。
1: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0: 对，锁水了。
1: 四个月后啊，它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0: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1: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0: 嗯，
1: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痒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0: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了。
1: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痒王。
0: 嗯，
1: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0: 嗯，刺激啦。
1: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0: 嗯，
1: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
0: 嗯，
1: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0: 嗯，
1: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0: ，嗯，
1: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0: 再来是吧？
1: 再来的，对不对？
0: 哎、对，
1: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0: 嗯，
1: 明年呢？
0: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1: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啊。
0: 嗯，
1: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0: 越来越差。
1: 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0: 嗯，
1: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0: 是的。
1: 而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0: 嗯嗯，
1: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0: 肯定有啊，
1: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0: 嗯，
1: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0: 嗯，
1: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0: 嗯，
1: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啊。
0: 没错，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养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0: 对，
1: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0: 嗯，
1: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啊。
0: 那是

0: 是。
1: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氧房。
0: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1: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0: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氧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氧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4: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孙主任好。
1: 哎，是我啊。
6: 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氧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氧王，我早抑郁了。
1: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嗯。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1: 嗯。
6: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呦，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1: 嗯。
6: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1: 啊。
6: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1: 嗯。
6: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1: 嗯。
6: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1: 啊，果窝。
6: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
1: 嗯。
6: 这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粘那衣服上了。

0: 儿还洗不掉呢、
1: 嗯、
0: 我就搁手术我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儿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
1: 嗯，
0: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儿没少用，用的不下十几种。
1: 嗯，
0: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
1: 嗯、
0: 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1: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觉。
0: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1: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呐，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0: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
1: 嗯、
0: 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
1: 嗯、
0: 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1: 嗯，
0: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香，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家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导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她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她亲呐、啊，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呢、啊，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啊、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1: 嗯，
0: 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2瓶给我邮回来的。他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
1: 嗯，
0: 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丝儿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赶再过5-6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10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的结痂的、
1: 嗯、
0: 现在我用了快4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一洗，哎呀妈给我乐的呀。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儿的。
1: 恢复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邪，热邪一退啊、
0: 哦，
1: 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
0: 啊、
1: 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0: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丸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
1: 啊、
0: 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丸，5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订，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2瓶，

0: 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得要抹上，
1: 对，
0: 能用上。
1: 对，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0: 是不？
1: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眼王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0: 好，好，好，好。
1: 哎、那行，那好，再见。
0: 哎，那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眼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是崔主任吧？
3: 啊，是我。哎，
4: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王。
3: 啊，
4: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儿啊。
3: 行，我要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
3: 嗯，
4: 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3: 嗯，
4: 现在就是七八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止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1: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上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4: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1: 嗯，
4: 能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1: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
4: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呢、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4: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那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1: 嗯，
4: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干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

0: 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投呢，把这养彻底断了根儿。
1: 放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王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0: 嗯，
1: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0: 那谢谢你了。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准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
1: 啊，
3: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0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1: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1: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事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氧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因为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1: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断氧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氧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只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氧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3: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氧王，人家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 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十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1: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呀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3: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痒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1: 对，断痒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3: 是啊，所以这次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1: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3: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痒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1: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痒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4: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
1: 啊，
4: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1: 嗯，
4: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1: 嗯，
4: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停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1: 对，
4: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就不敢用了。
1: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4: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
1: 嗯，
4: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1: 嗯，
4: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痒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1: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

0: 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呀，非常对症。断药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呐，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1: 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定的8组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想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呀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得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3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1: 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1: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妈，钱都没少花呀。关键
0: 啊。
1: 是它没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最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呀才40多块钱一瓶，你备在家里呀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
2: 北
0: 修复
2: 京
0: 皮肤
2: 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6: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5: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6: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7: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8: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7: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8: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7: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8: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7: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之

0: 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氧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两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1: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氧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1: 对。它是啊没有任何药物可替代它的作用的。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背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一直是当地皮肤用药里头咱说是头一名的啊，没有别的能替代。
1: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背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氧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1: 哎，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氧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一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氧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
0: 这
1: 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止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那
1: 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
1: 了。对不对？哎，那断氧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0: 立竿见影。
1: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常备药。就是因为所有的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是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0: 对，
1: 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
1: 对，
0: 但咱断氧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 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

0: 俺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氧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0: 嗯，
1: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哎，
1: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0: 嗯，
1: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0: 嗯，
1: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就是它得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0: 嗯，
1: 咱都可以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0: 嗯，
1: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0: 嗯，
1: 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嗯，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嗯，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啊。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0: 嗯，
1: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 啊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0: 嗯，
1: 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氧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0: 嗯，
1: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嗯，
1: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0: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断氧王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1: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氧王。
0: 嗯，
1: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0: 嗯，
1: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0: 这不可能啊。
1: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0: 是很常见的。
1: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0: 嗯，
1: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是。
1: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0: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1: 嗯，
0: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 那养的真的。

0: 哎，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又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儿？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痒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回放心了。
1: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0: 啊，
1: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1: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1: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1: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跟老伴儿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的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都能吵起来，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0: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0: 对，
1: 而是内外夹击。
0: 是的，
1: 有个脑筋急转弯，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一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0: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1: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0: 哦，
1: 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啊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0: 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1: 对，
0: 所
1: 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渗不到真皮层，
0: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1: 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0: 对，
1: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有的呢能去湿，
0: 很单一。
1: 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0: 是的，
1: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0: 没错，
1: 越累积越重。而断痒王呢正好可以完美的解决啊这些难题。
0: 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1: 对，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指认它，从来没有被别的产品呐替代过，
0: 这地位很稳啊。
1: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0: 没错，
1: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边呢有冰片，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0: 对，
1: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针对性特别强。
0: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冰片，刚好能驱热 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

0: 对上了嘛，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1: 对，所以断氧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氧，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良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氧的根源，风湿、热毒，
0: 哎，
1: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在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0: 明白了。
1: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良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氧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1: 对，
0: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不复发了。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氧王。
0: 嗯，
1: 老爷子涂了三天
0: 怎么样，
1: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1: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1: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0: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1: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氧王啊都能管上。
0: 哇、哦、太好了。
1: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还都特别毒。
0: 那咬得挺厉害。
1: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氧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0: 哦，消了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断氧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1: 对，确实这样哈。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1: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孩子用，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0: 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氧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氧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而且尤其啊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啊干痒的，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这么划算的事 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

0: 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1: 没错。
0: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1: 嗯，
0: 甚至熬出抑郁来。
1: 嗯。
0: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1: 对，它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0: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1: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
0: 啊，
1: 这个患者呀、啊，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啊，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0: 嗯，有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0: 嗯，
1: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呢痒就抓呗，
0: 嗯，
1: 抓狠了流水儿，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0: 嗯，
1: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0: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啊、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
0: 哦、
1: 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
0: 嗯、
1: 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0: 嗯，
1: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哈、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0: 确实这样哈、啊
1: 嗯、
0: 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1: 当然。
0: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啊、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嗯。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啊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1: 嗯，
0: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1: 又得花钱，
0: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1: 对，
0: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1: 哇、哦，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0: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1: 嗯嗯，
0: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1: 嗯，
0: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1: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1: 嗯，
0: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1: 嗯，
0: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1: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呢？
0: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0: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0: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1: 嗯嗯、哦哦，
0: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顶梁柱，
1: 嗯，
0: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1: 嗯，
0: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

0: 风机，
1: 嗯，
0: 这些坏东西不让他们进来
1: ，
0: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2: 对。
1: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1: 嗯，
0: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1: 哎，
0: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1: 嗯，
0: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0: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补牢了，接下来平补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1: 嗯，
0: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1: 嗯嗯，
0: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啊，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四个月后啊，它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1: 嗯，
0: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痒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0: 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痒王。
1: 嗯，
0: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啊，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1: 嗯，
0: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啊、没下雨，天太干了，
1: 嗯，
0: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1: 嗯，
0: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嗯，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1: 嗯，
0: 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
0: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而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养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痒王。
1: 是的，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致使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

0: 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氧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三万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400-090-5876。
2: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6: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8: 孙主任好。
7: 哎，是我啊。
8: 哎，我这次打电话，我就想多订点那个断氧王，你给我订9组，要不叫这断氧王，我早抑郁了。
7: 一下订这么多呀，我不知道够不够哈。你这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8: 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7: 啊。
8: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7: 嗯，
8: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呀，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7: 嗯，
8: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7: 啊。
8: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7: 嗯，
8: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7: 嗯，
8: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7: 啊，果窝。
8: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的抓，抓破了就流水了。
7: 嗯、
8: 这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粘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
7: 嗯、
8: 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
7: 嗯，
8: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7: 嗯，
8: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7: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 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8: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7: 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8: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导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三年呢，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的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他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他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他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丝丝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在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的
7: 灰褐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哦、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激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啊、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8: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嗯、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五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7: 对，
8: 能用上。
7: 断氧王啊、嗯、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8: 是不、
7: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王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哎、你注意接听 啊。
8: 好好好好、
7: 哎、那行，那好，再见。
8: 哎，那谢谢你啊。
7: 啊，不客气啊。
8: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9: 喂，你好。
10: 你好，是崔主任吧？
9: 啊，是我。哎，
10: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给我来5组的断氧王。
9: 啊，
10: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啊。
9: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0: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
9: 嗯，
10: 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9: 嗯，
10: 现在就是7、8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止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7: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
10: 嗯，
7: 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10: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7: 嗯，
10: 那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7: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
10: 嗯，
7: 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10: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7: 嗯，
10: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干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儿。
7: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市面上的药膏啊跟断氧王根本没法比，它是香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 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10: 嗯，
7: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段小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10: 那谢谢你了。
7: 哎，那好，再见。
10: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段养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段养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喂，你好。
11: 孙准你好。
7: 哎，是我啊。
11: 我必须得把段养王的名报上
7: 啊，
11: 我要7组，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段养王才40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7: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段养王啊，作为香港大药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11: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7: 啊，
11: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事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段养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因为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7: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段养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段养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只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段养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11: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段养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7: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11: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段养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7: 对， 断氧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氧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11: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7: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1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7: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1: 再见。
0: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喂，你好。
12: 你好，孙主任。
7: 哎，是我啊。
12: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氧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7: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氧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12: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
7: 怎么
12: 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
7: 啊，
12: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7: 嗯，
12: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7: 嗯，
12: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嗯，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
7: 嗯，
12: 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7: 对，
12: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
7: 嗯，
12: 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7: 嗯，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了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12: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
7: 嗯，
12: 也没有用啊。
7: 嗯，
12: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7: 嗯，
12: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7: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
12: 嗯，
7: 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
12: 嗯，
7: 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
12: 嗯，
7: 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 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

0: 安全。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我吧想订的八组先囤着，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段小王啊，他不是临时保湿，他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1: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1: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妈，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最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而且价格也才40多块钱一瓶。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
2: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啊，欢迎各位早间起床，面对今天的第一缕阳光，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叶东，今天咱们一起共享那一首开启向往美好心情的那么一首歌。如果你有一首歌的话，可以让你在去往好心情路上伴随你聆听的话，欢迎你告诉我。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希望新的一天开启心情好一点，伴着阳光暖暖洒在脸上。今早开车出门，走在路上的时候，刚好啊面对着这个东方的时候，这个太阳光透过车窗照到脸上，真的很暖。今天早间体感温虽然温度有点凉，但是阳光进来那一刹那间又很暖，这种感觉特别的好。而今天的天很蓝，希望一个早间好心情能够伴随给大家一天好心情。听歌吧，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正在路上努力的朋友们，旋律还很好听，来自于2022年的科幻喜剧电影《独行月球》的主题曲，很大气啊，又很悠远绵长，然后配合着 Coco 李玟的这样一个穿透力的声音，可以说整个氛围感拉满。编曲融入到了那种管弦乐的元素，然后呢，那种清冷性和感夹杂着温暖和深情，刚刚好符合今天早间这样一种感觉吧。所以这时候的心情，我希望你跟我一样，带着一点轻松，带着一点希望，开启一天工作学习的生活。

李玟的声音穿透心际的感觉，虽然有点空灵感，但是这里边却是以温暖着陆，在我们的心当中暖暖的种下一颗温暖的影子。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有意义，离别从来不是终点，那些爱过的痕迹，温暖的瞬间，也都会化作回忆，化作最温暖的力量。在心里，哪怕是自己一个人的前行，有爱人留下的爱的痕迹，永远会照亮前方的路，温暖我们余生。接下来音乐声响起，它可能未必是我们春天的一首歌，但是一定会在陪伴大家出行路上向往幸福当中一个陪伴一首歌曲，古装剧《家喻天成》的破穷曲。整首歌曲呢，恢宏大气，但是悲壮又很热血。早间的时候啊，你会听到的时候有一种冲击力的感觉，因为歌手本身有那么一点点烟嗓的质感，很多人喜欢的这种感觉。这位歌手刘宇宁，他自己独唱的那种故事的感觉的嗓音吧，应该说把古风歌曲和宿命力量完全的融合到一起。还好，早间听，伴随着我们，通往有一个调节心情的路上，还算蛮适合的。刘宇宁声音响起，生当何为？

很通透的一种感觉，很潇洒，很爽快。生活当中我们有些时候就缺少了这样一点点的潇洒。在2007年，周杰伦有一张专辑叫《我很忙》，你还有印象吗？其中有一首歌曲是他自己作曲编曲演唱的，曲风就是很活泼，元气满满的，融合了那种清新的流行的摇滚风，节奏也很明显，歌词呢反而有点俏皮，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框架，可以说是一首带着自带氛围感的快乐治愈金曲，也是几代人的一种青春回忆吧。其实他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的初衷就是想有一种温暖和治愈感啊，专辑需要这么一首歌曲。因为当年周杰伦也留意到很多人也被生活的压力所包裹着，所以呢这首歌就想用一首音乐的方式驱散一下生活当中那些阴霾。这首歌打破了曾经对很多人叫宅男的这个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宅男也刚出现，大家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只觉得稍有中性偏贬义词这种感觉。其实这里也塑造一种开朗、热爱活泼、温柔自律的少年形象，跟大家现在很多人的宅男宅的风格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其实不是宅，也是因为有点懒，是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走出封闭，拥抱阳光，热爱生活，就像今天的你一样。希望各位把轻快锁在节奏间，然后解锁早先的好心情，一起重温青春里那首美好旋律，阳光宅男。

我希望这首歌的状态可以成为你的日常。当然我们随着工作生活学习的压力和节奏很紧啊，每个人都很忙碌，但是你希望一周一个月或者是固定时期能够找一个时间去像这首歌一样去做一个阳光宅男、阳光宅女，阳光一点，面对阳光，接受阳光，都是最幸福的事情。调节心情，也正是因为从此刻开始，调节完心情之后，你会发现你动力十足。之后我们交给继续好的生活，努力的工作。下面这首歌是一首满含烟火气和乡愁治愈的民谣流行曲啊，好复杂是不是？歌词呢很走心啊，旋律又温暖，然后又很舒缓，一点点层层递进的感觉。里面有什么的意象呢？故乡、父母、理想、岁月、伙伴啊，都写到歌里了。所以那种共情力特别强，其实也是写一首，给每一位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漂泊者。我们奔赴城市追逐梦想，独自熬过深夜的那有一点点委屈，扛下生活风雨等等等等，可能都是需要向故乡、父母、理想、伙伴来进行致敬。最重要的是致敬自己，找寻那温暖的前进的路。音乐声响起，第一杯敬我的故乡。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6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九二音乐早餐，欢迎各位继续大声听。在你出门的路上，可能刚刚在家里用你的收听软件，咱们一起聆听好心情，一起聆听早间今天可以带来的充电的心情的歌曲。如果你在车上的话，可能这一时段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送家里的小朋友的吧。当然这么早应该可能会这个临近初高中或初高中结业了是吗？这时间比较辛苦，调整好心情，心态很重要。心态平稳是我们一天当中无论是大人的工作还是少年的学习都很重要。心情会决定着我们今天努力发展的一个状态。音乐声继续陪伴着我们，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铁肺歌后彭佳慧。有点年，这首歌年头有点多了啊，但是并不是大家非常非常耳熟能详那些经典歌曲。这首歌收录在了1998年的专辑《看穿》当中，因为彭佳慧的嗓音的辨识度特别高，就这首歌呢是把那种都市女性的情感遗憾、孤独心事娓娓道来。我相信电波前的你，无论你是20多、30多、40多还是50多的年纪，我们都曾对过去的一段时间有过遗憾的时光，只不过随着年龄推进，可能有时候淡化了或者是慢慢放下了而已，你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曲风虽然有一点抒情，但是旋律很低沉婉转，应该算是经典华语的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呢就是以深夜酒馆为背景，描绘爱而不得、情散人离的那种记录心境吧。但是呢，世间情歌千万首，有人听甜蜜，有人听遗憾。这首歌听完之后不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很大，反而是一种共情和一种情绪的释放。音乐声响起，心酸的情歌，彭佳慧。

彭佳慧的歌曲张力总是很大啊，情绪很投入很满，所以听起来很爽，你不会有那种让你泪流满面的感觉，虽然也会有一点点共情的经历，因为那幅画面，但是你仍然会觉得他唱的是你，似乎又不是你，把你心中不太敢面对，平时不容易面对的东西帮助你去面对，产生共情。所以有些时候一些音乐往往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宣泄掉了之后，你的心情反而轻松了。有些时候需要释放，这种释放未必是你用你的方式，也许是一种聆听，也许就是一首歌而已。音乐的声音继续交给音乐去讲，音乐声继续响起，让我们把每一首歌曲带回曾经青春年少的少年时光。路上同行的车上应该可能会有少年，这首歌就唱给少年的，是一演唱的一首运动少年励志的综艺同名歌曲，2024年发行，年龄比较短啊。歌曲呢非常的节奏性强，铿锵有力，而且那种旋律热血昂扬的感觉啊，编曲是元气动感的感觉，歌词里又含有很多义气啊奋斗的力量，两个字，主场为核心，所以那种自信坚持拼搏特别适合早间打气的鼓励的歌曲。歌曲当中聚焦的就是少年成长和那种竞技的拼搏，致敬每一个全力以赴永不言弃的追光者。我先电波前无论是青少年的你，还是已经成年为人父母的你，这种勇气，这种意志，这种力量应该所有人都不应该缺少。生活的每一天，你的生活工作学习的每一个位置，都是你向往幸福努力的主场。

最后四个字，勇敢无畏，张艺兴，我的主场。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一刻都可以成为你的主场，你未必很痛苦的驾驭，是享受你掌控的这个能量，这个时间，这样一个青春的岁月。人的过往在于很多的积累，电波前的每一位朋友都是这样，如此都是这样一个经历啊。下面这首歌年龄也是2024年的歌曲，刚刚跟刚那首歌力量完全相反，它是一首很清新治愈的，歌词也温柔，也很治愈，曲风舒缓，就是祝福和唏嘘。所以说这种治愈感拉满，把这首歌，应该说是满含世间最纯粹的祝愿，写给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音乐声可以伴着大家走过每一天，走过每一段路程，走过每一个不同的心情。愿你穿越过人间的山水长。

2021年上线发行的一首歌，这是两位歌手一起演唱的，两位女歌手啊，他俩的声音都是那种空灵高音，搭配的那种清甜的嗓音，旋律很细腻啊，氛围感很好，就是一首细腻婉转的抒情恋歌，氛围感和共情感都在都有。歌曲就是用那种执念和念想为主题，讲述心里藏着的念念不忘的美好的幻想。人生总是这样，每一个人包括你我在内，总会有一段回忆是舍不得放下的，总有一个人也会藏在心里遥遥相望，我们在幻想没完未完的这个故事当中，幻想着曾经没有实现那份约定，幻想着久别重逢那种温柔，幻想着心底白月光是平凡生活的一小期许的时候，这个时间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你的轻松和惬意从这一刻开始了。音乐声响起，幻想

从青年到成年逐渐走过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好友陪伴，有好的同学陪伴，有些时候好的同事、好的挚友都在一起。下面这首歌曲，怎么说呢？有人会觉得有点俗，有些人觉得却很开心啊，因为他这首歌名就是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分享的快乐。从小学到中学的分享，好吃好喝的啊，跟你的好朋友，特别是女生之间会互相的分享。哪怕到中学之后，我印象当中上学的时期，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嘛，听歌这么方便，那时候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也要进行分享，收到一个好的信纸也要分享。这种感觉现在上班的时候，很多80后90后还会保存着，带了一些好吃的分享一下。这种小小的分享是一种快乐，一种幸福，一种情绪优化的过程。下面这首歌曲来自花儿乐队，也讲的是，歌名讲的是这件事情，但是旋律改变优化之后，歌词就直白的温暖，就是全是朋友之间的互帮互助，分享快乐，分担烦恼的纯粹情谊。我希望这时间还在车上的年少的你，上学的时间也是这样，多一些分享，少一些苦恼，多一些快乐，你会发现分享是很幸福的事情。陈建鹏也是这样，我们上班的时候那种分享感也不可言喻，自带其中。我的果汁分你一半，花儿乐队。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五一小长假，安全不放假，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

0: 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五一小长假，快乐不放假。
2: 更改音乐，时尚资讯，路况信息，搞笑段子通通安排。
3: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4: 啊！一定夸，一定夸。
5: 下来没事，我下了麦行。
6: 好家伙，我可赶这波。
0: 这个五一，跟着我们解锁 N 种快乐方式。
2: 锁定925交通广播，
1: 欢乐过五一，精彩不打烊。
7: 早上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7:06，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时间过得真快呀，今天已经到了我们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啊，从早上7点钟开始呢，到中午12点是我们上午版啊，我们这五一假期的特别版。那么从12点钟开始呢，我们会一直到晚上，还有我们另外的一位主持人啊，我们来进行的是五一假期的一个下午版的节目。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跟您共同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哈达高速的大埂交到卧里屯的方向 K595 公里处，目前呢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在哈达高速大埂交到卧里屯的方向 K595 公里处，车辆的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因为今天呢是五号，是我们这个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么可能今天呢在哈尔滨周边的各个高速公路、各个出入城口都会迎来返程的高峰，以及呢在我们哈尔滨市的主城区的一些主要景点周边或者是商圈周边也会迎来交通流量会比较大的情况，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实时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会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信息。当然了，可能你也关注啊，说今天啊和明天天气怎么样啊。实话实说，这两天的天气不咋好，没有昨天好。为啥不咋好呢？因为今天和明天有可能会下雨。目前来看呢，今天哈尔滨白天就不是昨天那种晴好天气，今天呢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西北风3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1度。那今天夜间呢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0上9度。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天气，南风微风，最高气温明天18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南风微风，最低气温0上5度。所以提示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啊咱们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的时候，你还真得看看天空是不是作美啊，看看这天的这个阴晴啊，晴雨不定的时候，还是大家带着那个雨伞再出门啊，或者尽量的这个选择室内的这样的一些游玩的地点，好吧。好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小慧。稍后的时间呢，也提示大家在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以及相关的一些对大家感兴趣的资讯跟您共同来分享。那么从8点到10点钟两个小时呢，我们会给大家继续来播放啊，这两天可能您一直在听的这个刘邦传啊，有小伙伴可能没有听完很感兴趣想要接着听，那么样呢还是我们一个小时的这个一路好歌送不停。那么在上午的这个11点到12点也是我在值班的上午的最后一小时，也同样还有一个小时的刘邦传要送给各位。好的，这里就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一路陪伴，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随时在路面上开车的同时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8799-7337和8211-900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来，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最新的路况信息。绕城高速目前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京哈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同样是80公里每小时。除此之外呢，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施工呢，这个大齐高速的庆东站封闭，随大高速绥化到卫星方向，目前呢是互通匝道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正常通行的。

早上好，言语吉，劳动节快乐啊！好的，我们的劳动假期，劳动节假期快乐，最后的一个假期。那我们提示各位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交警部门查隔夜酒上路的这个事儿啊。为了全力防范的化解五一假期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严厉打击呢这个假期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那么保障广大市民节日出行的平安顺畅，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也是紧盯假期的重点路段以及重点时段，精准布控，严查涉及酒类的这个可能喝酒了或者是醉酒了啊这种违法行为，用严格执法，那么筑牢道路交通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市民五一假期的平安出行。在凌晨的4:42，交管的南岗大队的执勤警力呢，在正义路开展醉驾整。

这行动当中呢，将驾驶员也驾驶的车辆黑 A8KH7 某号的小型汽车张某当场截停。开门瞬间呢，车内浓郁的酒气那叫扑面而来啊！经过现场的询问呢，驾驶员张某坦言，误以为呢凌晨时间段已经过了交警部门这个巡查的这个高峰啊，不会再有警力在路面上这个查酒驾了，于是呢便心存侥幸驾车出行。随后呢，执勤民警啊对他进行了呼吸式的酒精式检测，结果显示呢，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175毫克，已经远超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那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呢，张某被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约束至酒醒，他的驾驶这个机动车驾驶证将会被吊销，同时呢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且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一时的侥幸心理换来的是法律的严厉制裁，这也让驾驶员张姓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那么在当天早晨的5:15左右，在正义路同一个检查点位，交管南岗大队的民警呢又查获了一起饮酒驾驶的违法行为。民警呢对黑 A0Q22 某号的车辆进行临时检查时，发现驾驶呢存在着酒驾嫌疑。经过呼吸式的酒精检测，数值呢是每百毫升43毫克，也达到了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那么根据驾驶人交代呢，他前一晚呢饮酒，自认为呢是经过了一夜的休息，说体内的酒精啊应该已经代谢完了哈，自己不迷糊不晕乎了，于是呢早上开车出行，觉得没有什么大碍，便存在着侥幸心理上路了。那么执勤民警啊这个现场科普说，酒后呢体内的酒精代谢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隔夜驾车仍然呢是可能会构成酒驾违法行为。最终呢这名驾驶人被依法处以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2000元的处罚，深刻认识到呢隔夜酒驾的危害。那么在早晨7:32，交管平房大队在哈南15路开展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对于过往车辆逐一进行细致排查。那么期间呢，这个执勤民警对于车牌号为黑 A525H 某号的小型轿车进行临检时，这个察觉的驾驶人戴某啊神色异常，而且身上带有酒气，随即呢对他进行了酒精检测。那么检测结果呢是每百毫升28毫克，也属于酒驾机动车。那么经过了解呢，这个戴某呢同样是前一天晚上喝了酒，自以为呢休息一夜之后没事了啊，酒精已经彻底分解了，于是呢就是无视酒驾违法的风险出行，属于典型的隔夜酒酒驾违法行为。民警现场结合事故的案例，向戴某呢讲解了隔夜酒潜藏的交通安全隐患以及酒驾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呢对他饮酒驾驶的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让他彻底摒弃酒驾侥幸的心理。槟城交管部门呢在此郑重提示广大机动车驾驶员朋友，五一假期亲朋这个聚会的机会会比较多，那么聚餐应酬呢频繁，酒驾醉驾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更是危及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的马路杀手。无论是酒后即刻驾车，还是隔夜酒的状态下驾车，只要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酒驾或者是醉驾的标准，都会受到相关法律的严惩。那么广大驾驶呢务必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彻底摒弃侥幸心理，严守交通违法这种行为，自觉抵制呢这个酒驾醉驾行为。另外啊，隔夜酒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各位驾驶员一定要更多的来上心啊，不要以为说我自己身体这个素质好，我代谢的快我睡一晚上没事了，第二天早上挺精神的，我就直接开车上路了。所以呢原来呢可能大家认为这个酒驾醉驾就是我当天晚上喝的酒，我开车上路了，我可能被查叫酒驾醉驾，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种叫做查隔夜酒。所以呢我们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前一天晚上你喝了酒了，那么建议大家第二天早晨上班你不要开车，或者是你赶上周末你在家可以休息一天这样的话呢容易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不会这个因为自己的一点失误吧或者自己不了解这样的一种常识，然后呢被交警部门在临检的过程当中有所处罚。好吧，还是那样莫让酒驾毁前程这个莫因侥幸留遗憾，好吗？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五一假期节目。

0: 7:25，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早上7点到8点，我们是有很多首老歌送给大家。为什么没有送给大家年轻人的歌？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像我们啊，彼此这个比较熟悉的这样的年纪的人，可能这个时间段已经开始这个做上手头的工作，可能已经开始出来开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运动啊。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熬夜，然后尤其是假期可能不会起太早，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间段当中，我们可能会把更多一些适合80后、70后、90后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刚刚那首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啊，爱你没错。好，接下来可能还有其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有一个连线，是不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哈尔滨太平机场，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机场的这个起降航班的相关的情况。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1度，全天航班量46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兵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7:26啊，我们了解完这个机场方面的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么也提示各位，那么现在呢，哈尔滨的这个城市的街头啊，可能大家看到的这些开的花啊，不只是前段时间的什么杏花啊，或者迎春花不只是在是粉色的那个一嘟噜一串一串的了啊，更多的呢，现在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些淡淡的浅色的或者是白色的那种小浪漫。那么它们有可能就是冰城当中的山梨花，春日的小白花容易认错，专家教大家轻松的分辨啊，哪些是山梨花。之前啊，可能在五一之前花还没开，但是呢，趁着春风和煦的五一假期呢，哈尔滨目前啊，这个山梨花也是次第绽放，像街头啊、公园啊、校园呢，一束一束的小白花竞相盛开，素雅而又洁净，满眼的清新。一些市民呢、游客呀、路过赏花，远远看着啊，是一片雪白，经常呢会把这个山梨花和这个叫做李花。李是姓李的李啊，这个李花混为一谈。其实呢，只要掌握简单的辨别方法，大家就可以分清楚哪种花是哪种花了啊。远看都是白花，近看呢，其实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这些花的花蕊，它们的特征是非常好辨别的。所以呢，我们啊，在这个赏花的同时，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市民朋友啊，喜欢和这些美丽的这个鲜花在一起合影，因为到了春日当中嘛，都想有这样的一份这个春花烂漫的感受啊。但是你在看花的时候，大家也要有点这个识别的能力，别光看哎这一束的花好看，我跟他拍个照，你也要仔细去看一看，看看你能不能通过你的知识储备啊，认清你眼前的到底是什么花。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专家说呀，首先要看雄蕊的颜色。说山梨花的雄蕊啊是紫红色的啊，偏紫红色，而这个李花，李啊就是那个姓李的李，刚才我们说过了啊，这个李花的这个雄蕊呢是橙黄色的，橙黄色的，所以呢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区别。也就是你看着一束的白花啊，你要先看它是这个橙黄色的蕊呢，还是偏紫红色的蕊。如果它是偏紫红色的，那么它就是山梨花。那么如果呢它是橙黄色的，那它就是李花啊。然后呢，这个山梨花呢一般是有2到5个柱头，那么李花呢就只有一个柱头啊，所以这个也能看出来一些这个区别。外形上啊，这个李花呢是个头小巧，花梗啊是细细长长的，花朵呢像悬垂在空中挂在枝头上，花瓣更薄更小巧，一簇一簇的长得很密。山梨花呢花瓣是更饱满而又厚实，花梗呢是粗细适中，最

的特点就是花叶同生，花开的同时啊，嫩叶也会跟着一起长出来，白花配着新绿，层次特别好看。所以呢，掌握这几点，大家就再也不会把这个叫什么山梨花和李花给它弄混了啊。但是这个李花是指啥花呢？这个李呀，李花是李子花，李子树的花吗？哎，我不太知道啊，它写的叫李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呢山梨花。目前呢，哈尔滨街头盛开的这个梨花呢，大多是山梨花，也叫秋子梨，也叫野梨花。那么它是土生土长的蔷薇科梨属生的原树种，算得上咱东北春天里的开花先锋。那么山梨花呢，是通体雪白，像细碎白雪铺满枝头，花瓣的边缘带着细细的锯齿儿，紫色的花蕊点缀其中，凑近呢能够闻到淡淡的清甜香气。它呢也是极具耐寒能力，零下30摄氏度也可以正常越冬，所以呢就是非常适配哈尔滨的气候。在自然分布上呢，是山梨花啊，是这个山梨树啊，遍布东北、内蒙古、河北、山东、山西、甘肃等地。那么在黑龙江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山区小兴安岭南部，野生种群呢并不多，需要好好爱护和保护。山梨呢，这个果实口感是酸涩的，所以不能够直接生吃，但是呢它可以做果酱，可以做泡酒，到了秋天呢还会成为林间小鸟的天然食物。所以眼下呢，正是这个山梨花啊最佳的观赏时期，花期呢只有10天左右，错过10天再等1年啊。市区呢有几处经典的打卡地，我们提示大家，首先就是道外的古梨园啊，大家都知道啊，看梨花去古梨园啊，哈尔滨呢看山梨花最具代表的地方，园内的山梨树的树龄超100年是比较少见的，每到这个盛花期啊，古树的这个曲枝的这个枝干啊就会开满白花啊，如云似雪，远望呢就像一把撑开的巨型的花伞，吸引无数的游客前来一睹冰城梨花王的风采。另外呢，各大高校像哈工大、东北林大、黑大，这个园区当中呢都有成片的山梨树，其中呢哈工大的山梨树白花映着欧式的教学楼，书香花香相融，氛围感拉满，随手一拍都是春日大片。还有呢就是天衡山景区以及各大综合性的公园，园内基本上也都有山梨树、丁香花，这些春花会相邻开放，白紫相映，景色格外好看，适合散步休闲、踏青拍照。对了，想说啊，哈尔滨的第一波的丁香花已经是花苞缀满枝头啊，蓄势待发了。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啊，一簇一簇的丁香花啊，都已经是这个成小宝塔的形状了哈。这马上我们又到了满城飘香的季节。这条消息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昨天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做了推送。如果您还没有听清楚这个山梨花和李花到底是怎么来辨别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给大家做了推送。还是那句话，紫色紫红色的蕊它就是山梨花，如果呢它是这种黄橙色的蕊，那么它就是李花。好了，那么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今天在城市街头漫步，如果你看到一束雪白，别忘了驻足去好好分辨一下它到底是什么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7:50，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也简单和大家来共同预告一下啊，今天是5月5号，在上午的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当中的节目安排，在7点到8点呢，刚刚我们是一路的资讯和好歌送给各位。那么在稍后的8点到10点的2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为您播放的是，刘邦传啊，欢迎大家持续收听。10点到11点，我们会再次有1个小时这个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在10点到11点。那么11点到12点之后呢，我们还有1个小时的刘邦传，也就是今天上午我们有3个小时会为大家呢来继续播放刘邦传。所以这两天如果您已经持续在收听的小伙伴，想要继续收听的，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时间段啊，就刘邦传我们会今天上午有3个小时的播放，上午的八点钟开始啊，上午的8点，然后到10点，然后呢再从这个11点到12点啊。好，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一个畅游卡，200块钱啊，只要200块钱就可以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呢，只要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激活一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也就是您现在买，现在就可以激活，一直呢可以使用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您都可以进出梦幻冰雪馆畅玩。那么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都可以免费的坐一次摩天轮，所以这个性价比超高啊。当然咱不至于每天都去坐摩天轮，对不对？咱也不至于说每天都去那个梦幻冰雪馆去玩一次，咱也不住冰雪大世界旁边，咱不至于天天去啊。但是呢你看啊，现在才5月份5月5号，那么如果你最近刚刚买了，一直到12月份，你看马上有6一儿童节，然后马上有暑假，马上有11，你就是在这几个月5、6个月当中你去个几次，它是不是都是超值的一个回馈，超值的一个回报呢？所以提示大家啊，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啊，5大主题20多组这个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来制作完成的。这里呢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而且呢还有天然的这个冰建筑的雪圈冰滑梯，各式的小滑梯，拍照绝美啊，这个飘雪长廊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啊，关键是呢这里没有隐形消费，而且有保暖服，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可能大家想啊，说那个去那个冰雪馆啊，这里面那么冷是吧，我夏天穿短袖，我今天怪冷的，冻感冒怎么办？刚才我们说了啊，像保暖服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啊。而且冬天咱们去冰雪大世界在外面挺冷的，尤其是带孩子的，关键是想要打那什么大滑梯，你得排老长的队了，是不是？然后呢如果小孩玩都是那种小滑梯，你感觉不是很过瘾，那么不妨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在旅游相对来说就是冬季旅游淡季的时候，我们去玩这种真冰真雪，然后去做这个雪圈冰滑梯，那多过瘾，而且还没那么冷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的各位这个听友朋友们，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么从雪花摩天轮呢，就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大家都知道，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所以有可能冬天大家去冰雪大世界的时候坐过这个雪花摩天轮，但是你那个冬天你 一眼下去那是白雪皑皑的一片，可是你现在一眼望去，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春江水鸟鸭先知，现在这哈尔滨的这个松花江畔啊，那成群成群的那个江鸥啊，然后有小伙伴就发信息说，这些江鸥都是从哪儿来的呀，怎么这么多啊，最近这个松花江畔这个江鸥老多了。大家坐摩天轮你往下看，那你这个俯瞰松花江面，你看哈尔滨的这个湿地啊，绿的这个白的，然后呢有水有景有植物，那啥景色呀，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提示大家，就这个时间段你可以重新去做雪花摩天轮，感受冬天以外的哈尔滨的这个高空俯瞰这座城市的魅力啊。所以说呢，可以说买了这个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咱们就能够把冰雪梦幻乐园和这个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所以这是一个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一种福利，畅游卡呢是限量
发售的，手慢没有，抓紧时间来抢购啊。提示各位，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啊。今天虽然可能有雨，但如果你还没有去江边溜达溜达，当然江边堵车，所以大家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啊。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去江边溜达溜达的，建议小伙伴们可以趁着今天去转悠转悠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各方面的视频，因为我原来住在江边嘛，我在家里窗户就能看到这江面上落的这个一片一片的白啊，就好像是白云倒映在水中一样，其实都是江鸥在栖息啊。有的时候就是去看江鸥真的挺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景色，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的非得去上那个去大连去看的海鸥啊，你没有必要说你非得去洱海去看你那天去的时候它有没有江鸥，但实际上在我们哈尔滨松花江畔大家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在适时的这个时节，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一个是五一期间，一个是十一期间，松花江边的江鸥可多了啊，你可以看到这些水鸟们在水中觅食，然后窜上天，然后在空中互相争抢啊，看谁嘴里有鱼去抢啊，就那种那个画面真的是挺动人的啊。所以呢，就是带着孩子可以去感受一下，你不妨带点面包片儿啊，万一要是有那个江鸥落在你的那个手上把你那个面包片衔走了呢，是不是？然后看完之后大家可以回去写个小作文。我记得那时候这个住在江边的时候，我家小孩写日记呀，写作文啊，很多时候的主题都是江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那个空中一边飞一边吵闹叽叽喳喳，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螺旋上升互相盘旋，可以看到他们这个争夺啊，争的互相抢食儿，也可以看到他们这个非常悠闲的飘在水面啊，所以这个景色值得大家一看。建议大家可以在五一期间假期的最后一天，如果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走出户外，今天最高气温22度，很舒适，而且阳光不晒，但是今天的风力呢有点风啊，3到5级的风，有可能会下雨，所以呢提示各位小伙伴们随身带着雨具，但是去江边去看看江鸥是一种不错的休闲的一种这个体验啊，漫步江燕儿，感受一下老哈尔滨的独特魅力吧。